0: 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进这件事。不过特朗普就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好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这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规、审视和调查，并且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8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力拔山兮气盖世，
4: 项羽越盖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日星期一晚上8:30，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5: 如是如是爱扬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正如能量20%、10%、1%，警告，
9: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10: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人灵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0: Cynthia 的精神，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隔了十几分钟，继续我们今早第二个时段的有缘相会。继续我们今早回味一些当年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在香港乐坛的一些很兴听英文流行曲的年代的一些歌曲，演绎的全部都是本地的歌手，有些就是本地的土生土长的是中国人，但亦都有些是混血儿，或者是有些外籍的人士，尤其是很多是属于菲律宾籍的歌手。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带来一个当年是很古老的一个歌曲，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一部是musical 叫做 Fantastic， 里面就有一个咁好。

好靓嘅一个歌曲，亦都好靓嘅一啲系 lyrics 啊，系嚟自填词家 Tom Jones。好多时咧，啲人都以为系我哋熟悉嘅歌手 Tom Jones， 其实系咁啱系撞名啫。系1960年嘅作品，头先都讲咗啦，系 Musical Fantastics 里边有呢个系开场嘅歌曲 Try to Remember。好清脆嘅声音，系嚟自当年系当受唱片公司力捧嘅一位歌手 Pauliana Lee 李佩莉啊。咁啊，当年咧佢亦都同佢两个系亲生嘅系姊妹咧组成咧 Tribe Quadrants 嘅出过一啲唱片噶噃。咁啊 ，Try to Remember， 我谂好多人都好中意嘅系英文旧歌啦。咁跟住，如果讲起60年代、70年代系擅长唱英文歌嘅歌手，点可以少得以下要出场嘅呢一位呢？佢有个花名叫做香港甜心，记唔记得佢啊？佢叫做江玲啊。Portrait of My Love。

无懈可击的演绎。当然你会记得是1960年 Matt Monroe 的其中一个 signature song， 而一年之后呢 Steve Lawrence 的版本呢是亦都好受欢迎的。刚刚就是我们本地的歌手江玲的一个好精彩的演绎。咁我头先都讲咗啦，当年亦都有好多属于系菲律宾籍嘅歌手咧，系喺乐坛上边咧好受欢迎噶噃。其中一队乐队肯定你都唔会唔记得，系 Fabulous Echoes 啊，回音乐队。当年喺 party 好受欢迎嘅一个歌曲啊，可以跳一跳薯仔舞吗？

舞真係忍唔住跳返 Purple 薯仔舞啊。A little bit of soap。我记得嗰时好多人都提醒啊，系 soup 啊，唔系 soup 啊，唔系听紧变咗系少少汤噶啦，应该系少少嘅番碱。咁但系歌词里边嘅 wash 字都几困扰噶、哦，其实即系 wash 啊，不过可能系一啲比较美国式嘅系 pronunciation 啦、啊。好，跟住呢个作品，唔知你又会有咩印象呢？是 Frankie Valli 的一个名作，1967年出现。

嘅呢隊樂隊。係啊，主音歌手，我覺得佢把聲音好性感啊。是啊，是 Michael Remedios， 一位是来自葡萄牙的歌手啦。咁当年呢队乐队叫做 The Mystics， 成员包括葡萄牙人之外呢，亦都有啲是本地是土生的香港歌手。咁刚刚就是演绎 Frankie Valli 的一个是67年的代表作啦，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跟住要出场的呢位歌手，可以讲话来自一啲音乐家庭，系啊，佢亦都系组成咗系一个女子乐队 ，Samson Sisters， 灵魂人物当然就系 Christine Samson， 到今日做咗好多歌手嘅系老师，听下佢点演绎呢个 If。

1971年 Bread 乐队 David Gates 的创作，歌名好简单，一个字 If。 当年就是 Christine Sampson 去演绎啦，更加难得的有一段独白，当然你会记得，当年可能你都是他的拥趸之一，夜晚黑是打电话上去点唱的，当然就是 Uncle Ray Ray Cordero 的一些很动人的独白。咁我哋头先嗰个 session 系第一首歌曲系 Michael 关正杰嘅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就谂起佢嘅好同学系 Sam Ho 啊何国希，咁佢亦都系好擅长唱英文歌之外咧，之后亦都转战咗系广东乐坛噶噃。听听佢呢首好多好多 artist cover 过嘅 My Elusive Dream 啊。

0: 1967年出现的一个歌曲。当年 David Houston and Tammy Wynette 的一个 duet 是在 Country Chart 那个可以去到第一位的作品 My Elusive Dreams， 刚刚就是何国希 Sam Ho 的演绎。好，咁跟住讲起当年嘅一啲 band 生，我谂点会唔谂起，直到而家咧，佢都仍然存在嘅一个最长寿嘅本地乐队咧，当然系 The Winners。
1: Winds Hours, my father told me.

精彩的演绎，好精彩的独白，来自 The Winners， 当然是 Sales and Clouds 1974年的，是很经典的作品 Windflowers。 咁同年，唔知你记唔记得当年有部电影 Godfather Part 2， 亦都有一个好动听的是主题曲的吧。当年本地的歌手 Elvina 就演绎过。

1974年 Godfather Part 2里面就有这个咁动听的主题曲 Love Said Goodbye， 当年 artist 伍黎明 Elvina 就为我们 cover 一个好精彩的演绎。咁睇下你而家收听嘅节目系逢星期日嘅清晨咧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星期日嘅清晨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足足有2小时咧，可以一齐咧去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我哋呢2小时嘅主题都系回味一啲系当年香港乐坛啦，60年代、70年代好盛行英文歌嘅。时候，我哋一啲本地歌手嘅歌曲，谂起嗰个年代，点会唔谂起佢呢？直到今日仲系咁活跃嘅 Joe Junior and the Side Effects，Here's a Heart。

Joe Jr. and the Side Effects, Here's the Heart。 当年这个歌曲蓬勃了乐坛第一位呢，是很多很多的礼拜，那我想大家都应该不会忘记是这么经典的一个歌曲。那不过想起 Joe Jr.是啊，他仲而家系活跃乐坛啦，就会谂起佢当年嘅一个好拍档。曾几何时，佢哋两位都成日举行一啲系演唱会嘅。不过可惜系呢位歌手已经前嗰排咧系离开咗我哋。讲嘅当然系当年系又跳得又睇得又唱得嘅 Irene Ryder。

的 Irene Ryder cover 是英国歌手 Karen Young 唯一我们很记得的他1969年的大热作品 Nobody's Child。 跟住我请来钟玲玲 Betty Jung。 当年 Don McLean 的歌曲71年出现，但73年 Perry Como 的 cover 才受人注意。

同原本嘅作品嘅音乐安排截然不同嘅 And I Love You So， 由 Betty 中钟玲玲嘅演绎。好，头先讲咗 Joe Junior 有佢嘅乐队 Joe Junior and the Side Effects， 咁但系其实之前咧 Joe Junior 咧亦都系组成另外一个乐队噶噃，咁啊1966年啦，但系可惜当年呢个乐队咧，因为啊系其他嘅 members 就觉得 Joe Junior 太过抢呢个风头啦，咁所以咧就有少少不和咧，就好短就解散咗。咁但系呢对乐队叫做 The Sound Crackers 咧，有一只歌曲我觉得系值得大家去欣赏，是 Gotta Find a Cupid， 听一听。

I gotta find a Cupid， 是不是很动听的一个歌曲啊？是啊，来自一个很成立了很短暂两年就解散的很可惜的一对乐队 Suncrackers 的代表作。跟住出场的这位歌手之后转战是广东乐坛更加辉煌的成绩。咁到今日佢都仍然活跃于乐坛。咁讲到呢度你应该记得佢啊，係 Francis 叶丽仪啊。听听佢当年 cover Barbra Streisand 嘅名作啊。

1973年，好感人的一套电影同名的主题曲 The Way We Were 成为 Barbra Streisand 其中一个代表作，当年是 Francis Yip 叶丽仪就 cover 了。咁睇下钟，差唔多又要听九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啦噃，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音乐聚会，亦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少少特辑，回顾一啲系60年代、70年代本地乐坛好兴系听英文歌嘅年代嘅一啲本地乐坛嘅歌手嘅一啲作品。最后一个好重要嘅作品啦，无论对系香港乐坛或者对将要出场歌手都系咁重要。当然就是讲紧1966年 Johnny Mitchell 是创作咗，咁啊到到71年有 Agnes Chan cover 嘅一个好经典嘅作品 Circle Game。咁其实 Johnny Mitchell 最初亦都交咗俾第二啲歌手唱，佢自己咧70年先至唱翻噶噃。好，咁 Agnes Chan 嘅呢个经典作品就结束我哋今朝早嘅有缘相会。系啊 ，Circle Game，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嘅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动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受到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八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海岸，沿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明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真每天。
5: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6: 知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7: 喺 AI 浪潮底下，
6: 喺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星期一晚9:30，
6: 港台电视31。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黄燕文居士。
1: 今日呢是继续讲心经对生活的启发之二。各位，上一节呢讲到舍利弗尊者呢向观自在菩萨发问，怎样修行波野法门成就的方法。菩萨教大家修行要在行住坐卧随时都要照管自己，这些才是修行。观自在菩萨说，首先观自己的起心动念了了分明，即是呢观察自己得清清楚楚，对是非善恶都要呢察觉无失。这些呢就是初步修的波野智法门了。咁点先至可以修成微妙佛果呢？观自在菩萨呢继续讲，佢话行心波野波罗蜜多时，意思系话用波野嘅方法修到功夫深入嘅时候呢，你就会由生死嘅一边去到自由自在嘅彼岸嗰边。讲到波野呢两个字呢，汉文译佢做智慧，但由于世间嘅智慧呢系无法同波野相比嘅，所以呢佛教一直呢都用翻波野呢两个字。波野系有不同层次嘅分别嘅，声闻同缘觉、小乘行者呢，两者都系依人类推理判断去了悟因果而产生智慧，而大菩萨呢是直观真理的本体。他的智慧呢是超越了文字言语，是绝对的波野智来的。具体来说，波野是有三方面的。第一呢叫做文字波野。在佛学来说呢，在经文中的文字啊，和口头上的念诵啊，以及呢思想上的方式啊，去领悟得返嚟的意思呢，这些智慧呢就叫文字波野。第二就是观照波野了。是指在禅定中显现出来的大智慧。即是当收集禅定的时候呢，收到一定程度呢，可以用他的慧眼观察到肉眼看不到的真相。有了这种智慧呢就叫做观照波野。第三种呢就是实相波野，是说当你收到文字和观照这些深层次的波野时候呢，你的实相波野呢必然会同时间出现的。话明是实相就不只讲这个世间的了，它是标明理论实践和大自然的规律。这些呢就是叫做实相的智慧，它会呢通达了一切相都是虚假不实在的，明白所有的相呢都是虚妄的。这一个真实如常的道理呢，同时呢以这一种实相的智慧呢，它会通达了一切相都是虚假不实在，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呢真实如常的道理。同时呢当实相波野出现的时候呢，就会亲自见回本来的面目自性，即是佛性的境界。所谓行心波野波罗蜜多呢，就必须要具备以上三种波野，咁先至行心波野喎，否则你係无法进入呢心波野嘅层次嘅。由此可知，修行并非一下子就成功嘅，而係呢由我哋嘅生活中一点一滴去做嘅，亦可以话呢用辛劳艰苦换返嚟嘅一个大成果。因为成功是没有捷径的，很多人都自以聪明轻信捷径， 咁最后系令到自己走入陷阱，甚至咧致命嘅路。嗱，讲起自作聪明咧，有个故事。北印度咧有一个木匠，嗱佢做木器咧嗰个技艺咧非常超高，佢做咗一个木头女子，面容端正，同真人冇乜分别嘅。咁呢个木头女子呢仲可以呢走嚟走去斟酒待客添。只係唔識讲嘢㗎啫。嗱，木匠做完呢个木美人之后呢，就请佢个好朋友嚟佢屋企作客。嗱，佢朋友呢亦係一个呢好出色嘅画师嚟㗎。佢喺南印度应约而到，木匠呢仲为佢准备酒菜。木匠将啲灯光呢较暗咗。而且呢就叫木美人呢为画师斟酒奉食啦。画师呢竟然唔知道呢个木美人系木头喎，对佢呢仲生起咗爱意。到咗晚上呢，木匠呢自己就入房休息，佢对画师讲，佢你可以同个女子呢入房休息㗎咁。木匠入房之后呢，木美人仍然企咗喺灯光之下。画师呢以为佢怕丑啫，於是就上前呢去拉呢个木美人。一拉之下呢，佢只知道佢係木做㗎喎。画师感到好羞愧，佢认为呢木匠係侮辱佢。於是呢画师就画咗自己个样子上墙上，仲画埋呢自己着嗰套服饰一样。然后呢用条绳呢就缠住个画像条颈，好似呢自己呢吊死咗咁样。佢又将呢灯光较暗，然后呢佢就开咗少少房门，自己呢就瞓埋一边。到深夜呢，木匠走出嚟睇下个画师点样，想笑下佢啦。但喺微弱灯光之下呢，佢只见呢画师呢吊死咗喺墙上，佢马上攞把刀出嚟想冲入房呢帮佢呢解断颈嗰条绳。喺呢个时候呢画师走出嚟。木匠自知道呢画师是戏弄佢，佢有啲尴尬。画师呢对木匠讲，朋友之间应该是坦然相待，唔应该喺度卖弄聪明，令对方难堪而显示自己成功之处。嗱，而家我哋互相欺骗返一次，但係呢朋友之情已尽啦。咁跟住呢画师离开咗。木匠本来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才艺，起了呢伤害了好友的自尊，最后呢被人愚弄返之外呢仲失去了好朋友。嗱，这个故事就讲明波野同聪明有咩分别啦。聪明的行为大多数都是用于世间小名小利小恩小惠，所谓世智便聪啦。而波野呢则用于大善大德大慈大悲，甚至能够令你了生脱死。古人讲，佢话色声未必仗道，但是聪明呢就是仗道的屏风。因此呢若要行心波野呢，就要远离小名小利小恩小惠的世间聪明智慧。嗱，呢点呢亦是我哋修行同处世嘅要诀嚟嘅。跟住呢菩萨话，当我哋修心波野嘅时候呢，先要观照五蕴皆空。照见系一种直观，亦系波野而起到作用嘅。你可以理解佢好似一面镜咁，将事物呢将佢照得清清楚楚而真实，但是镜只是见到形象，而观照呢就可以睇到事物内外层次演变等等嘅本源。菩萨教我哋用智慧去观照五蕴是空中无实体。嗱，蕴呢解释是积集同聚集咁解。咁五蕴系乜嘢呢？嗱，五蕴就系形成一个生命五堆嘢嚟㗎。咁大家都知啦，就系色、受、想、行、识。嗱，第一个色呢就系颜色个色，但系呢唔净止解颜色或者系色情个色咁简单。 它是包括了一切有形象或者占有空间的物质。受即是感受，我们肉体和眼见外境时所产生出来的感受，例如冷热、苦乐的感受。想呢，想就是概念，概念是不一定要见到那样物件的，例如有人告诉我们，哇，朵花红得很漂亮，那你就会想起红色的花是怎样。这个就是概念，即是想象。五蕴那个行字呢，就是行为造作了。因意念而有行动，继而做出种种善业或者恶业出来。至于五蕴最后那个色呢，是解认识那个色。可以解了别和分别，即是对所看到和认识的对象去分别去判断，咁解嘅。我哋众生呢都俾啲五蕴呢将我哋原本嘅真性啊包藏住遮蔽住嘅。所以呢生生世世呢都被迷惑住嘅。永远呢都常住呢种种嘅苦难嘅。因为一切虚妄嘅法呢都系呢五堆嘢生出嚟嘅。观音菩萨教我哋观呢五蕴啊都系空嘅。实在呢好容易睇破嘅啫，佢话。但係我哋凡夫啊一般呢种感觉呢我哋有自己存在㗎喎。因为一般人呢真係做唔到五蕴皆空㗎。佢就算你平日打坐尽管你坐得好舒服，但係呢仍然仲有身体嘅感觉㗎嘛。点解呢？因为有四大地水火风原聚嘅关系呀。所谓四大呢，他说地呢就比如肌肉和筋骨坚硬性，水呢就等于体内的龙潭涕血，而火呢就是生命本能的热力，风就是气脉。由于我们肉体是有四大笼罩，唔好话空的念头，就连我们的感觉都不可以空啊。要知道色蕴空唔到呢，你受蕴係好难除㗎。睇我哋自己就知。由朝到晚唔係头痛又话脚痹，食少啲又话饿，食多啲又话胃胀。遇到心情唔好，人家讲句说话唔啱听又还针对你。又话人讲嗰啲说话好难听。咁一时呢又话人睇你唔起，但你一时呢自己又睇人唔顺眼，但係从来都冇諗过自己所做出嚟嘅嘢係点，对人嘅态度同面口係点。因为呢一啲呢全部你都係沉醉喺自己感受里面妄想里面，永远呢都係觉得自己係啱嘅。故此妄想呢方面呢，你想空就空唔到啦。嗱呢啲呢全部都係我哋过往生生世世积集落嚟嘅妄念习气。故此呢妄想一起就行为活动呢就会出现啦。因为行蕴呢係生命嘅本能活动嚟㗎。我哋更加空唔到啦。故此嗱，要病嘅时候你不能不病。要死嘅时候不能不死啦。讲到心经的意识呢，我们凡夫呢更加是难以控制，甚至呢一发还无可收拾添。我们很多时呢都自以为呢精通佛法的，明白自己不应该生气的，但是你肝火一盛就脾气马上就来了，想控制都控制不到。为什么呀？这些全部都是色受想行呢四蕴主使你嘅，你无法去主宰佢哋嘅，你嘅心识只有俾佢哋去使用。嗱，从前有一位得道嘅高僧云岩禅师，佢座下咧有好多嘅弟子。有一日咧，佢一名弟子咧动山去见师傅，同时咧好唔客气咁对师傅讲：我想要你嘅眼珠。师傅就好平静咁问阿动山。咁你自己隻眼珠呢喺邊度啊？洞山話：我根本冇眼珠。師傅話： 咁你攞我嘅眼珠摆边度啊？同山冇出声。师傅咧就好严肃咁讲：咁你而家到底要我嘅眼咧，还是要翻你自己只眼啊？洞山话：其实我要你嘅，唔系你只眼啊！哇，师傅一听到咧，马上大声喝阿洞山出去咁。但系洞山咧仍然好诚恳咁讲：佢话师傅，我冇眼珠噶，如果我出去咧，我就睇唔到前途噶啦。于是咧。禅师就用隻手摸一下自己个心，并且话：我咪一早俾咗你咯，你唔知咩咁啊？点解你仲会睇唔到噶？洞山听完之后咧，就有所领悟啦。佢顶礼离去。嗱，云岩禅师佢用手摸下自己嘅心口，佢系话俾洞山知道，肉眼睇唔到咧，只系事物嘅表象。而非事情的本质，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会用心去观照和思考事物，我们要认识真理才会获得智慧。但是真理往往又欢喜隐藏的，而我们的感官只能是认识表面，不能够认识到事情内部的规律性。所以呢，除了感官之外呢，仲要呢运用多啲思考嘅。故此我哋凡夫呢，喺处世方面嚟讲呢，都要借用呢一种方法，遇到任何事情你未清楚確定之前呢，絕不可认为呢件事係真嘅。因为呢要避免轻率同埋偏见。讲到思考探讨，观自在菩萨就教我们从简单开始，逐渐进入深层次。他教我们首先用智慧去观察自己五蕴先，即是去看看我们的身体，我们本身都是因缘和合自有的。他说你应该明白只是条件而成的，而他们的本质是空的。只要是任何一个条件失去，而我们的五蕴亦都随之而失去的。由于它不是永恒，所以说我们见到的东西都是假有，不是实有。因而我们要放下实有这个执着。因为所谓观照只是我们第六的意识思想妄心去分别自己的是非妄想。故此呢，必须要学念念来之则舍之，逝去的不要追回，不要记住。记住了，舍呢就不是去压制妄想的，而是呢随起随灭。如果能够用咁嘅观心境界咧，嗱，慢慢自性波嘢咧，渐渐就会显露出嚟噶啦，就能够咧照见身心内外一切皆空。佢当你空无所有，先至会度一切苦厄噶。嗱，呢一个度咧就系解度过、度救同埋解脱咁嘅意思。苦系痛苦，厄就系困难啦。两者都因为我们执着五蕴不空所致。众生的痛苦和困难都不外是内外两种，内则自己的身心，外则环境因素而起的。佛陀说人生有八苦的，四种的内在痛苦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生苦，因出生而带来痛苦。生呢是有因有缘，因业而进入人生苦海，受返往昔业的苦报。故此话生苦。二呢就是老苦啦。因生命衰老，事事力不从心，这个呢是不可以抗拒的自然规律，故此话老苦。三呢就是病苦。疾病是令到人哋痛恨㗎喇。有时呢病嘅时候呢百折痛楚，虽有身手呢亦不听用，甚至呢令到自己冇晒尊严㗎，故此病真係好苦。四呢就係死亡啦。 将自己一生得翻嚟嘅钱财物品都要双手放低，同一生依傍嘅人要分开，嗱又惊死咗之后唔知去边，彷徨无助，所以咧死就系苦嘅。嗱，呢四种咧系身心内嘅痛苦，另外咧仲有四种系环境因素而引致嘅精神上嘅痛苦，系咩咧？一就系爱别离苦啦。是话同心爱嘅人分别。第二呢就係怨憎会苦，同讨厌嘅人呢要被逼经常见面。正所谓呢冤家聚头。第三呢求不得苦，即係呢你无法满足自己嘅欲求而令到痛苦嘅。第四种呢就係五阴性苦。五阴即係五蕴啦，色受想行识。指人生五蕴盛旺，经常執着，因而呢产生种种烦恼痛苦。观自在菩萨话，嗱呢八苦呢都系因为众生執着自己嘅五蕴不空所致㗎。因为众生呢将自己嘅身体睇成实有，所以呢就要受无尽嘅痛苦。菩萨教我哋观五蕴只系四大条件而成㗎咋。缘散就滅㗎啦，仲唔係一生滅㗎，仲係生生世世都会滅㗎，你话几苦？菩萨话你能够睇空呢点啊，你自会自利自度，甚至呢自我解脱。嗱呢点呢就係以波野嘅智慧去度一切苦厄，亦可以呢去利他，亦可以呢度化众生。嗱以上所讲嘅我哋要度苦厄咧，需要努力参禅悟法。嗱，呢一个咧就系修行者必须要修嘅。但系我哋尚未了生脱死嘅凡夫，喺现实中又点样去面对生死嘅苦厄咧？又点样去解脱生活中遭遇嘅困难咧？嗱，其实困厄咧并不可怕。可怕呢就是失去了走出困厄的信心。如果在困难的时候以不服气的精神去挑战，那这样才会飞跃超越困境的。那从前有一个只得一只手的乞衣，他去到一间寺院到乞食，但方丈呢要他将门前一堆砖呢搬去后院。乞衣呢有啲生气咁讲，我得一隻手㗎咋，我点搬呀、啊、方丈冇睬佢。方丈用一隻手去攞起一件砖行去后院。咁乞衣呢就只好用一隻手去搬砖。大约两个钟头到呢先至将啲砖呢搬完晒。於是呢方丈就俾咗啲钱呢个乞衣。乞衣呢就对方丈讲咗声多谢。方丈话你唔使多谢我喎。啲钱系你自己赚翻嚟嘅，咁乞衣咧就立即单掌鞠躬咁讲：我会记住你嘅。咁跟住咧就离开咗。过咗一段时间咧，又有一个乞衣嚟到寺院度乞食，但呢个乞衣咧身体健全，方丈叫佢将后院啲砖咧搬去前寺，但个乞衣咧唔肯搬，走咗。弟子咧就问方丈：点解要将啲砖搬嚟搬去咧？方丈就叹咗一口气咁讲，佢唉，砖咧放喺边度都一样，但搬与唔搬咧，对乞衣嚟讲咧就大大唔一样啦。过咗几年，有一个衣着咧颇有体面嘅人嚟到寺院咧，捐咗好多钱，但呢个人咧只得一只手，原来就系当日搬砖嗰个乞衣。佢自从俾方丈启发之后咧，佢靠自身所蕴含嘅潜能，凭佢嘅努力呢终于取得骄人成绩。所以话人生过程中未必系一路顺境顺意嘅。当走上人生困境嘅时候呢，必须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贫贱并不羞耻。但系因贫贱而失去志气嘅咧，先至系耻辱。嗱，我哋要明白，昨日系一张废咗嘅支票，明日咧系一张未到期嘅支票， 嗱，只有今日先至系现今噶。故此咧，我哋要把握现在，唔好咧白白走过自己一生嘅光景。嗱，否则你就会一生后悔。但系变化同无常咧，就系生命嘅特征嚟嘅。佛话，凡系世上嘅事物，终归咧都会产生变质、变迁同消失嘅现象。所以咧，感觉敏锐嘅人咧，佢都会察觉出人生系不完美而去修行嘅，乃至咧了生脱死添。嗱，因为生生世世咧就系苦海，但系肉体生命有生就有死噶嘛。嗱，呢个世界法则系咁嘅。咁我哋喺生活上咧，好似时时咧受到死亡嘅威胁咁嘅。嗱，正所谓谁不怕死啊？但系有谁不死咧？嗱，最怕都系咧死后唔知去咗边度。有好多人咧，都似乎对佛陀死咗之后佢嘅去处咧好有兴趣嘅。咁佛陀咧为咗满足佢哋嘅好奇心咧，有一日咧佢就攞住一支点着咗嘅小蜡烛。嗱，佢啲弟子咧为咗怕支蜡烛咧会俾风吹熄，咁大。

受交替咋，因为生命是普遍永恒发展的规律嚟嘅。故此咧，我哋注重嘅问题咧，唔系几时死，而系面对死亡嘅事，我哋应该系无怨无悔，因为咧你自己系冇白过一生嘅。嗱，各位，今日嘅时间又到咯，下堂再讲啦。

黄少强先猎鹞山，丁恩先李大嫂，刘超文先猎少灰，阮文先少灰妻，张炳强先疫病者，袁家祥先岑明，并且由罗嘉玲、翟耀辉联合播演。

0: 阿爷，今日天气咁好，又有太阳，你要唔要出嚟甲板坐下晒太阳啊？
1: 晒太阳啊？好，好，我出嚟。阿兰啊，你都出埋嚟，吸啲新鲜空气，晒下阳光啦、
2: 啊。好啊，老太爷，我得嚟啊。
0: 阿爷，好声啊。
1: 得啦，得啦。啊，果然好天气啊！丽日中天，惠风和畅，唉，人都精神爽利啲嘅。
2: 系啊，
0: 系啊，唉，我哋屈咗喺船嗰度都有成三日啦。而家见下青天，唉，真系舒服啊！
1: 啊，阿兰啊，正话我同你讲嘅药材咧，你要记得佢哋嘅药性啊。
2: 哦，我记得噶啦。
1: 嗯，凡事由小至大去学习，认识清楚，渐渐累积知识，学问就系咁样得翻嚟噶啦。
2: 我知啦。
0: 兰会咁好彩，有老太爷亲自指点，将来医学常识啊，一定丰富过我哋啊。
2: 边度系咧？
1: 阿灰啊，你哋要饱读诗书，上京应考噶嘛。阿兰喺屋企上夫教子，所以就可以多啲时间研究药性啦。
2: 多谢老太爷。
1: 嗯，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一样可以饶益众生嘅啫。啊，阿灰啊，
0: 咩？
1: 呢次你上北京等候考试，当然以科举为重啦。不过一考试之后呢，你都应该研究下医药噶。
0: 系阿爷，我知道噶啦。嗱、嗯，我随身带备咗几本药书噶啦、
1: 嗯。一有时间，你哋两夫妇就研究下，互相交换意见，好有益处噶。
0: 知道。
3: 哎，嚟啦，嚟到啦，嚟到啦。
1: 呢度运河林密，风景唔错、啊，都算系山明水秀啦、啊。
0: 岸边的屋好密啊，虽然喺小镇都好繁荣啊。
2: 系啊，而且好多人口，货运都拍几繁忙噶、啊、嗬。
0: 咦，奇啦，啲人聚集喺码头望住我哋咁、啊，仲一味大声叫，做咩咧？
2: 咦，好似系叫我哋咁、
0: 啊。哎，唔系啊嘛。我哋都唔识佢哋嘅，又冇通知过地方官，唔系叫我哋嘅。
1: 乜唔系啊？系叫我哋啊！你听清楚。
2: 系啊，你睇下，啲人一味向我哋入手、啊。
0: 嗰啲乡下人呢，梗系好少见大船顶啊，所以一见到大船就乱叫一餐啦、
1: 啊。哎呀，唔系啊，佢哋系叫我哋啊，你听下。
3: 欢迎你嚟到啊，列大夫！
1: 系咪啊？叫列大夫啦，仲有。

0: 系嘅。
1: 诶，阿夫人，哦，叫艇家撑埋去码头睇下做乜嘢啦。
2: 好啊，艇家撑埋码头拍案啦。
3: 咦，啲人做咩咧吓？佢哋好似好欢喜咁，不过又唔似有欢迎嘅仪式嘅。
2: 系咯，佢哋几百人聚集，哇，场面好虚撼啊！
3: 你睇下，行头着住件红衫嗰个人，一味咁叫，叫到好大声、啊，佢哋做咩咧？嗬？
4: 阿李大夫，你救命啊！李大夫，
3: 佢哋叫救命啊！
2: 啊，呢、這个人都几滑稽喎、
1: 啊！啊，
2: 原来佢唔系着住件红衫，系披起身啫。
3: 咦，披住红巾有咩意思咧？嗬？
1: 啊、我知佢哋做乜嘢啦。
2: 阿爷啊，佢哋做咩啊？
1: 佢哋一定系有病，而家嚟求医咯。
2: 咩话？求医？咁多人嚟求医啊？哇，成四五百人、啊。
1: 哦、啊，怕唔系完全有病嘅，有啲人睇热闹嘅啫。拍案睇下先啦，话唔掂都要买粮食，又要攞水咯。
4: 大夫，大夫，
5: 各位乡亲，你哋有乜嘢事啊？你上嚟啦，好声啊，吓，好声啊！
4: 哎呀，好啦好啦，李大夫，哎，我喺湖南见过你，又喺天津又见过你，你系大国手嚟，医学好灵验。你真系妙手回春，起死回生啊！
1: 过奖啦，究竟有乜嘢事啊？我要上北京噶，不过系路经呢度咋。
4: 大姑啊，大姑，我哋有事啊，我哋求你留低喺度啦。
1: 好好好，无相干。如果我可以做得嚟嘅，我一定结个善缘。不过逗留就唔可以。
6: 啊，大姑啊，系咁嘅。我哋呢度啲人染过疫病啊，初初起嗰阵呢就头晕身轻，过得几日啫，又冇胃口，又屙又泻添啊！哎呀，呢个病系会传染人噶、啊。
1: 我知啦，我知啦，可能系疫症，痢疾都唔定啊！啊，我有药喺度。大家拎啲药翻去食，担保你哋药到病除。
4: 大夫，我哋好多谢你咁有善心，不过我哋唔止咁啊，我哋想大夫你留低呢度一个月，等我哋啲病人好翻晒，然之后你先至北上啦。
1: 一个月
6: 啊，
1: 咁就唔得噃。
2: 系啊，我要上京考试。有日子限定的，我不可以留低的。
6: 大夫，你发下慈悲心，可怜下我哋啦、啊、你大慈大悲啦，大夫。我丈夫，我个仔都已经惹咗痢疾啦。咧，今朝早个女又肚屙噃，睇个样啊，慢慢会轮到我噶啦。
1: 你哋唔使咁担心，我有几百服药喺度。可以留低俾你哋，而且仲有药方可以照单执药嘅啫，唔使惊嘅，唔使惊。
4: 大夫啊，大夫，唔系咁讲啦，而家疫症咧已经传染咗开去啦，初时咧就喺城市度惹开嘅，而家已经传染到乡村啦，嗰啲村人啊正在引人致危啊，大夫你都系留低啦。
6: 大夫，你信佛教噶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我叩头求你救下我哋啦！
4: 救下我哋啦，大夫，你留低啦，大夫，
1: 你等医生啊！
2: 阿爷啊，不如我哋开船先啦！如果仲系咁搞落去啊，我哋走唔甩噶啦！
3: 辉哥，辉哥，佢哋几十人落咗水喎！仲掹住我哋只船啊！
2: 喂，你哋咁好容易整沉只船噶？
3: 喂，
2: 唔好讲啲啦，冇啦，你唔使惊噶，你唔使惊噶，佢哋不过系心急嘅啫，只要大夫讲一声留低，大家就会马上放手噶啦。
1: 可怜，严重。阿灰
2: 啊，
1: 阿兰
6: 吓，
1: 你哋上北京先啊？
2: 咩话？阿爷啊？你留低喺度啊？
3: 唔可以咁噶， 我哋要陪埋你啊。
1: 唉，你哋唔可以留低㗎、啊。你哋即刻坐轿或者请轮车即刻起程。迟咗恐怕累事啊。如果错过咗考试日期咁就麻烦㗎啦。
0: 阿爷咁唔得㗎。唉，我哋留低三日都仲可以赶到时间㗎。
3: 哎呀，弊啦，佢哋抬咗个病人上嚟喎。
4: 大夫，大夫求下你啦，呢、這个病人好危险，你医佢先啦，你把脉啦大夫。
7: 大夫，我好辛苦啊，你救下我，我唔想死啊。
1: 你唔使讲咁多嘢，阿灰啊，去斟水啦。阿兰，攞个药箱嚟，我要开药啊。
7: 大夫，我个仔好细个，我个女又好细个，我要长命啊！你
1: 得啦，你唔好讲嘢，合埋个口休息下，药嚟紧噶啦。
3: 哎呀，弊啦弊啦，啲人绑住条缆，只船唔可以开身啊，咁点算啊？
0: 咁冇道理都有嘅，斩缆啦！
4: 哇，救我啲病人啊，大夫！
0: 你哋都有医生㗎嘛，做咩为难我哋啫？
1: 阿灰唔好嘈。呢位大叔，你同我请坐轮车同埋一顶轿俾我个孙同我孙辛苦上京，佢哋要赶住考试。
4: 哎呀，烈大夫，咁你只係肯留低咯喎。哎呀，
1: 我留低同你哋医病啦。
4: 哎呀，多谢呀。
6: 聂大夫决定留低医治疫病啦！
1: 各位唔好嘈住，静啲。呢位大叔啊，点称呼？
0: 我叫岑明，呢位系李大嫂啊。
3: 系啊系啊。
1: 啊，呢度啲人识唔识佛教噶？
4: 佛教啊，识，好信添。我哋时时都去寺院礼佛噶。
3: 系啊系啊。
1: 识唔识唱梵拜？
6: 识，好熟添啊！不过唔知边首梵拜呢？
1: 药师佛赞咧？
4: 哦，我识，我哋呢度啲人啊，好多都识唱药师佛赞噶。
1: 你叫佢哋唱药师佛赞，祈求佛陀加被祝福，人心向善，咁事情就容易办。
4: 咁就容易啦。
1: 同时叫啲病人排队。我上岸把脉开药。
3: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阿灰啊，阿兰，你哋即刻赶路啦。呢位岑大叔会为你哋安排车轿㗎啦。
0: 我会打点㗎啦，我会打点㗎啦。
4: 阿爷咁。
1: 你唔使讲咁多啦，照顾阿兰啊。是咁啦，李大嫂啊，
3: 聂大夫，
1: 我哋上岸啦。
3: 哎呀，大夫真系慈悲，好爽朗啊！
0: 系啦，真系好啦，真系好啦。哎，大家听住啊！大夫啊，吩咐病人要排队，轮住嚟睇病。嗱，唔好嘈，唔好嘈。今日咧就可以攞药翻去。如果要把脉嘅咧，就至多睇，
1: 至多睇八十人。
0: 大夫话至多睇八十人啫，嗱，而家大家齐集，虔诚唱药师佛赞。

0: 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有位听众朋友问，他说有佛教徒跟他说，学佛的目的是为了了生脱死，解脱轮回，达到出世的境界。但这位朋友说，他只是想做一个入世的凡夫，但是他又想学佛的修为。咁佢想问呢，入世众生修行修啲乜嘢呀？入世嘅众生係咪看破生死，还是呢将生死当为呢自然呢？嗱，呢位朋友，小乘佛法的确係为自己了生脱死，为咗自己解脱轮回，达到出世嘅境界而修行嘅啫。但大乘佛法呢，大乘修行者他的慈悲心就放大很多了，他除了自己解脱轮回之外，他还会去十方世界度化众生，令到众生都能够了生脱死的。至于说我想学佛，佛陀三大劫修行以来，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众生设想，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做的。他用多种方便的办法去教化众生，目的是希望众生同他一样能够成佛。因此呢，学佛首先要学乜嘢？点样去帮忙众生先？至于你话只是想做一个凡夫嘅啫，但而又想学佛嘅教法，嚟入世凡夫呢，就应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孝弟忠信，而呢啲自律嘅方法呢係唔可以缺少嘅。讲到学佛嘅修为就唔同啦，又要进一步去修呢个六波罗蜜，即係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同埋智慧嘅。仲要修四摄添，学佛、布施、爱语、利行同埋同事呢四种嘅摄法嘅。用善巧方便嘅方法去讲道众生，嗱呢啲咧就系咧利他。嗱，以上六波罗蜜同埋四摄法，如果咧你想更加清楚啲嘅，嗱最好咧就系咧读下呢个佛学讲座啦。嗱，只要明白佛理，咁先至能够看破生死嘅。如果学佛就应该知道，原来生死系可以断噶，唔系听其自然噶。
0: 空中结缘，主持黄燕文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耕国情怀好深，视野好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持细心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忆述，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与现时好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很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亦早已睇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兴建数码港同发展中药港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呢件事。不过特朗普话预计英国对呢个议题会好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十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上午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1 度、东经 107.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7: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8: 你埋要捉我嘅人际关系，
7: 令佢对未来嘅迷茫。
6: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0: 黄淑仪、
9: 李浩辉。
10: 我的成长号。

0: 早晨，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何玉芬校长。
1: Hey, 早晨 ，Jacko。
0: 系啊，校长啊，今日咧，我哋呢个直播室咧，有一位新嘅成员加入咗，系一位男生嚟嘅。
1: 系啊，我哋唔经唔觉做咗都接近半年节目咧。中间我都有谂过噶、啊，我哋话成长啊嘛，咁但系其实咧，我哋三位主持咧都系女性啊嘛，虽然我哋来自不同嘅年代啫，系啦，但系可能都缺少咗一啲男生嘅角度。
0: 系啦，咁所以有呢一位男生加入咧，就相当唔错啦，可以补足翻呢个角度。咁啊，讲咗咁耐，不如就请佢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啦。
2: 大家早晨啊，星期日早上咧听到我嘅声音，大家好，我系豪辉，先同咧 Jacko 同埋校长打声招呼先，两位早晨。
0: 豪辉早晨。
1: 早晨，叫我 Esther 得啦。
2: 系 Esther 校长，系始终要有礼貌噶嘛，系啊。咁啊，今日开始咧，我就会正式加入我的成长号啊，成为咧其中一个主持啦。咁咧呢个类型嘅节目咧，其实我好少接触，未主持过，即系关于成长啊，即系探讨学生嘅同成长嘅关系啊呢一类型嘅，真系比较少。请两位咧多多指教，指导下我呢一个咧。遲熟的男生啊！
1: 哇，遲熟的男生幾好啊！即仲有好多問題啦。我哋呢個節目咧，成日都會回應一啲即係成長當中有嘅即唔同嘅狀況同埋問題。
0: 嗯，係啊，同埋我會覺得應該校長會多啲指導俾到你咯。咁而我就應該係陪你共同成長嘅夥伴啦。
2: 係
0: 啦，因為如果你講到遲熟的男生咧，其實我真係冇乜嘢可以分享俾大家。個原因就因為其实我在成长的阶段呢，其实是读女校的，即是中学阶段。咁所以变咗在个青春期的时候呢，我自己本身都好少接触男生。咁究竟男生是不是真的比较迟熟呢，校长？
1: 嗯，如果睇翻即係發展心理學嘅一啲即係一路嘅概念啦，或者研究啦，咁係嘅，係啦。但係嗰種即係成熟咧，可能就講緊係一啲即係心智上邊
0: 係
1: 啦，唔係講緊佢哋嘅智力係啦。不過從來大家都會有一個假設啦，亦都一定程度其實係啱嘅，就係男生同女生佢哋喺嗰個即係智慾發展佢哋嗰個取向上面咧，亦都係加上好多即係社會嘅一啲影響啦、家庭嘅影響啦、即係大眾文化同埋即係嗰個群體對佢哋嘅期望啦。譬如我哋一般都會相信咧。男生或者男同學咧，佢喺數理方面咧，佢嗰個即係成長會係即係發展得好啲啦。咁、女同學咧就喺語文啊、藝術啊呢啲範疇咧就會好啲啦。我哋近呢幾年係講緊STEM 教育嘅推動同埋發展咧，呢、這個咧其實亦都幾明顯噶。男同學咧係參與相關嘅活動咧，係會係積極啲啦、進取啲啦。女同學咧就有多時候會卻步，係啦，佢會覺得即係我仲有好多其他嘢可以選擇啊，呢、這個未必係我嘅首選啦。有趣嘅係咩咧？有趣嘅就係如果睇翻數理個學業成績咧，女生咧喺特別係講緊環社會啦其實不輸蝕俾男同學嘅喎，係啊。咁如果你講緊喺即係大學裏面咧。男女生的那個比例呢就很明顯的，女生的佔的比例呢是高過男生的。
2: 哦，即是跟傳統的認知有少少不同、
1: 是啊。那有人就說那這個呢就不是剛才我們說不是一個即是智慾發展的那個的差異嘛，因為大家其實個取向不同嘛。那就是說這個就是說一般覺得遲熟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他們去發力主動為自己爭取，特別是說在學術層面，就是學業啦、是啦、準備考試啦各方面的，即是坐定定，是啦，俾心机读书啦，即系系啦，中国人成日讲俾心机读书呢一方面咧，系啦，就考紧佢嗰个嘅耐力啦，同埋嗰个坚毅嘅程度啦。我唔系话男生唔坚毅啊，嗱，我头先已经讲得好仔细，就话呢个系讲紧大概嘅一个嘅即系普障，系啦。
2: 咁我又可以讲下，我又觉得都 真係有呢件事嘅。點解我會自己咁樣講呢，就是、因為我自己中學同埋小學啦都係有男仔有女仔啦，而家回望返下當時嘅回憶啦，真係覺得呢自己或者身邊嘅男同學呢真係比較幼稚嘅。你笑我出聲啦。咁除咗一啲可能講緊係心智上面或者做決定嘅呢啲內在啲呢，其實外在都好明顯嘅，就係、是、女仔會特別高嘅。佢高過我哋成班男仔嘅。係啦，我哋排隊呢就排前面啦，咁女仔呢就會即係排後少少㗎嘛，因為由矮至高咁排㗎嘛。咁呢個係表面上呢就已經係好明顯嘅一個特徵啦。咁另外頭先校長又提到內在啲嘅可能有講緊定唔定到落嚟讀書啊，又或者對於一啲嘅追求開始萌生嗰個念頭嘅時間呢，其實都係有唔同嘅。當去到高小嘅時候呢，我記得啲女同學呢都好認真地想讀書啊溫書嘅時候呢，一班男仔呢其實都係喺度嘻嘻嘻喺度玩啊咁樣呢，不太認真嘅。所以呢我先至話男仔遲熟呢好似都真係有呢一個嘅情況出現喎咁樣。
0: 咁而家呢個時間點底下，浩輝你又覺得自己喺呢一個成長路上算唔算已經去到一個成熟嘅階段呢？
2: 我會覺得呢男仔呢有一個嘅爆發性嘅成長，就是因為可能都是關社會事啦，即是對男仔有好多嘅都唔可以話好多，男女都有啦嚇。總之咧就係一啲嘅黑板嘅印象會加咗落嚟，咁成長嘅過程入面咧，亦都會慢慢學習，哦，原來男仔要咁樣，要咁樣，要咁樣。可能去到差唔多中學，去到畢業要讀大學或者要出嚟工作嘅時候咧，我覺得男仔係會突然之間諗多咗好多嘢。覺得我應該係點樣呢，這個時間點佢就會爆發地諗好多嘢跟住去成長啦，我會覺得係咁樣囉我自己。
0: 但係呢我自己覺得呢，即係喺而家呢一個階段底下呢，啲人成日話男仔好遲熟，甚至乎呢就話佢點都係內心會住咗一個小孩嘅原因呢，係因為到我哋呢啲年紀底下呢，啲男生呢都仲係鍾意玩一啲動漫啊，鍾意睇動漫啦，鍾意玩 figures 啦，系啦，咁但系女仔已經唔係，我唔知道校長你係咪咧，即係去到可能三十零歲左右嘅時間，我哋好少會再中意公仔，即係可能細個係好中意毛公仔嘅，但係女孩子可能去到即係十幾廿歲開始咧，就會捨棄，即係當然而家又可能另外一種現象啦。咁但係男孩子唔係，其實我覺得幾欣賞嘅，我欣賞你哋專一啊，因為
2: 由細玩到大，
0: 係啊，我唔知喺阿浩輝身上係咪都係有咁嘅情況呢？
2: 絕對認同，甚至乎在同事身上呢都是很普遍，即是這個年紀呢
0: 玩陀螺
2: 都是是啊，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我們很希望透過這些玩樂時間呢去找回那個純真的自己或者簡單的自己，我會這樣說。因為可能工作啊，即是要處理很多事情的時候已經太複雜了，唯有這些時間呢我們可以即是做回最真實的自己，表達自己的情感，我很喜歡玩這件事，很喜歡同人競賽，或者這件事都很型這樣，可以表達這些情感出來呢是得這個機會的。所以其實我覺得男仔有一個童心在裡面呢，我覺得是有這個需要的，甚至我覺得。
0: 那我們剛才其實就分享了很多即是自身的一些體會啦，即是我其實很喜歡的，即是我很喜歡浩輝你說呢，說在成長路上要有一顆童心，我會覺得其實無論是男仔還是女仔都是的，即使剛才都說過啦，可能女孩子去到某一個階段呢會捨棄了玩公仔的一些時光呢，但是有原因的，校長是不是呢？
1: 我自己觀察而已，或者我看回我自己啦，就是在廿零歲你出嚟做即係工作啦，我哋喺社會裏面又有咁個機會喎，咁香港有好大比例嘅女性佢即係學業完成咗之後佢會係參與個職場裏面㗎嘛，搵自己個角色啊，咁喺建立家庭之後呢特別係如果有即係細路仔啦，往往女性啦喺嗰個即係時間同埋心力嘅投入呢 啊，又唔係標籤，但係真係嘅參與係多啲嘅，係啦。咁就我係極少聽到話會有即係爸爸辭咗份工係去即係 take care 小朋友噶嘛，係咪？絕大部分都係女性，甚至有不少咧係又翻工又照顧屋企。我當時就係咁樣樣，我其中一個啦，係啦，但係唔係做得特別出色嚇。咁啊，直至到即係細路仔大咗啦，咁然後咧，我哋就突然間會覺得咧。多咗好多生活嘅空間嘅，喺嗰個時候咧，我自己認識啦，好多嘅女性朋友啦，佢就會重拾自己，譬如係想學嘅嘢咯，想建立嘅興趣啦，包括咧跳舞啊、唱歌啊，學一個新嘅技能啊，同埋係有好多都玩翻公仔嘅，真係係啦，但係嗰種玩唔係洋娃娃我哋細個嗰種咯，而係佢有自己喜歡嘅。不同的人物角色咯、
2: 就去儲了
1: 會儲的、我都有儲一些的不多但我身邊有朋友是全間屋都是就是所以就是撇開社會對男女很多的成長歷程的一些的特質和標籤以外其實呢真係有好多同我哋嗰個人生階段有關嘅，即係狀況會影響我哋嘅選擇。
0: 嗯，
2: 咁所以太好啦，有我呢個嘅男生加入呢個嘅團隊啦，有好似頭先咁樣嘅好多嘅唔同嘅角度嘅切入咧，慢慢可以再同大家去拆解好多嘢，甚至乎玩呢樣嘢咧都有排講啊，點樣玩啊，玩啲乜嘢啊，點解要玩啊，都可以有排講。咁啊，再次同兩位同埋聽。眾啦嚇，講聲多多指教。嚟緊浩輝咧就會同大家繼續探討更加多咧成長啦，同埋咧陪住學生啊，你啊，聽眾嘅你咧，去一齊去探討更加多唔同嘅問題嘅。咁啊，依個時候咧，不如我哋就聽首歌唞一唞先啦。陣間翻嚟咧，會繼續有我的成長號唔同嘅環節會陪住你嘅。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1: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2: 大家好，我哋系嚟自宝良局李成碧中学嘅学生，今日我哋要访问
3: 冯雅思
2: 校长。
3: 我就是四 A 班的王晴家啦，咁我哋平时呢同校长相处时间可能只可以是班长的时候啊，又或者可能是平时普通打个招呼先至会见到校长咁样啦。咁今年我哋几位都有一起去德国同埋波兰交流团啦，都同校长多咗好多相处嘅时间啦，去唔同景点嘅时候都一起影相啦，都影咗好多靓相，都好开心啦，同埋我哋觉得校长真係好靓㗎啦。去唔同嘅地方呢，嗰啲衫都係好优雅啦，我哋都好想好似校长咁样啦，可以影好多相都可以好靓咁样。
4: 我係二 A 班赵柏桥啦，咁其实今次呢个交流团呢都係只得30个学生嘅，所以其实能够入到都係好难嘅。我哋 book 嘅导游最主要都係讲英文啦，我唔係太听明个导游嘅一啲字啦，咁可能校长佢就同我解释返啊，咁我都觉得校长佢好劲啦，即使人哋讲得好快，校长佢都可以听得明佢讲咩，仲可以同我哋解释返咩意思。
5: 我係 3B 班嘅张文渊，之前我对校长嘅认识唔係好深，咁样都冇咩点同佢交流嘅。我原本觉得校长係一个好严厉同埋唔会成日讲笑嘅人囉，但係去完呢个交流团，我觉得校长其实佢係一位好热情同埋佢好識講嘢啦，同埋 take care 人，同埋喺呢個旅程入面，我哋同校長都玩得好開心嘅，又同校長一起合照留念啊。
3: 校長都會教我哋點樣可以影相影得靚啲啊，又或者點樣可以突出到一啲建築物啊，同埋我哋都會傾下唔同嘅歷史啊，去到唔同嘅地方都有好多話題可以一起講啊，所以我哋呢個旅程其實都好開心，因為就可以多咗好多機會同校長傾下偈咁樣啦。
6: 各位同學早晨，
3: 咁我哋都想問一下啦，校長平時有冇啲咩興趣啊，又或者令我哋意想不到嘅嗜好？
6: 唔知你哋咧三個咧，應該有一樣嘢係絕對叻過我嘅，咁就係踩單車啦。你哋三個都識踩單車係嘛？
7: 都識
6: 你啊，我同你係同類係嘛？我係完全唔識踩單車嘅，咁我個仔就一學就識㗎啦，即係佢而家都係一個讀緊大學嘅一個學生啦。上個星期去嘗試教我，首先咧你就要爬行，然後咧就令到佢有速度，然後咧就爬行並起只腳，就攞到個平衡咧就可以向前衝㗎啦咁樣。咁我都係好努力去做啦，就係因為我太努力同埋 lunch 食得太飽。我跟住呢搞咗大約幾個字之後呢，就又暈啦，又嘔啦，又流汗啦，咁大家差啲要送我去醫院，因為驚我係中暑囉。不過 anyway 有好多嘢我係好想保持努力去學習嗰個精神，人生都係一個有限時嘅一個嘅經歷，咁所以其實應該呢就唔好太快呢係覺得所有嘢都係一個限制，相反呢都係要有益有意義嘅事呢都應該多啲去做。
4: 咁校長你係鍾意做自己做老師多啲，定係做校長多啲呢？
6: 哇，呢、這個問題都，你鍾意做小學生多啲定鍾意做大學生多啲呢？咁樣
4: 小學生
6: 點解呢？
4: 因為小學生啲功課又少啲，啲測驗又少啲，總之就即係比大學啊，我覺得就
6: 即係你寧願舒服啲係咪？即係、就是、遊過去。咁我諗我個答案就兩題啦。咁我又可以同你好似好現實咁樣，做校長人工高啲啦。咁人工高係咪一件你覺得好嘅事咧？咁呢個係一個，所以所有嘅比較咧都係有好多面嘅。咁人工高係人都中意啦，係咪？咁做校長要面對嘅好多時都係文件同埋老師咯。咁你覺得老師可愛啲定學生可愛啲？
4: 學生
6: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又有取捨咯。即係我人工高啲，但我對住嘅人咧多嘅咧都係啲冇咁可愛嘅人，咁就即扣分一樣啦。就但係邊個話事權大啲啊？
4: 校長
6: 係啦。咁又好開心喎，係咪？因為我覺得啱嘅事，覺得正確嘅事，又可以帶住大家去做。咁但係責任咧，邊個有高啲啊？
5: 校長。
6: 係啦，因為所有嘢咧都係佢推開道門啊，漏水喎，校長點算啊？啊，嗰、那個學生又唔翻學喎，咁啊點算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工作嘅崗位咧，其實都冇得話咁樣比較嘅。咁我好感恩咧，呢、這個工作咧都係令到我覺得照顧到自己生活之餘咧，都係令到我工作嘅滿足感係好大嘅。因為睇到學生嘅轉變成長咧，其實都係一個好令人鼓舞嘅事，亦都覺得個工作好有意義咯。
5: 校長，咁其實咧，我上年咧係差唔多日日都會出街食 lunch 嘅，咁但係好似從來都冇撞到過校長咁啦。咁其實我好好奇，咁你 lunch time 嘅時候究竟會喺邊度食噶？
6: 呢個咧就你有同我去交流前噶嘛，你都有見我正常食嘅嘢噶嘛，係嘛？
5: 有
6: 係啦。咁其實咧，我係食飯嘅，我係需要一個燃料嘅，即係要食嘅。不過咧喺學校嗱，第一咧就係、是我冇去按時間表啦，咁所以有時又可能喺 lunch time 嘅時間。又會有老師落堂咧，所以我就佢哋會可能揾我，咁所以我就會採取一個比較彈性嘅食飯時間，但係多數都唔係彈性，好多時可能我哋午餐可能就會停其他學校嘅校長啊，會可能有啲午餐嘅例會啊，咁嗰陣時又會出咗去啊，又或者喺第二啲地方工作，咁所以就未必係喺個午餐嘅時間咧係見到你。如果我喺學校工作咧，好多時我都係帶啲輕便嘅嘢喺屋企帶翻嚟食嘅，咁所以喺我嘅辦公室裏邊食。
3: 咁如果校长你可以搭时光机翻翻去中学时期，好似我哋咁大个咁样啦，你会最想做啲乜嘢咧？会唔会都系好似我哋咁样中意周围去唔同嘅地方啊，又或者参加交流团去学唔同嘅嘢啊？
6: 哇！呢个问题真系有啲无管动啊！因为点解咧？如果要去到你嘅年纪咧，系 Form Two 上个世纪嘅事嚟噶。知唔知上个世纪呢、這个世界系冇互联网？嗰陣時嘅生活最享受就係阿媽唔好煩住我咧，去攞個電話同人煲電話粥。你哋梗係唔會噶啦，嗬？
4: 咩係煲電話粥？
6: 即係講一個好長嘅電話咯，即係同個 friend 又無所不談咁樣喺度。咁你一講咗電話咧，全家人咧冇 call waiting 嘅喎，就聽唔到電話噶啦，就打嚟咧就係咁樣。咁你問我，我嗰陣時娛樂係冇咁多噶嘛，即係你冇手機冇互聯網嘅時候，咁我都會睇電視嘅，咩電視都睇，或者報紙雜誌嗰啲咁樣。咁所以嗰陣時都令到我可以好快咁样去学或者掌握嗰啲语文咧，都系嗰时都系有呢个咁样嘅机会啦。
5: 咁我就想问，咁如果学校无缘无故可以突然之间多咗一笔无限嘅一个资金，咁校长你会为我哋学生为学校创办一啲咩嘅设施啊或者活动咧？
6: 即系你个意思系呢个校园里边啊？
5: 嗯、
6: 钱无限，但系地方有冇限先？可唔可以买埋隔篱间学校啊？
5: 可以
6: 赶走去。OK， 咁我都系会建议咧，系起一个嘅全新嘅活动同埋学习同埋宿舍同埋食饭嘅一个大楼。首先咧就要有地底要有停车场啦，老师可以。揸車架車唔使人踩啦，跟住中間咧就有個單車徑，因為咧我要學單車，咁咧咁就有個排到咧可以踩單車嘅咁樣嘅地方，跟住咧就整埋游泳池啦，如果你中意，咁再加咧室內籃球場，嚇第四樓，跟住咧就第五樓咧就係canteen， 咁就唔准你出去食飯，因為就可以俾我看住你哋咧，就唔好一路食一路睇短片，係咪？咁就喺學校裏邊食飯，
5: 一齊食啊，
6: 都可以嘅，如果好食嘅話，咁跟住咧仲有一層樓就俾你瞓覺，如果咧屋企唔方便或者遠得滯咧，就喺度住埋宿舍。咁跟住最頂嗰層就開個咧全新嘅跳舞室，因為我哋咧就要希望攞翻西方舞咧全港總冠軍，攞咗銀牌兩年啦，咁係時候攞翻個金獎啦，嗬？咁樣就要有個無限大嘅跳舞室。咁仲有冇其他嘢想要啊？係咪都夠啦，係咪？咁樣就係、是、我又好中意上滑梯噶嘛。不過我哋即係如果二樓三樓嗰啲咧，又可以有啲唔同方法啊。安全起見咧，打個窿啊，上落去啊，消防員嗰啲咁樣咧，咁又或者係有個上滑梯啊，下邊好似你中意啊嘛，小學啊嘛，有嗰啲波波池俾你，好冇？咁就可以又有得玩咧，又可以做活動啦，又可以健康啲生活啦，又可以多啲時間留喺學校啦。
3: 我哋今日好多謝校長接受我哋嘅訪問啦，令我哋對校長嘅了解都多咗好多。
6: 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

0: 省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1: 我的成长号，李浩辉、程思浩，成长学堂。

0: 我哋今日好想讲嘅咧，就系一啲可能共融嘅一啲嘅话题啦吓。其实点解由几时开始咧？大家开始讨论到啊，我哋社会需要共融啊，要包容啊，要大家都系多元平等啊，咁样呢啲概念系边度嚟嘅咧？
1: 哇！我谂呢啲概念其实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打后啦，
0: 系
1: 就开始即系越嚟越多人去关注佢。
0: 所以其实呢个观念唔系话好耐嘅啫，
1: 几十年啦，系啊，三四十年啦。因为随住社会一路一路咁进步咧，我哋会睇到就系、是、原来社会上唔系得我哋呢班人存在嘅，即系我哋呢班人嘅意思系指一啲可能系健全嘅，系啦，四肢健全啊，行得走得啊咁样。原来唔系嘅，有一班可能系冇咁行动方便啊，又或者佢喺听力方面有问题啊，甚至乎可能系睇唔到嘢嘅人咧，呢班人究竟佢哋嗰个嘅生活可以点样同我哋嘅社会，我哋进步中嘅社会去衔接？系啦，咁开始上世纪开始咧，就即系九十年代越嚟越多人去关注同讨论。咁我谂去到近呢十零二十年咧，由于因为即系讲紧ESG 啦，呢一个概念越嚟越成熟啦，咁喺 S 嘅呢个部分咧，相对就会系呢一个课题里边特别系多人去注意同埋多人去谈论嘅一个题目啦。
0: 咁换言之，即系话当呢样嘢开始大家喺观念上边开始留意之前啊，其实大家可能都系觉得，哎呀，唔知点样同佢配合啊，或者我要点样接纳到佢啊，甚至乎可能有少少排斥嘅现象喺社会上面出现嘅。
1: 会系噶，你睇下嗱，即系如果你话即系从而家嘅学校嘅角度出发啦，我谂同学生去分享嘅系咩咧？就是、搭巴士，佢哋一定要搭巴士噶嘛。咁喺我哋细个个年代啦，即系讲紧系三四十年前，其实巴士系完全冇乜空间系俾轮椅嘅朋友上车嘅。
0: 哦，即系而家系特别有个位喺前碌啊，嗰附近嗰啲位置楼梯口嗰、那个，又特别划咗个位出嚟系俾轮椅人士。
1: 系
0: 当有轮椅人士要上车嘅时候咧。其实司机系会较低啲嘅车啦，要拉块板出嚟啦，要帮佢上车啦。
1: 嗱，呢个已经系现今大家眼见嘅情况，
0: 即系近代嘅嘢。
1: 系啊，即系中间个衔接嘅过程就系由冇去到有嘅时候，已经哇好多轮椅嘅朋友已经系拍烂手掌，因为即系你想象到嘅就系冇呢啲咁样嘅设备嘅时候咧，
0: 系几唔方便咧？
1: 佢点出街咧？
0: 系
1: 咪啊？即系佢出街都可能喺个自己生活嗰个社区嘅范围。半径可能讲紧100米之内嘅啫，即系佢好难再跨区。但系当巴士公司话有啦，有呢个服务嘅时候咧，就系已经令到佢哋好著弱。咁但系当然。當其時嘅巴士嘅設計咧，都未係咁盡善盡美嘅，即係話佢哋上輪椅嘅時候咧，嗱，首先第一樣嘢有班次上啦，哇，可能係四班、五班車先有一班係俾輪椅上到車啦，跟住就算嚟到上車嘅時候咧，泊輪椅嘅位咧，今日都唔多，但係以前可能得一個添，更少啦。咁等佢哋上車嘅時候咧，而家嘅巴士係會有升降，你頭先講過有車台，但係以前嘅係冇噶，咁所以佢哋上車嘅時候咧都好吃力，但係當其時啲輪椅人士都冇投訴過。原因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啊，我由冇到有已經好感恩啦。到今天我哋越嚟即點解會突然間行嗰步咁大，你會發現哇，啲車嘅設計完全係可以俾到輪椅人士好方便咁上落車，就係、是、因為成個社會都開始意識到，咦呢啲傷殘嘅朋友，其實佢哋點樣樣去擴闊佢哋嘅生活圈子，係啦，從呢一點去出發，咁以至到我哋之前嗰幾集有講過所謂社會企業。責任咁企業上面亦都去考量點樣去提升佢哋嘅質素啦，咁所以就演至到喺短短十零年嘅時間裏面，個而家嘅巴士雖則你話即係俾輪椅泊位嘅可能得兩個到三個最多㗎啦，咁但係總比以前好，係啦，咁所以每一步都係進步緊咁樣，
0: 係啦，所以進步其實有時候都係慢慢嚟嘅，好似頭先阿 Ken 所講，由冇到有，其實已經係好大步啦。
1: 冇錯，
0: 嗱，咁其實去翻我哋校園入面啦，即係學生可能讀書時期，小學嘅時候，即係慢慢開始接觸多咗唔同嘅人啊，唔同嘅同學啦，可能有機會咧，亦都俾佢接觸到一啲頭先我哋有提及啦，可能一啲傷殘嘅同學仔啦咁樣。其實佢哋係唔識

0: 點樣去面對㗎喎？
1: 係啊，即係而家我覺得已經係好幸福啦，即係起碼相對老師都有一啲唔同嘅課程去教佢哋點樣樣去協助其他同學融入呢個世界裏面啦。喺我哋嗰個年代呢，即係講緊40多年前呢，其實我有試過有一樣有個同學呢聽力係有問題嘅，即係佢隻耳仔可能得返 20% 嘅功能，就算戴助聽器佢都未必會聽得到。咁佢上堂嘅時間呢，其實佢聽唔到老師講咩，我哋嗰時亦都唔識點樣面對佢，咁佢亦都好吃力，係啦，咁每一次都要不斷死背啦，係啊，死背書這個是他其中一個方向。咁後來我哋知道有個老師呢，其實佢喺外國返嚟嘅，加拿大返嚟嘅，咁佢都有面對過或者有咁嘅經驗去即係教導呢啲小朋友。咁佢預早呢會準備定一啲專係 for 呢個同學嘅 notes 俾佢哋，係啊，嗰啲資料俾佢哋。咁亦都同我哋講，哇，原來我哋可以點樣去做好呢、這個同佢一齊做朋友嘅相處嘅嗰個態度，我哋先學習得到。咁但係即係而家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會容易好多，因為即係以前咁講嗰句咧，就係、是、話你又係嗰句啦，輪椅嘅同學根本我唔會見到佢翻學㗎。係啊，所有以前輪椅嘅同學就去曬一間特殊嘅學校嗰度。而家唔係，而家共融嘅學校裏面呢，點解每一間話有 lift 啊？
0: 係
1: 啊，哇，我哋以前見到部 lift 話冇可能嘅事。
0: 係，我讀中學嘅時候呢其實都係冇 lift 嘅。即係唔好話係輪椅嘅同學仔，可能有啲同學仔打波咁樣整親係要揸拐杖嘅，其實佢都係要硬樓梯上
1: 嚟。係啊，
0: 係真係到我畢咗業之後唔知幾年啦，開始先慢慢見啲學校呢係間間都話要起 lift 啦。嗰段時間呢唔單止係學校啊，社區入面啲天橋啊都要加建啲 lift 啦，就係為咗即係要共融呢件事啊，
1: 冇錯，
0: 幫助一啲有需要嘅社會大眾去融入到呢個社會啦。
1: 係啦，
0: 所以其實可唔可以話係嗰個關注嘅意識開始抬頭，大家慢慢開始開放地可以去談論到呢一個話題。老師、學校、校方、家長其實亦都係開放地同自己小朋友講話啊，其實我哋應該要點點點啊，唔再係以前咁樣避忌㗎喇。
1: 係啊，而家係好開放性去討論啦，甚至乎有啲好，即係其實坊間你無論 search 網上嘅又好，甚至乎睇電視節目又好，新聞報道又好，都有好多唔同嘅資訊呢係話俾我哋聽應該用咩嘅態度啦，咩心態啦，去同呢一班嘅朋友去溝通。咁所以我相對我覺得係比以前成熟咗好多，呢個亦都係 ESG 誕生出嚟嘅其中一個進步嚟。

0: 學習不同語言，認識多元文化。Language Academy 環遊世界篇，
1: 今集有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欣欣。
2: Jom belajar bahasa Melayu，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介绍下几个唔同嘅马来文移民词。第一个同你哋介绍嘅咧就系阿爸，阿爸嘅意思即系什么，即系乜嘢咁解。阿爸 ini 这是什么？阿爸 itu 那是什么？阿爸 maksud 什么意思？另外第二个咧就系想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叫做是否嘅移民句 ，adakah。阿德即是有，当你加个卡在个字的后面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疑问句了。阿德加安达布拉斯勒德，你是否感觉到疲累了？阿德加安达布拉斯勒德，你是否感觉疲累？阿德加伊杜库钦卡姆，那只是不是你的猫啊？阿德加伊杜库钦卡姆。另外同大家介绍一个叫做如何嘅疑问词，喺马来文咧，我哋叫做 bagaimana。通常当嗰个疑问词咧喺个字嘅开头嘅时候咧，你就要加个卡喺后边嘅，咁就叫做 bagaimanakah。bagaimanakah anda pergi kerja？ 你如何去翻工嘅呢 ？bagaimanakah anda pergi kerja？第四个今日同你哋介绍嘅就系谁嘅移民词，喺马来文谁呢就叫做 siapa ayah kamu， 你的爸爸是谁呢？谁是你的爸爸 ？siapa ayah kamu？ 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哋下集再继续。
3: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成长号，李浩辉、程思浩，成长学堂。
5: 我啱先咧就讲到啊，社会啦，喺学校啦，其实都有好多嘅资源啦，又或者教导啦，俾到我哋同埋一啲嘅学生啊，知道诶点样可以同一啲有需要嘅朋友仔，咁啊点样好好地去合作啊、沟通啊、一齐成长啦。咦，咁但系我又留意到一样嘢，甚至乎有少少亲身嘅经历嘅，就系当喺学校嘅阶段，诶真系讲到啊可以好美好噶，我哋咁样。但是原来当我一踏入社会或者踏入职场的时候，面对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原来我可以做到的事或者实行到的事比我一直以来学的呢是难好多的。
6: 这个事实是的。首先要界定了，就是并不是我们的公司不愿意，而是可能在公司的环境里面未必是适合。嗱，呢一點點解要特別攞出嚟講呢？因為如果你話公司唔願意去做，我諗太過武斷啦。同埋即係亦都事實上有好多餐廳話俾我哋聽，其實佢哋做咗好多功夫喺呢方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唔公平。咁但係的而且確，你話有啲公司想做，亦都未必咁容易。原因因為好簡單啫，我可能租一個工作室，個工作室得個200-300尺，我點？俾一個輪椅嘅朋友喺裏面咧，因為有輪椅嘅朋友，我哋要預計埋佢個輪椅轉動個空間
5: 個通道啦。
6: 係啊，個通道就已經係一個大嘅問題。
5: 甚至乎張台啦，
6: 係啦，
5: 要點樣高啲低啲咁樣？
6: 冇錯，所以你諗下喺香港其實寸金尺土啊嘛，即係作為一個老闆咧，可能有陣時公平啲去睇咧，其實佢哋每一分每一毫用落去都真係要精打細算，要去計過。咁呢個引致到或者令致到咧，佢哋喺呢方面咧未必会太积极去做。咁但係有啲工种咧，而家渐渐咧，我反而觉得咧係越嚟越行得 前嘅，例如咩咧？就係、是、譬如頭先講餐廳啦，係咪你亦都可能留意到好多即係食漢堡包嘅餐廳，係咪啊？佢哋請好多啲員工咧，其實你細心睇，可能誒即係點解呢個員工啲行為咁特別咧咁樣樣？但係佢又真係喺度做緊嘢嘅，咁。我哋應該抱咩態度去面對住呢啲員工？嗱，我試過教啲小朋友就係、是、真係見到呢啲員工嘅時候咧，其實你應該附以微笑，
5: 嗯，
6: 即係你唔好好奇怪嘅目光去望佢哋，其實佢哋知道，心裏邊佢哋係知道發生緊咩事。咁佢哋都一個人嚟噶嘛，佢喺度做緊嘢嘅時候，我哋就應該抱有一個好包容同埋接受佢哋嘅態度，
5: 或者叫一視同仁啦。
6: 係啦，即係我冇必要要第一件事就係唔好用一個好特別嘅眼光去望佢哋，又或者望到佢哋嘅時候咧，應該附以一個微笑，等大家覺得哦，即係係啊，佢好接受到我嘅存在，
5: 係正常啊，
6: 係啊，冇乜嘢特別啫，咁呢個就係一個最好嘅一個態度嚟㗎啦。又或者我自己有個親身嘅經歷，就係、是、其實有一個年青人，咁佢讀書好叻嘅，但係就係由於因為佢俾好大壓力自己，以至到去考DSE 嘅時候咧，佢就精神崩潰啦，係啦，咁就患咗嚴重嘅抑鬱症。直情嚴重到佢走咗出去旺角嘅馬路中心除曬衫喺度咁樣樣，係啊，咁跟住之後當然啦，我哋就即係要有急速嘅醫療俾咗佢啦，咁令到佢冷靜咗落嚟啦，咁跟住佢都迷茫，其實我可以做啲乜嘢，佢都唔知，咁我有個朋友就話，不如你去阿 Ken Sir 間公司嗰度啦咁樣樣，咁我就邀請咗入嚟，咁就問咗一大輪好多唔同嘅問題，即係佢興趣係想做啲乜啦，其實。你咁耐讀書個原因係乜嘢嘢啊？等等等等。咁跟住之後咧，佢其中講咗一樣嘢就係佢好中意動物。咁話哦好啊，我俾一個工作佢做嚇，佢就係帶住部相機，你出去幫我行山，見到乜就影乜啦咁樣。總之係動物嘅影啦。喺我公司做了半年嘅時間，成個人180度轉變。因為影相嘅過程唔係話尤其是影動物。你冇得控制只動物企喺邊個位喎？
5: 佢有耐性。
6: 係啊，你唔喺動物園喎，咁你係咪一定會見到呢隻嘢？你又唔知。好啦，見到佢，你係咪影到佢又唔知？所以好多嘢係原來冇得控制嘅，即係話俾你聽，有好多嘢其實你要順其自然。係啊，你冇得強求。係啊，只要盡咗力。係啊，我哋好多時都要話俾啲年青人知道嘅就係、是，好而家今天呢個世界都唔係淨係香港，呢、這個世界都係，其實盡力係最緊要的。係啊，咁我你要盡咗力之後咧，你去做一件事，無論嗰件事係成與敗都好咧，個過程先至係最緊要。每一次嘅失敗就令至到我哋可以整理失敗嘅原因，去改善嗰個過程。個過程一路疊加上去啊，我哋先至可以完成一件更加好嘅事。咁慢慢佢接受咗之後咧，就放低咗，然之後重讀一年。嗰五年嘅今日，佢而家已經充當翻一個老師。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係我哋作為面對共融嘅其中一樣好緊要嘅元素係乜嘢咧？就係、是、耐性。係啊，即係有陣時我哋對住年青人咧，缺乏咗一種耐性，因為我哋嘅生活。其實都已經好緊湊，係可能我哋自己間唔時都會變得即係壓迫感好大，係咁年青人其實佢哋唔識去面對嘅時候咧，產生嗰個嘅負面影響咧就會相當大。我哋有冇空間可以再包容佢哋咧？甚至乎去俾一個空間佢哋慢慢建立嗰個耐性啊，嗰個信心咧。嗱，要建立耐性，首先頭先我講過第一步。我哋自己都要有耐性，
5: 係
6: 啊！如果唔係，我哋好難接受一個同事做緊嘢嘅，俾我即係老細嘅角度就我俾緊人工佢嘅，點啊？我即係仲未交啊！我聽日要 present 嘅咯，咁即係呢個就係嗰個耐性。咁我明白係難嘅，即係唔可能好似而家我開咪講得咁輕鬆嘅件事，但係咪等於做唔到咧？我嘅答案係唔係等於做唔到，係有空間嘅。只係個問題，我哋識唔識、懂唔懂得去尋找呢個空間出嚟咯。
5: 我一路聽嘅時候，一路都覺得即係幾個重點咧，就係耐性同埋方法咯。其實面對一啲可能有特殊需要嘅朋友仔，同事又好，同學又好，其實佢同我哋一樣嘅，即係我哋讀書嘅時候，我哋都要揾自己合適自己嘅方法啦。其實佢哋都係一樣嘅，只要啱嗰個方法，其實佢就做到佢可以做到嘅嘢。
6: 係㗎，
5: 可能嗰個方法 大家揾嘅時間耐啲，可能我探索一個月，我就知道哦，原來我係抄寫係啱我嘅。不過佢對於佢嚟講，可能佢要用多啲方法或者試多啲，先至揾到屬於佢嘅方法。咁呢個時候就需要用到阿 Ken 頭先所講嘅耐心啦。
6: 係
5: 嚇、啊，所以其實成日講話好共融啊，好平等啊，其實就係大家都差唔多嘅啫，都係一樣，唔使特別話去提點點點。
6: 其實係㗎，即係今天有啲朋友都會問我啊，因為我好中意教一啲叫資優兒童啦、啊，以前啊，而家叫 SEN 啦、啊、有教學特殊需要嘅學生，我就成日都講啊，因為嗰班小朋友咧試過同我講，我哋呢啲就係叫做資質令人憂慮嘅小朋友，
5: 資優所以
6: 係啦，所以叫資優兒童啊，係憂慮嘅啦。我係笑得好開心嘅，哎，你資質令人憂慮、啊、，good 呢、啊這個名唔錯、啊。喺我眼中呢一班嘅小朋友係啊 SEN 嘅小朋友啦。其實全部都是 X-Men 嚟嘅，
5: 嗯，
6: 係啊，即係佢哋每一個都有一啲好獨特嘅技能，係啊，咁只係個問題，我哋發唔發掘到？
5: 有待被發掘。
6: 係啦，個問題就係、是，哦，原來有人肯培養佢哋，係啦，有人肯俾機會佢哋，嚇，咁自然呢一班人就能夠可以按佢哋嘅技能去發展，只係個問題今天我哋香港嘅生活空間比較小，係啦，未必咁容易俾到時間空間呢一班 X-Men 嚇，呢一班資質咁好嘅小朋友
5: 去發芽。
6: 係啊，所以我哋其實應該就係要俾空間。係啊，咁我希望咧呢個節目即係大家聽到之後咧，我哋都可以去諗下點樣去發掘呢啲空間俾呢班小朋友啦。
5: 嗯，所以聽緊嘅同學仔又好，家長又好，甚至乎係教育工作者都好啦，其實都係一個提醒，話翻俾我哋聽。當我哋想同同學仔去或者同呢個社會去講共融包容嘅時候，其實俾多啲耐心，揾多啲方法咧，其實都係一個出路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擦一擦眼睛啊，用一个唔同嘅视野角度咧去睇包容呢件事啦。咁啊，今日咧多谢晒 Ken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下一集翻嚟咧，继续又喺社会上边咧睇下有啲咩嘅议题，就值得我哋探讨一下咯。
6: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格局。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是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即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亦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此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亦没有减教育资源。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度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杰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 上水有爆水管，而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而青山公路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必须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三个月和罚款5000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有遇到过怪魔？
8: 是堆积如山的功课，
9: 你埋怨捉摸赢制关系，
8: 定去到未来的迷茫。
7: 我们都曾经急于变大过，渴望拥有冲破一切的力量。
10: 成长好像打机升 level， 亦是认识自己的旅程。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和你 level up。
10: 何玉芬、
11: 黄淑仪、
10: 李浩辉，
11: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 是，点解啲校服咁透嘅，仲要唔俾人着冷衫？
2: 今日嘅学生咧问咗一条问题咧，我哋啲校服啊，关于吓，佢就问到啦，点解啲校服咁透咧，都要唔俾人着冷衫？首先咧，校服咧，嗱，我自己嘅中学套校服咧，以夏季嚟讲啦，上身系白色，下身都系白色嘅，冇错。是不是好吊櫃呢？咁總之我哋套校服係咁樣啦，就冇轉過嘅。咁但係呢，男仔呢就冇話點解唔俾我穿冷衫啊，我就係唔穿冷衫㗎啦，冇呢個需要嘅。咁但係呢，女同學呢係好似穿冷衫呢係必要嘅配備嚟咁樣嘅。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啦，佢問呢條問題其實係咪有啲都關於男仔同女仔嘅角度其實有啲唔同，或者需要有啲唔同呢咁樣。Jacko,作為女校嘅代表，你嘅讀書生涯係咪冷衫係咪都係必要嘅配備嚟嘅呢？
3: 我係去到讀中七嘅時候呢，基本上係冇穿過嗰套校服裙返學嘅。我係穿咗運動衫返學嘅。係啦，咁但係頭嗰六年呢，其實要穿夏季嘅校服嘅時候呢，基本上喺初中階段呢，你係真係嗰件冷衫係好似黐實咗件校服咁，你基本上係一穿嗰件夏季校服呢，就必然會配備返嗰件冷衫。但是我间学校好的，即他没有说不给你穿冷衫的，甚至乎呢他知道一些女同学是必然会黐住件冷衫来穿，他是后来本身由深蓝色的，即是规定一定是穿深蓝色的冷衫，他就改了做白色，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透气一点，他是后来去到我不知道中二中三的时候呢，是改良了有一款学校出的背心是变了白色的，那就可能希望个效果是透氣啲啦，既然你哋大家都一定要穿冷衫啦，咁但係去到高中之後呢，其實我係冇咁介意嘅，我其實唔知點解嘅，咁但係冇咁介意底下呢，佢仍然係透嘅，咁所以就你必須要穿底裙啦，其實點你都係要穿底裙㗎啦，咁我都唔知道，可能呢個係成長開頭係會覺得尷尬，而又或者其實我未必係尷尬嘅，不過朋輩影響，好似個個一式一樣都要穿冷衫啦，咁我唔穿就好突兀㗎嘛，咁咪穿囉，咁但係去到高中呢，唔知點解大家又一致地唔穿，咁咪唔穿囉，又或者可能天氣再熱咗啦，係啦咁樣。
2: 係喺校方嘅角度又點樣解讀呢件事呢？
1: 我想問返兩位，你覺唔覺得即係問呢個問題或者會好想穿冷衫嘅冇小學生㗎？
3: 哦，
1: 頭先你又講冇高中生嘅，或者高中生會少好多咯。咁嗱，即係發生喺初中嗰個階段會比較多。其實男仔都有咁，唔係男又有女又有女仔會多少少啦。咁咁點解係初中咧？你哋覺得？
3: 因為青春期
1: 係啊，其實係青春期裏面。即係無論男同女都好啦，對自己嗰、那個即係身形嘅變化，可能係突然間長高咗，呢個係其中一個變化。咁另外咧，亦都開始有第二性徵啦，譬如女同學會有胸部啦，佢身體個發育啦，咁有啲就都會介意自己嗰個肥瘦嘅，係啦，太肥或者太瘦，所以一定程度啦嚇，想掩飾自己嗰個嘅身體嘅，係啦，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嘅，其實，因為你怕將自己嗰個身體啦、身形啦，係喺人哋個目光之下成為別人注視自己嘅一個焦點咯，咁所以你話係咪唔俾著冷衫？我哋就冇唔俾嘅，係啦，只不過我哋覺得即係呢個。在一個即係成長過程裏面，其實係嗰個轉折位都要經歷之後，其實都要逐步要接受。OK， 無論男仔好女仔好，咁冇所謂完美嘅身形，就算完美亦都唔係話你就先至可以唔介意俾人睇或者唔俾人睇咁樣。又另外一個位置就係其實有我哋成日覺得有人自己會望住自己，但其實就冇乜㗎。我哋喺前面嘅即係集數都曾經討論過，我哋覺得肥人有人會望住我㗎，其實係冇㗎囉。
2: 可能細個嘅時候就喺一個課室啊嘛，即係大家 成八九個鐘頭都困住喺同一個空間入邊，就自然會覺得好似佢成日都望住我，嗰、那個男同學又點點點，嗰、那個女同學又點點點，多咗呢一種嘅感覺，可能就會有呢種嘅介懷啦。
1: 但我明白㗎，呢個係好自然嘅。
2: 嗯，
1: 反而係十零年前開始夏天學生都會著冷衫嘅時候咧，嗰陣時我有一個即係掙扎嘅位咧，就係、是、其實真係好熱㗎。
3: 係啊，
1: 因為朝頭早係上早會嘅時候，成千人企喺個操場嗰度，係、嘛？太陽曬住落嚟，其實就算係朝頭早八點咧。嗰、那個即係睇咁温度都過30度
2: 啦，尤其是而家都更加係。
1: 係啦，你但係而家有個好處嘛，就係、是、少咗好多去操場集會嘛，係咪先？其實嗰陣時真係日日去操場集會嘅時候，汗係不斷係咁喺度流，咁、其實產生咗咩問題咧？除咗話佢好熱咧，其實有衛生嘅問題、就係嗰件冷衫，我相信唔會日日洗啦，咁啊即係長期即係累積咗之後咧，就當即係朝頭早有1000人集會嘅時候咧，就散發咗一啲濃
3: 烈嘅味道
1: 啊，
2: 芬芳嘅氣味。
1: 係啦，咁嗰、那個即係我哋話一個顯身嘅狀況咯，就係、是、佢都要即係點樣樣，唔係淨係關顧個目光，或者係冚住自己個身體，其實佢都會有個人衞生嘅一啲嘅情況，佢係要去處理啦。咁所以其實 Jacko 間學校幾好嘅，我自己學校都係嘅。你見到唔係要去夾硬要用校規去規定去制止同學唔俾著嘅。就你同佢解釋話，呢個都係你成長嘅一個過渡期，你講呢啲都冇用啦。
3: 佢要自己經歷嘅，
1: 佢經歷啦，佢要適應啦，佢要慢慢放低啦呢個掙扎啦。咁我哋咪去唔係做一個冷衫咯，我係做一個線衫咯。
3: 係啊，因為線衫嚟嘅，變咗白色嗰件之後，係
1: 啦，係啊。
3: 但係咧，其實呢個同學仔咧，佢係問得好有邏輯性嘅，即係佢首先係問咗一個問題，佢係問點解件校服要咁透咧？即係佢嘅意思係啊，如果件校服唔係咁透，我咪唔使著冷衫冚住佢咯。
1: 嗱，其實呢個兩個問題嚟，可以係兩個問題，可以係一個問題。咁因為我哋嗰個夏季校服咧，我哋用嗰只料咧。唔知你有冇聽過的確良嘛？
3: 唔
2: 識喎。
1: 係啦，嗰隻料咧叫做的確良，係啦，
3: 即係顧名思義就會涼快啲嘅。
1: 係啦，薄嘅，咁啊，
2: 透氣
1: 透氣嘅，咁啊，呢個都係香港嘅校服嘅傳統，又中意用白色嘅。咁好處就係咩啊？望落去，哇，好純潔啊！即係我哋話哇，校服好純潔咁樣，仲要係條褲都白色咧。係男生真係。
2: 但係我呢個時候我想問啦，校長，即係作為校長，你咪有得？有選擇權㗎你。
1: 哎呀，我跟住就想講，我以前未做校長嘅時候，喺學校裏面我做過訓導啦、輔導啦、生涯規劃嘅主任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太關呢啲角色事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去改校服嘅時候就會落咗喺我啦，同埋
3: 幾兩個小數同學身上。
1: 就係啦，佢同哇，因為好多學生都有呢個提問啊，就尤其是男生啊，佢哋咧成日打波咧，整到啲褲咧污糟曬咧，咁同埋咧，
2: 冇錯。
1: 就成日寫信俾學校啊，就係話即係透啊，唔單止條身透啊，條啲褲都透，咁我又唔好明啊。於是乎，我哋都覺得喺嗰個質料嗰度，我哋可唔可以有能夠與時並進咧？唔係用最傳統嗰啲真係比較透嘅的確良。第二就喺個顏色方面啦，同埋嗰個剪裁方面，其實咪可以一次過我處理曬所有問題咯。咁我記得嗰陣時我係用咗好多時間，半年我走訪咗好多唔同嘅校服供應商啦，有唔同嘅設計啦，做咗好多嘢啦。咁仲有我哋嗰時咧實行民主添，民主制度就係最後咧，我哋有3款嘅即係女同學嘅校服群啦，夏季啦，
2: 俾同學投票。
1: 係啦，男仔咧就係啦，恤衫咁啊，褲我哋亦都有咧2種唔同嘅布料，唔同嘅顏色，我哋又由白色變成灰色或者係藍淺藍色嚇，唔會深藍色嘅，就真係俾同學投票。
3: 嗯，
1: 一投完咧個結果係咩咧？唔好改
2: 嘅。哦，原來係咁樣。
3: 我係習慣成自然定係咩緣故咧？
1: 去翻嗰個原本白衫白褲女同學白裙腰帶。 哦，咁既然我哋拎得出嚟咧，俾同學投票，我哋話呢個係大家嗰個意向都係一個好強烈，我哋會考慮嘅因素咧，我哋都應該去
2: 尊重
1: 同學嘅，因為我哋講咗係咁啊嘛。但係當時咧，同我一齊work 嘅嗰、那個即係高年班啦，學生會主席們啦，係啦，咁佢哋就好唔滿意，就話嚇點解啊？我哋爭取咗咁耐，做咗咁多嘢，學校都肯啦，但係最後一投票，咁佢又唔制咁。我睇翻咧，就係啲低年班啦，中一至到中四，佢哋即係多人啊嘛，又多即係多票啦，咁就佢哋嗰個票數其實都幾影響個結果。咁啊，我話唔緊要啊，你去訪問翻佢哋咯，問翻啲同學咯，點解咧咁樣？咁就係話，如果變咗嘅時候，咁咪冇咗我哋原先嗰個特色咯，冇咗我哋白衫白褲嗰個特色咯，
3: 想保留傳統，
1: 冇咗嗰個傳統咯，同埋最緊要係咩？同隔離嗰間唔係著白褲嘅學校撞咗咯，咁我咪同人哋一樣咯，咁所以我要 keep 住翻我哋白衫白褲呢個傳統，裙都係，從此。我同我個當時個上司講：你唔好再叫我搞呢樣嘢，我唔會再搞噶啦。
2: 搞完得個吉，
1: 搞完啦。不過雖然我哋行即係正面就係我哋行咗成個過程，就係發覺其實你攞邊一個即係即係狀況出嚟咧，都會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咯。咁唔係我唔係堅持話唔改一定係好嘅，而係就我哋就要去明白一樣嘢，就係少數或者有同學提出嚟，我哋好想討論呢件事，有價值嘅，咁我哋咪攞出嚟一齊傾咯。但係我哋唔好以為最後一定會係我哋預期嗰個結果。
3: 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同成長路上都好常會遇見一啲嘢嘅，即係我哋會覺得咦，好似某一樣嘢改咗會更加好啦。但係原來做完咗一大爛餐之後咧，好似表面上係功虧一篑啊！即係你最後尾都係決定唔改，但係就係透過呢個過程咧，其實我哋了解咗，咦，原來大家嘅諗法係咁唔同嘅。原來我哋以為，咦，可能係做咗一啲嘢對你好咧，但係原來其他人可能未必係咁諗嘅。咁我覺得都係嘅，成長路上係應該要了解一下其他人是怎樣想，咁唔好咁即係自我中心咯，就係一個喺成長會好常會學習到嘅嘢咯。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一个节日可以吸引超过600万人入场，饮超过700万公升嘅啤酒，仲有烤鸡、大猪脚、摩天轮同过山车。呢个就系德国慕尼克十月节，今年会喺9月19日开幕，去到10月4号，唔经唔觉已经系第191届。咦？叫十月节，点解9月已经开始嘅？事关德国9月底天气通常比较舒服，日照比较长，为了方便大家有多啲时间喺户外玩，所以庆典逐渐就提早到去9月中下旬举行，但系仍然保留十月节呢个传统叫法。十月节喺慕尼克一个叫做特雷莎草坪嘅地方举行，呢个名同节日嘅起源好有关系。时间翻去1810年。巴伐利亚王柱路德维希迎娶特雷莎公主，慕尼克市民当时为了庆祝皇室婚礼，举办了大型活动，点知大家玩得太开心，第二年又再搞，之后慢慢就发展成今日全球最大型的民族节庆之一。十月节的场地就好像一个超大型的户外嘉年华，有旋转木马、摩天轮、刺激的过山车，仲有摊位游戏，一家大细都会入场感受节日气氛。场外亦都有贩卖各式各样的德国地道美食，包括德国猪脚、德国香肠、扭结面包等等，绝对不会饿亲啊。讲到十月节，啤酒是其中一个最受注目的节日传统，节庆现场的所有啤酒都必须依照1516年颁布的德国啤酒纯正法，确保啤酒是用天然原料酿造，而且只有慕尼克指定的6间传统酿酒厂才可以在会场设酒棚供应啤酒。啤酒通常用容量1公升的厚玻璃杯盛载着，服务员有时更加一次过拎住接近10杯，总重量大概是20公斤的啤酒，在人群之中穿梭，真是考验体力和平衡感。节日期间，不少人还会着上巴伐利亚传统服装，男士会身穿皮革短裤，女士就会着住突出腰身设计的传统连身裙。大家不单只是去吃喝玩乐，更加重要是透过音乐、服饰、美食和聚会，延续巴伐利亚的地方文化，而我们当然都是一样认识十月节，重点是了解世界各地的节庆和文化。至于饮酒，未成年就不要碰了，就算是成年人，始终饮过量的酒都会有损健康。由一场皇室婚礼发展成跨越200多年，每年吸引世界各地旅客的大型嘉年华，慕尼克十月节证明了一个地方的文化不一定要放在博物馆才可以成全，它可以是一套服饰、一首音乐、一份美食，一代又一代热热闹闹地将这个文化流传下去。

0: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1: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 唉，想去旅行，但啲大假用晒啦。
3: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2: 乜你又随意门咩？
3: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4: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5: 我的成长号，
6: 何玉芬、
7: 黄淑仪，
8: 讲得出，做得到。
9: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何校长喺度嘅。校长啊，今日咧，咦，人才鼎盛，我哋有四位同学仔嘅嘉宾，
10: 好似第一次咧系有四位同学可以参与呢一个环节。我谂佢哋好厉害嘅，系来自圣公会圣本德中学嘅一个登山小队代表，
9: 厉害啊！咁啊，请四位代表介绍一下自己啦。
11: 咁大家好啦，我系中五嘅李耀根。
12: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四嘅张文乐。
13: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三嘅曾心琪。
14: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四嘅范世豪。
10: 由中三至到中五嘅同学都有啦，不如咧就请中五嘅同学系啦，李耀根师兄讲一讲你哋呢一个云南丽江香格里拉徒步之旅几时发生，几多人一齐去，同埋个目的系咩咧？
11: 我哋大约系一年前就开始有个准备有 training 啦，大概人数有16人。之后我哋目的就系、是、最紧要就系、是、可以登到顶啦，其次就系想要一个用一个旅途去俾我哋去磨练我哋嘅心智，或者去扩阔一下眼界咯。
10: 嗯，一年时间嘅准备，嗰、那个准备包括啲乜嘢？
11: 啲准备咧就包括一啲体能训练，有时就会模拟一下我哋行山就会爬楼梯，同埋都会有一啲。醒艺相关嘅考试或者系即系教授一下啦，
10: 有趣，好多唔同嘅技能。不如女同学，两位女同学讲下，要登山要徒步行好长嘅路程，其实咧唔简单噶。咁点解你哋会有兴趣参与呢一个计划嘅？
13: 想挑战一下自己啦，见识一下眼界，同埋训练一下自己嘅体能，同埋可以陪到 friend 一齐行山嘅。
12: 咁呢个计划系我即系我之前咧就脚受咗伤啦，咁我系呢个计划系喺我脚受伤之后第一个呢、這、一个同体育有关嘅一个活动啦。咁我都好希望即系呢一个计划可以帮我即系练翻我脚嘅呢一个行动能力啦，同埋都系希望自己可以走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去挑战一啲比较难嘅嘢。
15: 即系阿文乐系相当勇敢嘅，因为即系佢啱啱整伤完只脚，就即刻参与一个咁大挑战嘅，讲紧系去云南丽江香格里拉徒步之旅。因为都会担心会有啲高原反应噶嘛。其实喺呢方面有冇喺香港嘅时候已经做翻相应嘅准备咁样嘅咧？
12: 其实都即系冇嘅，因为咧喺香港，即系佢都系一个属于一个比较低嘅一个地方啦。咁我哋香港最高嘅山都系好似得900几米啦，咁样啦。咁我觉得即系我哋自己嘅经历就系、是，我觉得唔太需要做啲咩准备咯，因为好似我哋每个人上到去都只系有轻微嘅头痛咯，即系冇人系真系有好严重嘅反应咁样咯。
15: 咁啊，世豪咧，世豪你喺出发之前有冇话即系话高原反应就唔需要做太多嘅准备，亦都冇相关嘅地方可以做到准备啦。咁但系会唔会喺心态上啊，或者体能上，你有做到一啲调整或者准备先至出发嘅咧？
14: 心态嘅话咧，我就觉得已经准备好嘅，即系体能咧，觉得麻麻地咯，因为嗰阵时都系参加咗一个校队咯，我嗰阵时都系选美个校队入边其中一员，但系体能上咧，我都系差咗少少嘅，都有做咗一啲准备咯，例如佢哋俾我哋嘅训练啦，我哋要爬楼梯噶嘛，都有做过准备咯。
15: 即係除咗話成個過程喺準備，你哋準備咗一年咧，就體能方面就有好多嘅訓練咧。咁去到真係去踏入呢個旅程咧，你覺得最難忘係學到啲乜嘢咧？有啲乜嘢體驗咧？大師兄講先啦，耀庚。
11: 係啊，係啊。我首先覺得最難忘嗰陣時行山。

0: 持落去。嗯，
1: 你有冇拎住地图，无论是电子版或者是实体版咁？因为原来我听你咁讲，即是你可能前面行得最前的那一批，你是见不到他的踪影的，那你怎样找到你自己的那个路呢？
0: 啊，是啊，那时其实啲山路其实都有少少复杂的，都有迷路这个的机会。嗯，那时其实冇咩地图啊或者那些去帮助。不过有一条大路咯，可能有不同的路，但是点都会去到是快慢问题咯。
2: 即是殊途同归啊。同埋我听阿耀庚的分享呢，都即是觉得同成长路都一样啊，即是冇地图的，有啲迷惘嘅，可能会迷路添嘅，但係呢只要坚持落去呢，都会去到终点，都会学习到嘅过程之中。咁去问一下啲女同学啊，即係等下心奇你又分享一下呢，其实即係喺成个徒步当中，其实都会遇到好多即係好难预料嘅事情㗎嘛。咁会唔会都有啲难忘嘅体验喺当中，又学到啲乜嘢呢？
3: 我觉得最难忘嘅就係最后一日啦，去文北峰啦，即係因为嗰时候前一晚呢我嘅脚受咗伤，唔想扭亲，即係去黑海嗰时候唔想扭亲啦，但係我第二日都係坚持去咗文北峰，都係成功登咗顶嘅。呢、這个令我学识到呢，我要坚持落去，冇咁轻易放弃。
2: 嗯，令你坚持的原因是因为有身边的同伴去鼓励你啊，定还是系点解会咁想做到呢一样嘢咧？
3: 因为我就谂住我嚟都嚟咗啦，试埋去啦，
1: 所以就可以同大伙十六人一起最后完成到呢一个嘅，都系创举啦，系嘛？对你哋一班同学嚟讲，系咪啊？行咗咁多嘅路。好啦，另外一位同学呢，系啦。
4: 我觉得我最难忘嘅嗰一刻系，因为呢我嗰阵时行山系喺第一日行一个虎跳峡嗰阵时已经扭亲隻脚啦。咁就即其实呢都有啲痛啦。跟住但系呢我哋上到德拉营地之后呢，我哋需要行上去兰花坪呢个地方啦。咁嗰阵时呢个海拔都已经算即系有啲高，你可能都3000几，差唔多4000咁样啦。咁嗰阵时呢就，因为在高海拔的地方有很少氧气，那我那刻是我的头是很痛的，跟着脚都很痛的，但是我都是跟耀庚师兄的情景好像，就是我是夹在中间，又看不到前面又看不到后面，跟着呢因为天气不好又落雨，那样地是很湿很滑的，我很多次都是咁滑倒啦，跌親啦，跟住又企返起身啦，跟住繼續行上去。即係儘管嗰一刻啦，我嘅鞋啦同埋我嗰啲綁腿呢上面都已經全部都係泥啦，但係呢我都係最尾堅持到，即係都行到上去咁樣。
2: 咁文樂，即係你就同耀庚一樣，又睇唔到前面又睇唔到後面，好迷茫。咁中間即係有冇人係幫到你去解決呢個咁迷茫嘅狀況呢？
4: 其實就有嘅，因為呢下面呢木即係德拉牧場嗰度呢就會派一啲拖住驢仔嘅人呢同我哋一齊行上去，咁即係喺我哋需要幫助或者受傷嘅情況底下呢，咁就會可能坐返驢仔落返去咁樣啦。咁途中我都有即係喺我迷失嗰段時間呢，我遇到一個拖住驢仔嘅姨姨啦，咁佢就其實中途呢就見到我穿住啲好厚嘅衫啦，可能覺得我好熱，佢就話我幫你攞住個背囊啦，你除低你件外套啊。咁係雖然呢佢幫我攞完嗰個背囊之後，我成個背囊都係泥啦，但我都好多謝佢嘅幫助嘅。雖然佢後面全程都喺度問我有冇需要坐呢一個驢仔啊，但我都係忍住咗即係拒絕咗佢嘅誘惑啦，就自己一步一步咁行上去。
2: 點解要拒絕呢個誘惑呢？
4: 即係我覺得我即係訓練咗咁耐啦，我唔應該借咗其他嘅外力去幫助我行到上去呢一個山頂啦，就所以我覺得我唔可以接受佢嘅幫助啦。
2: 即係呢趟旅程除咗好艱辛之外，亦都有遇到一啲好人好事嘅。
4: 係。

0: 成长号。
1: 何玉芬、
2: 黄淑仪，
3: 讲得出，做得到。
4: 因为我记得阿文乐你分享过，其实在出发之前你都有脚伤噶嘛，即是你脚伤愈之后第一个参与的同体育啊、运动啊方面有关的一个项目啦，有没有担心过又再令到旧患复发啊？或者是这个即是忍受住脚痛这样继续行，是你当中是为什么会继续坚持倒下去呢？是因为啊棘了在这里都不想不落啦，所以就顶硬上啊，定是怎样呢？
5: 即是因为我上年都已经有参加过这个活动啦，咁我哋嗰阵时喺行马来西亚嘅神山啦，咁我喺度諗话，我马来西亚我都行到上去啦，我都最后系登咗顶，咁点解呢一个云南我就上唔到去呢？咁我都系諗住抱住一个一定要上到顶嘅心态去继续我嘅旅程咯。
6: 好厉害啊，阿文乐系有一种坚毅咯。去到呢啲情景，頭先佢一路講嘅時候，我諗下，如果係我呢，我就會好埋怨啊，自己點解會去啊，點解啊咁樣。咁但係佢係 OK， 我繼續去咁翻同學。
7: 即係我哋爬到去黑海前一段準備登頂嗰陣時咧，就覺得全部人已經好攰啦。我哋係最嬲尾嗰一 part 嘅人，我就見到我有嘅師兄咧，就見到佢話：哎呀，好攰啊！唔想合下啦，但係我见到佢，我就同佢讲话，我哋都准备登顶啦，我哋要坚持埋上去啦，起码可以见到一啲风景㗎嘛。但係嗰陣时已经好多云睇唔到嘢，但係都要坚持上去。仲有后面仲有一个老师同埋一个导师都同佢打气，叫佢坚持埋落去啦，我哋要上到去陪埋跟埋大队一起落去。就觉得唉，我哋一定要坚持，唔可以放弃。因为我哋已经准备要登顶啦，
6: 系
7: 唔可以放弃咯。
6: 系即系一个成个团队，即系互相嗰个鞭策、鼓励、支持，就令到大家真系最后可以登到顶。
7: 嗯，
6: 我想问一下登顶，跟住你哋见到啲咩？
7: 见到云，
6: 即系因为嗰、那个天气其实唔系即系每一日都系喺我哋风景画嗰啲相片里边见到嗰、那个。最理想觀景的狀態，咁所以有時真係屋企上到去個頂，就係、是、你哋見到嘅全部都係雲啊，係咪？雲海嚟㗎，係嘛？
7: 係啊，
6: 都壯觀喎、
7: 啊。就係雲咯，好白啦。
6: 即係有冇失望？有冇失望？
7: 冇，都登到頂，見到個牌，那個黑海寫住黑海，嗰、那個牌寫住4200海拔，完成咗我哋嘅任務啦。
6: 厲害。
4: 是都是即是听到四位同学分享的过程之中都听得出是艰难的，但是呢是不断在四位同学的回答入面呢都出现重复地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坚持。是啦，他们透过一些坚毅呢这样去到登顶的。那么讲到话哇坚持了这么久终于登到顶了。那么见到很多云啦，见到即是那个牌啦。那除了话啊终于达成了目标的这个心情之外，会觉得咦回望返终于登到顶的时候，你会觉得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是在个体能上面加强了啊，定还是心态上面成长上面呢都会有一些的体会呢？大师兄讲先啦，耀根。
8: 我觉得我呢个旅程最大嘅得着啦，唔系话咩一个体能啦，或者系啲咩心态，而系我真系体会到，其实因为呢个行山嘅过程系好困难嘅，一个人其实系未必可以完全去适应到，系需要一个团队，一啲同伴去帮你嘅。都俾我學到團隊精神啦，同埋就係一個人嗰陣時你其實可以唔使扮住冇嘢囉，唔識得向其他人講話自己有問題，咁其實個問題先可以得到一個好好嘅解決。
4: 即係有問題就記緊要舉手啦。咁喺個過程之中遇到好多問題，又頭痛又腳痛嘅文樂，你又有啲咩得著呢？去到登頂嘅時候回望返，咦覺得邊一方面係成長咗呢？
5: 我自己覺得即係成個過程入面我最應該 多謝嘅就係我自己啦，因為我最後係有喺路途入面一直鼓勵住自己，即係我心入面一直喺度講，我一定要上到去，我一定要上到去，即係中途係咁同自己講，轉到個彎就到㗎啦。雖然唔係真係轉到個彎就到啦，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學識咗即係自己嘅一個自信啦，同埋一個對自己嘅鼓勵係真係好重要、好重要㗎咯。
4: 我記得之前嘅訪問咧，都有同學仔講話，咦，參與咗一啲比賽底下，佢覺得最需要多謝嘅就係多謝自己。然後我同校長講話，我係真係好欣賞同學仔有咁樣嘅心態。咁校長都有分享過，咦，其實可能係唔同年代嘅一啲變化嚟嘅。
6: 係啊，我又好明白阿文樂點解會多謝自己，呢個其實係對自己付出嘅一個肯定咯，同埋佢所堅持嘅其實係好唔簡單的。系啦，佢话第一日就整亲咗脚，
4: 系啊，第一日然后又头痛又脚痛，
6: 跟住中间系啦，即系大火儿其实做紧一个真系高难度嘅即系挑战，所以听到佢可以完成得到，我觉得好开心。即系我哋呢一代嘅年青人系。當他們有一個目標的時候，其實他可以去透過很多的準備啦、團隊啦，最後真的做得到，是啦。這個是我們那個即係後生嘅時候咧，我哋冇呢個機會啦，當然啦。但我就算有呢個機會，我係咪可以即係有嗰種堅毅，我可以完成到？我唔敢講。
4: 係啊，咁所以佢哋真係好厲害啦。咁我記得阿心琪咧，頭先有分享過話，哇！嚟呢一個嘅雲南之旅，其實你最開心咧係可以有個機會去擴闊眼界咧，即係好似校長咁講，咦？可能喺唔同年代，即係較早之前嘅年代，就未必有咁多可以出外嘅一啲機會啊嘛。咁呢个机会系咪真系令到你感受到一啲云南嘅当地文化？去到嘅时候有冇令到你即系喺呢个体验上面有一啲得着咧？
0: 呢个体验咧，我觉得当地嘅人咧都几热情下。即系我嗰度咪有好多一啲店铺啦，但系我入咗去之后咧，佢哋啲人都好热情。即系会递。一杯茶，佢哋當地嘅茶啦，俾我哋飲下，同埋好有禮貌咯。
4: 咁啊，透過即係接觸唔同嘅一啲風土文化啦，即係可以體驗到另一種嘅一啲生活模式咧。咁對比於香港嘅生活，呢一程嘅旅程有冇話咦，令到你哋都會有啲反思咧？即係世豪會唔會喺呢方面有啲嘢可以分享一下咧？
7: 即係嗰啲風景都好難響。香港見到咯，例如去虎跳嗰陣時，嗰啲風景咧，令我覺得好似新西蘭嘅 feel 咯，因為佢哋高山又潮濕嗰啲啊，覺得喺香港應該見唔到咯。
6: 係啊，係。
7: 跟住爬上去黑海嗰陣時咧，嗰啲風景都幾似加拿大嘅 feel 咯。
6: 可唔可以描述到同你喺香港見到嘅山水有咩唔同？
7: 在虎跳峽的時候就我們對面有座山就是個玉龍雪山，導遊就說你可以 在虎跳峽下面那裡見到玉龍雪山上面有雪的，即是我們香港沒得落雪的嘛，落雪就不對的，在香港的話就覺得咦，我們是不是見到雪了，第一次見到雪就覺得哇好靚喎，即是第一次見香港沒見過，好特別咯。
4: 即係有啲嘢真係要自己親身體驗過咧，先至會有得著嘅。就好似一定要去下一啲香港以外嘅地方，先至睇到一啲香港冇嘅風光啦。咁啊，最後啦，問下四位同學仔啦，其實參與完呢一趟嘅旅程之後，仲會唔會有勇氣挑戰下其他路段，甚至乎會唔會已經喺心目中有下一個要挑戰嘅目標咧？又係大師兄。分享先啦，姚庚。
8: 好，虽然这个旅途是很艰辛啦，都不是几想去回忆翻个路段啦，是真是几辛苦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你永远在比如在屋企那里固然是很舒服的，但是我觉得人生中必须要有些跳出舒适圈的时候啦，咁先会有个成长。所以如果有其他机会，咁我都会选择去参加嘅。
4: 文乐呢
5: 我即係呢係为咗呢次旅程呢就去購入咗好多呢个行山装备，咁、哦、我觉得呢我唔会浪费佢㗎，我会继续去唔同嘅地方行山啦。咁我都有同屋企人 plan 过，即係可能迟啲暑假嗰时呢就可能想去富士山度行下咁样咯。
4: 哦，阿文乐都系一个素口几精嘅女同学嚟嘅，系啦。咁啊，又问下另外一位女同学嘅代表啦，阿心琪咧，你又会唔会想挑战下一次嘅旅程咧？
0: 我都会想挑战下一次嘅旅程啦。我主要都系想陪啲 friend 去行山。
6: 下一次个 friend 去边你就去边啦，系咪咁样？好，希望你哋学校继续喺呢方面咧，即系有呢个推动啦。最后，反同学，
7: 我都会参加下一次呢个活动咯。如果有嘅话咧，因为我都系比较中意探索嘅人咯，即系中意睇风景啊，去其他地方未去过嘅地方咯。即系如果有呢个机会，我都会去咯。
6: 嗱，阿张同学就话想去富士山啦，你有冇一个目标啊？
7: 其实都系富士山啦，因为或者去台湾嘅玉山叫玉山。
4: 咁啊，今日咧就多谢晒四位嚟自圣公会圣本德中学参与咗呢一个云南丽江香格里拉徒步之旅嘅四位同学仔，咁啊预祝你哋下一趟旅程都咁愉快啦，系啦，咁啊多谢晒你哋，拜拜，
5: 拜拜。
1: 啱先咧，一直听同学仔嘅分享咧，其实脑入面咧吓，都一直咧有啲画面咧，就系都想象到佢哋当中嘅唔同嘅辛苦啦。跟住同时间咧，我亦都有问自己就系，如果我代入去，我又去参加呢个旅程嘅话，我做唔做到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我应该三分一都冇啦吓，我应该会选择放弃噶啦。所以佢哋真系好犀利。
6: 其实要感谢办呢一个计划嘅机构系啦，咁佢哋进入到去学校嘅时候，除咗一啲即系资源上面嘅资助啦、培训啦、教练啦，系啦，咁都即系令到件事可以发生咯。因为近年即系香港嘅师生进入去国内唔同嘅地方去做考察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了解国家发展。民族多元化，其实好多呢啲机会嘅，又包括姊妹学校，但系佢哋呢一个，我觉得系唔系好一样，因为真系一个好强度高嘅意志体能嘅锻炼咯，吓，希望佢都会咧感恩啊，佢哋嘅老师会愿意陪同佢哋行足呢一个即系咁长嘅旅程啊，
1: 都真系唔简单。
4: 是啊，即是沒有老師的鞭策底下，我都相信其實我和阿浩輝的感受是一樣的，我都覺得是很難才會行得完，即是不要行一半，我覺得三分一我都未必捱得到。
1: 我好過你好像。
4: 是啊，你的體能當然是好過我啦，但是即相信可能聽眾朋友呢都和我們一樣呢，未必說可以做到這個徒步之旅，但是呢我們都想大家在聽覺上呢可以感受到雲南的風光的，所以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俾大家，方大同嘅《云南女》，亦都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我哋下个星期继续有我的成长号，拜拜。
6: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及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外电报道，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失踪。报道引述救援人员表示，这艘客轮在恶劣天气下从泗水驶往另一个港口城市途中失去联络，他们收到报告后立即部署人员及搜救船前往客轮最后已知的位置搜寻。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近康庄道桥面。而较早前咧，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上水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 1.6 公升的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施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 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7: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8: 正如能量20%、10%、1%警告，
9: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10: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11: 关爱喺你嘅前后左右。我哋一齐寻找有温度嘅故事。Love is all around you。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今日继续有文怡喺度啦。另外今日好开心，请嚟两位嘅嘉宾咧，同我哋分享佢哋嘅活动噶，当中包括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赛马会 A 加乐灵科技教育及租赁服务经理马嘉欣 Candice，Candice 你好，
1: 你好啊。
0: 另外仲有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乐灵科技应用指导员麦敏聪，阿聪你好，
2: 你好啊，大家好。
0: 今日咧请两位嚟咧，就要同大家介绍下究竟啊乐灵科技系啲乜嘢咧，而且你哋咧又点样帮到我哋嘅哥哥姐姐们咧，佢哋去适应或者系咧去使用唔同嘅乐灵科技。不如 Candice 同大家咧就分享下究竟乜嘢系乐灵科技咧？
1: 嗯，好啊。咁啊，大家咧其实都可能听过下啦，乐灵科技啦。咁呢个咧系一个结合咗脑年学啦同埋科技嘅一个概念嚟嘅。佢嘅核心咧就系希望咧可以用科技咧去应对呢个人口高龄化带嚟嘅种种嘅挑战啦，咁样。咁但系简单啲嚟讲咧，其实就系一啲专门为提升长者佢哋嘅生活品质啦，照顾佢哋嘅身心健康啦，或者减轻照顾者压力嘅一啲产品同埋系统。咁我哋成日讲嘅几类咧，等大家可以认识多啲，包括一啲可以改善到长者自理能力啊，协助到照顾者护理日常生活嘅一啲器材，好似轮椅啊、护理床啊、冲凉凳啊、便椅啊等等呢啲啦。咁第二类大家都可能听得多啲嘅，就系一啲提升家居安全或者一啲紧急情况里边咧提供支援嘅，例如一啲扶手啦，或者一啲跌倒感应啊，甚至乎一啲求救嘅器材啦。咁另一类型咧就系近年咧大家都讲得多啲嘅，例如一啲健康监测啲嘅器材啦，好似一啲智能手表啊，甚至乎一啲健康筛查嘅器材。咁最后一大类咧就系一啲协助复康同埋认知训练啊，有啲透过一啲游戏啦，令到佢哋嘅体能上啊或者认知上咧都可以保持醒目嘅一啲器材或者游戏咧，都系我哋日常比较多接触到嘅乐灵科技器材嚟嘅。
0: 哇，原来咧乐灵科技系可以有咁多唔同嘅范畴同埋类别噶，我亦都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头先你提到咧第一个类别啦，就系改善自理能力嘅一啲器材啦。你讲到冲凉凳啊、轮椅啊，我哋平时用就用得多啦，但系科技又点样应用喺入边咧？
1: 當然嘅呢啲咧就會我哋平時咧接觸嗰啲咧係好多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咁科技加咗落去咧，有啲譬如話用沖涼凳嚟做例子啦，平時就咁坐喺度，大家坐得舒舒服服。有啲咧原來係可以360度轉嘅。咁等佢哋入咗去佢哋嘅廁所裏面，就可以轉到佢哋想去嘅地方啦。咁又或者係一啲電動輪椅，大家平時咧見到街道都可能見到好多啦。原來而家有一啲咧係後面咧都可以加個控制器嘅，等照顧者咧都同樣可以用到電動嘅功能咧去推佢哋照顾嘅人士等等。咁所以有一啲嘅器材咧，大家可能有啲都唔陌生㗎，嗰啲都係我哋叫嘅乐灵科技。但有啲咧係再加多啲小巧思啦，再加多啲一啲而家或者越嚟越多唔同嘅 AI 嘅一啲嘅功能啦，等佢哋嘅功能可以再丰富啲，可以帮到咧用佢哋嘅人。咁呢啲都係我哋所讲嘅乐灵科技嘅一个种类嚟嘅。
0: 所有嘅呢啲科技啦，最终嘅目的都係帮到哥哥姐姐啦，帮到照顾者啦，令到佢哋咧喺使用上面咧更加轻松啦，同埋更加多功能多元化，系咪啊？
1: 冇错冇错。
0: 咁但系其实市面上咧有好多唔同嘅机构，佢哋都有卖呢啲嘅乐灵科技啦，唔同嘅商店都有去卖啦。其实佢哋直接去教使用者咪得咯。咁点解社联会开展呢一个嘅 A 加乐灵科技教育同埋租赁服务咧？
1: 其实 A 加咧其实早喺2019年嘅时候即系已经开始噶啦。咁嗰个目的咧就希望咧透过加强市民咧对乐灵科技嘅认识啦，令到长者同照顾者咧佢哋嘅居家安老嘅信心啦，同埋能力可以提升嘅。咁头先讲得好耐，咁点解唔直接买咧？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喺香港试推行呢个租赁呢个模式噶，因为租呢个模式有几个好处，或者适合几类特别嘅人嘅。一个咧就系有短期需要嘅人，有啲人可能啱啱做完手术出院，佢哋咧有几个月咧特别需要某一啲器材，但系咧当佢哋好翻之后就唔需要用啦。咁如果买咗件翻屋企，唔可以话我唔用就退货噶嘛，咁样系啦。咁第二啲咧就系啦，而家咧啲科技咧真系日新月异嘅。我每隔几个月、每隔几年咧，就可能有一啲新嘅model 出嚟啦，咁样。咁如果有啲人纯粹想试下先，平时睇到但系我都唔系好知自己啱唔啱用嘅，或者我哋平时见到咧好多照顾者上网睇到好似好适合屋企人用，但系咧买到翻屋企，屋企人先觉得唔中意。咁同样亦都系唔可以退翻俾人噶嘛。咁租赁咧就俾到一个弹 成佢哋咧可以先试下先啦，究竟啱唔啱用啦，无论系新嘅嘢又好或者旧嘅又好。咁试完啦，如果佢哋真系想买嘅话咧，都可以喺我哋嘅计划度买到嘅。咁呢个就系希望我哋喺引入呢个服务嘅时候，提供到一个更加多嘅弹性嘅选择去俾大家咯。咁样，
0: 哇！呢、這个服务咧就令到佢哋唔会浪费啦，因为无论系短期攞嚟用又好，又或者系长期都好，都要知道究竟适唔适合自己，同埋咧要知道究竟嗰件事情系点样用法。咁先至可以發揮到嗰樣物品嘅所長噶嘛，係咪？咁我又想問下阿聰啦，咁你哋咧其實信義匯咧就作為成個嘅核心嘅營運機構啦，其實你哋嘅角色又係點咧？係咪喺呢個租賃服務上面啦，定還是係啊係協助緊我哋嘅哥哥姐姐佢哋去使用呢一啲嘅樂齡科技咧？
2: 其實我哋信義會啦，喺 A 加呢一個計劃面咧，主要就負責一啲樂齡科技器材嘅租賃啦，係啦。咁其實我哋服務隊就主要以呢個以人為本啦，共同照顧為我哋嘅服務理念嘅。咁我哋個團隊啦，入面包括咗有職業治療師同埋我哋樂齡科技應用指導員啦。咁我哋嗰個服務內容咧，其實主要就係會上門啦，提供一啲有關於樂齡科技器材同設備嘅一啲專業評估，係啦。咁我哋都會按翻一啲個案嘅情況啦，去建議翻一啲佢哋個人化照顧嘅一啲可能意見啦，係或者提醒咁樣，咁就希望幫助到啲老友記喺屋企嘅時候就可以維持翻依家嘅生活啦，或者幫到照顧者可以即係減輕佢哋嘅照顧壓力咁樣啦。
0: 頭先你就提到啦，你哋係比較前線啲嘅喎，真係走入去長者嘅家庭嗰度去租一啲嘅器材俾佢哋啦，又或者係協助佢哋教佢哋點樣用啦。咁我想問一下。你留意咗咁多个哥哥姐姐嘅家庭，你觉得喺居家安老上面，佢哋通常系有啲咩嘅痛点，或者有啲咩吓需要会比较多啲咧？
2: 其实我哋接触咗咁多唔同嘅长者家庭啦，我哋发现咧，其实好大部分嘅长者其实随住佢哋年纪开始增长啦，都会出现一啲可能即系行动不便啊，或者可能系讲紧啲上落床困难嘅情况啦。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增加跌倒风险嘅一啲即系情况啦。咁但系咧，其实普遍嘅长者同埋照顾者咧，都发现佢哋其实欠缺一啲嘅护理嘅知识啦。其实好多时候佢哋可能会忽视啦，或者唔知道呢一啲其实系一啲嘅家居安全嘅风险，咁其实变相就会令到佢哋可能会慢慢咁就会有一啲家居安全嘅隐忧喺入面咯，系啦。咁其次我哋都会遇过好多就系一啲啱啱出院或者即将出院嘅一啲老友记啦，其实佢哋入院之前个情况可能同出院已经好唔同啦。咁屋企人好常就要喺好短時間入面就住佢嘅情況去揀到一啲可能合適嘅器材啦，但係佢哋好多時候對於呢方便嘅知識啦，或者認識唔夠啦，咁所以佢哋喺呢個揀選上面就會比較困難。
0: 唔好話要挑選一啲我哋嘅器材俾有需要嘅哥哥姐姐啦。有時候咧，我哋自己去買嘢咧，如果真係急在眉睫嘅時間，你都未必會可以好細緻咁樣去選擇啦，又或者去做好多資料搜集，好多時候都係見到有啲咩就手就買，但係結果係咩咧？原來唔啱自己用嘅，最終就浪費咗金錢啦，浪費咗時間啦。最重要係當刻你想用嘅時候，發現唔啱用，唔就手，最後咧就解決唔到當前嘅問題。呢一個咧先至係即係有時買嘢最麻煩嘅一個地方啦。嗱，咁今一節咧，我哋同兩位傾住去到呢度先，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問下佢哋，究竟呢個租賃服務嘅內容係點樣先？

0: 到嚟第二節嘅生活全关爱啦，喺我身边继续有咧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嘅代表 Candice 啦，同埋咧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嘅代表阿聪喺度噶。头先咧大家就了解咗啦 A 加嘅呢一个乐灵科技教育以及租赁服务啦。想问一问啊 Candice 啊，如果听完你哋啊真系想租，其实成个流程又系点？又或者呢个服务啊当中又包含咗啲乜嘢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咧？
1: 赛马会 A 加呢个服务咧，其实咧就包括咗三大服务嘅，包括咗教育啦、租赁啦，同埋清洁及保养。咁我哋就系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去捐助啦。咁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办。咁除咗阿聪嚟自嘅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之外咧，香港红十字会啦，同埋圣雅各福群会咧，都系我哋核心营运机构去营运头先嗰三大嘅服务嘅。咁我哋如果想揾到我哋咧，好容易嘅，可以咧就去我哋其实有两个嘅服务中心啦，一个咧就系位于沙田嘅赛马会 A 加乐灵科技教育及租用服务中心，咁大家可以喺嗰度咧睇到咧所有我哋可以租嘅器材啦，亦都可以我哋揾到我哋一啲嘅专业嘅同事咧，去俾一啲意见大家啊，如果有一啲乐灵科技嘅需要嘅时候咧，有咩可以用啊，或者啊本身都已经带住好有目的上嚟噶啦，咁我哋都可以试下唔同我哋可以即系租嘅器材啦。咁另外我哋都有个清洁中心咧，系喺火炭嗰边嘅，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租啊嘛，咁所以我哋嘅器材咧一定就唔系全新噶啦，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每一个租赁嘅人咧都可以啊用紧一个新嘅器材一样咧，咁就可以靠我哋喺清洁中心用一啲大型嘅机器啦，去做一啲专业嘅清洗嘅咁样，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可以租赁嘅器材咧就已经超过咗140款噶啦，
0: 都好多选择，
1: 冇错，咁由一啲行动辅助嘅器材啦，日常生活照顾嘅器材啦，一啲远程护理啊或者健康监测嘅器材咧，全部都有得租嘅，咁同埋我哋计划咧另外一个真系好好嘅地方系，我哋唔系就咁俾一件器材大家嘅，头先都有提过啦，我哋都会有啲好专业嘅服务，包括系职业治疗师嘅服务啦，或者我哋啲乐灵科技应用指导员嘅服务。咁佢哋包括咗评估啦、安装啦，或者一啲教学嘅需要咧，都可以咧满足到大家嘅咁。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就系打俾我哋咧，都已经可以咧就接触到我哋嘅服务噶啦。咁样，
0: 阿聪头先 Candice 就讲到啦，你哋咧都会有职业治疗师嘅服务啦，亦都会有即系应用指导员嘅服务啦。系咪就系你哋负责去做评估啊、安装啊呢个部分嘅咧？
2: 其实主要做评估咧，就应该系职业治疗师嗰边去处理嘅，系啦。咁我哋职业治疗师咧就会上门去进行一啲评估啦，咁就睇翻屋企嘅环境同埋老友记嘅身体能力啦，系咪真系合适，或者佢哋会唔会有其他器材都需要，佢哋都可以做到建议嘅，系啦。咁当佢哋真系会决定喺我呢边租借器材之后，咁其实我哋指导员同事就会同佢哋去安排呢个运输啦，亦都会按需要上门去。去帮佢哋去教翻佢点样用啦，同埋帮佢哋去进行安装咁样嘅。
0: 啊，听完有兴趣啦，我想问系唔系所有人只要揾到你哋就可以揾你哋租嘅咧 ？Candice，
1: 其实我哋嘅服务范围咧，18区嘅人士都可以租到嘅。同埋我哋咧虽然叫乐灵科技，但系我哋由即系2024年开始咧，已经将我哋嗰个服务范畴咧，除咗长者租到之后，只有18岁以上嘅人士咧都可以租到我哋嘅器材噶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其实无论住喺边一度咧都可以租到啦。咁同埋亦都唔需要一啲医生啊，或者咧一啲护理。即系人士嘅转介嘅，咁只需要打俾我哋，咁我哋就可以安排嗰个嘅手续，咁可以租到呢啲器材噶啦，咁样。
0: 然后就会有阿聪佢哋去帮忙啦。咁阿聪其实咧喺咁多次嘅租赁服务当中啦，有冇啲好难忘嘅经历可以喺度同大家又分享一下咧？
2: 其实咧喺我服务过咁多个案入面啦，最令我难忘嘅个案其实就是一位渐冻人症嘅个案啦。咁我谂大家可能对渐冻人症都略有耳闻啦。其实渐冻人症嘅患者咧，随住佢嘅病情恶化咧，佢嘅身体能力咧会慢慢逐步减退啦，去到后面基本上都要依赖照顾者去日常生活上面嘅即系可能刷牙啊，或者去厕所啊，甚至乎着衫都要照顾者帮忙啦。咁其实我呢个个案正正就系呢一个情况。咁其实佢喺接触我哋嘅时候，就已经连攞起个筷子食饭呢啲咁基本日常都已经处理唔到。咁嗰阵时，屋企人其实就透过我哋嘅计划啦，就喺我呢边租借咗一部辅助喂食机。
0: 系啦，
2: 嗰部辅助喂食机其实就系希望个案咧可以靠住呢一部喂食机，可以再一次用自己嘅即系能力啦，去进行食饭呢个动作啦。咁其实当时我同治疗师就一齐上门去一 同去協助安裝同埋同個案試用呢一部嘅器材嘅，係啦。咁當時其實用嘅時候都會有啲困難喺度嘅。咁因為嗰、那個餵食機本身個設計嚟就係俾嗰位個案用手去控制嘅，係啦。但係因為佢嗰個情況咧，佢嘅手已經冇辦法抬高到去一啲平面，可能台面啊或者係凳 pan 呢啲位，其實佢已經做唔到嘅。咁、所以最後我哋同治療師就睇過個情況，我哋就決定不如個控制器見到其實都夠長，我哋就考慮會唔會將佢拉到去台底，俾佢用腳去進行呢個操作。係啦，後面係成功嘅，佢都真係成功用腳去操作到嗰部餵食機啦。最後喺現場佢係成功去食到一啲簡單嘅食物。係當時其實屋企人啦，同埋個個案其實都真係非常之開心啦。咁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深刻嘅經歷嚟嘅，因為喺眼前見到啦，其實樂齡科技嘅意義咧，就未必一定淨係幫到佢哋喺屋企上面即係容易生活啦。有時候都係賦予佢哋一個可以重新自理嘅可能性咁樣咯。
0: 聽到呢一個嘅例子咧，會覺得啊，就算有啲咩嘅病痛都好啦，原來咧有咗一啲嘅科技嘅配合，有一啲嘅部分係可以做得翻以前做到嘅事情，等佢哋可以自理啦，又或者可以減輕咧一啲照顧者佢哋嘅工作啦，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或者咧，阿聰啊，你再同我哋咧分享多少少咧，就係當你呢個嘅服務入咗屋之後，有冇聽過一啲照顧者佢哋嘅反應，又或者係聽過佢哋嘅一啲感受，覺得呢件事係好幫到佢哋嘅咧？
2: 其實都有㗎，我哋都遇過一啲個案，其實一開始接觸我哋嘅時候，佢哋嗰個壓力都好大，可能係一個阿女照顧緊兩老咁樣啦，可能一開始佢哋仲叻叻地，咁一個阿女都仲叫做支持到啦，即係嗰個照顧上。但係其實去到後面，可能兩個老人家陸續會有一啲即係情況慢慢減弱佢哋嘅身體能力嘅時候，屋企人其實開始越嚟越大壓力，佢哋就會開始可能要揾一啲唔同嘅服務，或者可能唔同嘅方法去令到佢哋容易照顧啦，或者減輕自己嘅壓力嘅情況。咁其實好多時佢哋一開始揾到我哋，咁後面佢哋真係有器材啦，佢哋幫助到佢哋照顧之後咧，佢哋嗰個分別都好大，係啦，佢哋甚至乎可能有時候都一開始冇任何嘅即係空閒時間啦，為咗照顧兩個老人家，佢後面可能都用咗啲器材之後，佢會有啲空閒時間可以俾自己去休息咁樣咯。
0: 對於照顧者嚟講咧，佢哋都需要有自己嘅空閒時間，先至可以調整翻自己個心理啦，同埋嗰個健康狀況，然後咧就更加好咁樣照顧咧我哋嘅長者，又或者係啲病患啦，係咪？咁我又想再問一下 Candice 啊，其實喺嚟緊嘅時間啦，會唔會咧再有一啲新嘅服務範圍係可以幫到更加多嘅使用者或者係我哋嘅哥哥姐姐咧？
1: 其實咧我哋陸陸續續咧都引入緊咧更多嘅新嘅產品嘅，因為好多即係而家越嚟越多嘅科技咧，其實喺市場嗰度出現咗嘅，咁但係大家咧都未必認識到，咁我哋就希望透過我哋嘅項目咧，可以即係引入更多啦，包括最新嘅可能係一啲嘅智慧家居嘅一啲產品啦，或者咧一啲咧叫做外骨骼嘅機械人啦，即係打喺個腳度，等大家可以行得遠啲。咁呢一啲咧都係近期好比較熱門啲，大家可能上網都會睇到，但係咧又未必有機會咧可以試用到嘅。咁我哋都希望咧由我哋去接觸到多啲，咁引入更多嘅新嘅產品啦。咁另外咧，其實我哋都除咗頭先我講我哋沙田有個服務中心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可以擴闊更多咧喺地區嘅服務點，因為我哋都知道便利咧嚟講係對大家好重要，好似頭先提到如果有啲照顧者日常咧已經忙於照顧啦，根本就唔會親身過到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都喺超過160個地區咧，有一啲嘅地區租借點啦。咁當中包括一啲可能係長者嘅地區中心啦，一啲照顧者中心啦，甚至乎一啲區議員嘅辦事處咧，都同我哋合作緊。咁只要大家透過佢哋咧，都可以租到我哋嘅器材嘅。咁隨住即係希望我哋可以越嚟越多器材啦，亦都越嚟越多嘅服務點，等大家咧可以更加便利咁接觸到我哋嘅服務嘅。
0: 超過160個嘅地區租借服務點啦，其實真係可以好便利到我哋嘅照顧者，或者係有需要嘅朋友，佢哋好容易就可以租到呢一啲嘅服務，幫到佢哋。咁而頭先咧，你又講到有好多咧新嘅器材，我相信大家咧都非常之有興趣。我哋轉個頭翻嚟嘅時間咧，再問一問 Candice， 究竟有啲乜嘢嘅新器材可以介紹俾大家？

0: 翻到嚟呢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我哋继续有 Candice 同埋阿聪咧喺现场同大家分享嘅。啱啱嗰节咧就提到，哇，原来咧已经引入咗一啲全新嘅租赁器材咯。啊，讲到呢个嘅外骨骼啊，亦都讲到咧我哋一啲嘅家用嘅器材啦。咁我问一问 Candice， 究竟乜嘢嚟嘅咧？
1: 咁不如先讲下外骨骼先啦。近期我哋都收到咧好多一啲即系电话嘅查询嘅，大家可能喺新闻啊或者一啲嘅节目都见到嘅。咁其实咧，我哋而家咧租紧一款咧叫做行走助力机械人啦，我哋叫做咁咧，佢咧就系一个器材咧，就系戴喺一条腰同埋咧绑喺膝头嗰度嘅。咁咧就系咧俾到一啲嘅助力咧，大家咧可以咧行得远啲啦，行得轻松啲啦，同埋冇咁攰嘅。咁咧佢咧就会用咗一啲嘅 AI 嘅技术啦，佢咧即系学习咗平时大家行嘅一啲步速啊，或者要用到几多嘅力量啦，咁啊，然后咧确咗之后咧，咁大家行嘅时候，佢就用电咁样俾大家一啲助力啦，咁样，咁其实好轻噶，佢系 1.8 kg 嘅啫，系啦，咁啊戴喺条腰度，咁就俾到大家行得轻松啲，咁但系同时咧，佢都有更多嘅功能嘅，如果大家想，佢都可以连接咧去一个应用程式嗰度咧，咁啊俾到一啲阻力啦，调翻转，咁啊就可以咧做到一啲咧训练嘅用途，好似咧压住你只脚咁，等大家要用啲力咧先可以提到腿嘅，咁咧就等大家可以即系做到运动啦咁样，咁不过都要特别提一提，有好多人咧都误会咗啊，呢啲系咪我本身坐紧轮椅戴完佢我就可以行翻啦？其实就唔系嘅，的确咧出边有一啲咁样嘅机械脚啦，系可以做到呢个功能。咁但喺我哋计划里边咧，租紧嗰个嘅型号咧系比较初阶一啲嘅，咁啊真系辅助大家日常生活嘅。咁啊要用佢哋嘅时候咧，先决条件咧系本身咧系唔需要用紧任何一啲嘅助行嘅一啲拐杖啊、轮椅啊、助行器，本身都可以行到嘅，只不过咧，好似好多老人家遇到嘅问题就系行得太耐会好攰咯，或者行唔到斜路啊等等，呢一个器材咧就可以帮到佢哋啦，咁样。
0: 成件事咧好似好科幻咁样啊，变成一个机械人咁样行出嚟啦，都好似几有型咁样。
1: 系啊，
0: 仲可以咧帮到佢哋可能行远啲啦，或者系行路嘅时候可以轻松啲啦。最重要咧有一个位你讲得。我觉得好重要嘅就係、其实佢哋好多时候坐轮椅啊或者係用拐杖嘅话呢会缺少咗好多肌力嘅训练啊、少咗好多嘅运动啊。咁其实有时候如果佢哋嘅能量强啲嘅话都可以帮助到佢哋去行路㗎喎、咁所以呢透过呢一个外骨骼嘅呢一个嘅器材啦就可以帮到佢哋喺呢一方面做多少少啦。咁、除咗外骨骼之外仲有啲乜嘢新引入嘅器材呢？
1: 咁另外一个我哋最新引入亦都有好受欢迎嘅就係、叫做无创血糖仪啊，咁咧佢咧就专俾一啲咧需要咧长期去监测自己血糖嘅人士啦。咁大家都即系知道噶啦，如果要监测血糖就要笃手指咯，
0: 好痛
1: 啊，系啊，冇错。尤其是咧，如果系日日吉咧，咁除咗好痛之外咧，咁佢哋都要去准备购买一啲试纸啊、针啊，咁呢啲都系一啲虚耗性嘅一啲器材啦。咁而家我哋即系引入咗呢个嘅无创血糖机咧，佢就好似平时咧大家度血氧咧夹手指嘅啫咁。咁當然亦都唔會痛嘅，咁就夾住任何一隻手指啦，大概需要一分鐘度咧就可以度到血糖啦、血氧啦同埋心率等等嘅數據嚟嘅，咁就可以幫大家即係唔使痛之餘咧，亦都可以慳翻唔需要買咁多嘅試紙或者買咁多嘅針等等啦。咁另外咧仲有佢都可以咧接駁到去一個嘅應用程式度，就可以做到一個記錄啦。我今日係幾多？聽日係幾多？平時大家就可能自己讀完手指之後就揾張紙寫低下次去見醫生嘅時候就攞翻張紙出嚟。但如果将所有嘅嘢咧都摆咗去应用程式之后，除咗可以更方便大家去储存自己嘅数据之外，亦都可以睇到一个趋势嘅，即系我平时原来我度嘅时候系几多几多。今日咧突然间高咗或者低咗咧，都好容易咧系透过嗰个记录佢会睇到咯咁样。
0: 我觉得应用程式呢一个系真系非常之方便同埋便利，因为我都曾经咧有听过有一啲嘅哥哥姐姐咧，佢哋真系写张纸仔去记录自己嘅血糖，点知去睇医生就唔记得带。咁但系咧佢又讲唔到俾医生听，究竟佢之前度咗系几多？结果咧就喺现场又再拮多次手指咯，唯有再痛多次，然之后再度多次啦。咁所以如果有咗应用程式就唔怕呢件事啦，最紧要就系带咗个电话出街啦，系咪？咁就可以展示返俾醫生睇究竟佢度咗嘅情況，亦都可以俾醫生呢可以好準確咁樣去監測究竟過往嘅時間佢量度出嚟係點樣，可以更加準確咁樣呢去治療佢嗰個狀況啦。咁我又問下阿聰啦，其實呢啲嘅新嘅器材啦，你又喺實際嘅情況度覺得幫唔幫到佢哋呢？
2: 我覺得其實都幫到嘅，但係就要按翻佢哋每個人嗰個情況啦。係、正如啱先所講啦，其實譬如話呢啲行走載機械人啦，其實就未必係每一個嘅老人家都啱用嘅。係啦，咁所以其實都要睇翻每個個案嘅情況。咁所以點解我哋嘅服務都可能會有一啲嘅評估啦，或者可能係一啲即係可能建議佢嚟中心睇咗我哋啲器材先啦，就希望佢哋可以進一步了解咗啲器材，睇下係咪真係同自己心想嘅一樣啦。有時候可能佢哋覺得嗰件器材咁樣，但係其實實際就未必同想像係一樣。係啊，咁所以我哋都通常會建議啲個案或者老人家啦，佢哋可以過嚟中心或者可以了解多少少器材嘅資料啦，佢哋先至再決

0: 新科技，因为觉得好难学啊。咁喺你去教佢哋嘅过程当中咧，系咪都有遇到呢啲嘅困难咧？咁你嘅哥哥姐姐们，你见到佢哋又点样克服呢件事咧？
1: 明白啊，其实都遇过好多嘅个案啦，特别系即系一啲比较老迈啦，两老同住嘅个案啦、
0: 嗯。
1: 其实另一位照顾者可能已经系老人家嚟噶啦，系啊。咁呢啲情况，其实佢哋对于一啲科技啦，甚至乎听到科技两个字就已经开始惊嘅，
0: 同埋好抗拒噶佢哋。
1: 系啊，
0: 我唔试啦，我用翻传统嘅就得啦，咁样。
1: 系啊系啊，但系其实我哋嘅计划啦，如果系即系要介绍一啲科技或者可能系。叫佢哋考慮一下會唔會租借之前，我哋都會同佢哋詳細去講翻件器材其實係點樣啊，或者佢哋嘅操作方式其實冇想象中咁難啊。我哋都會提供一啲可能係一啲使用指南啊，或者係一啲網上嘅影片，去俾佢哋更容易去接觸或者了解翻啲器材嘅使用方法咯。其實都好大部分嘅即係照顧者啦，去慢慢接觸嘅過程當中，佢哋就會發現，其實件器材冇想象中咁難。系啊，一开始令到佢哋嘅即系忧虑减低咗之后，佢哋就慢慢会容易啲，更加去接受更加多唔同嘅器材咯。
0: 啊，阿聪，你啊作为指导员啦，系唔系你一定会教到佢哋适用为止先？
1: 基本上啦，我哋。个计划或者我哋自己啦，其实就希望个案系学识点样去用我哋嘅器材，咁、
0: 嗯、
1: 甚至乎其实唔系话单单系用一部轮椅咁简单，系点样去将一啲器材系运用喺佢哋日常生活嘅应用上面咧，系、
0: 嗯、
1: 啦，正如可能我哋都会租借一啲医疗床啦，但系好多时屋企人觉得医疗床咁一张床就俾佢瞓嘅啫，但
0: 系
1: 其实医疗床嘅功能除咗系瞓上去嗰个人之外，其实比较大。嘅一啲幫助都係幫助一啲照顧者，等佢哋喺床邊照顧嘅時候可以方便啲啦，亦都可以唔需要成日彎腰啦。咁其實對於照顧者嚟講，一啲器材反而係對佢哋幫助比較大咯。
0: 嗯，你提到床嘅呢一個情況啦，呢、這個都係比較大型嘅一個我哋叫做器材啦、
1: 嗯。
0: 我想問一下喺過往嘅時間，多唔多租用呢一類咁大型嘅器材俾我哋嘅租用者啦？又或者係會唔會有啲故事係關於呢一個情況嘅呢？
1: 其實呢醫療床喺我哋計劃嚟講呢就係、是、比較熱門嘅器材啦，係、
0: 哦、
1: 啦，一來就因為都昂貴啦，係、
0: 嗯、
1: 啦，二來就係好多照顧者都會考慮，我張醫療床可能我短用嘅啫，咁如果我買咗返嚟後面處置要點樣處置呢？係、嗯、因為香港都好難揾到人可以捐贈啦，係、
0: 嗯、
1: 啦，就算揾到可能都要嘥啲時間啦，咁甚至乎香港地其實都比較狹窄啦，屋住屋環境，咁其實放張醫療床喺度，對佢嚟講可能就唔係一個咁好嘅選擇啦，係、
0: 嗯、
1: 啦。咁其實我哋計劃咧都接觸過好多唔同租借醫療床嘅個案啦，咁其中一位其實都係漸動人症嘅個案嚟嘅，咁其實佢都係就住個病情嘅影響啦，令到佢慢慢個自理能力就下降啦，咁、
0: 嗯、
1: 其實屋企人就越嚟越需要落手去照顧佢。無論在床上抱起身啊，還是可能要落輪椅，甚至乎係去沖涼啦，其實全部都係靠屋企人嘅手力同腰力啦。
0: 都係一個體力活嚟
1: 嘅
0: 喎。
1: 係啊係啊，特別係當嗰位個案其實係男士嚟嘅，咁照顧者其實係一位女士，咁其實仲辛苦啦。係啊，咁甚至乎去到後面，其實佢基本上就要卧床生活啦。咁其實好大程度上，佢哋都會擔心個案會有壓瘡嘅情況。咁所以可能隔兩至三個鐘又要同佢轉身，對屋企人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負擔嚟。
0: 係。
1: 咁所以後期佢接觸咗我哋咧，其實就係租借咗我哋一啲嘅翻身減壓嘅醫療床啦，同、
0: 嗯、
1: 埋一啲減壓床褥。
0: 係。
1: 係啊，就係、是、希望透過我哋嘅醫療床啦嘅功能啦，其實就係可以用電動嘅方式去幫助佢左右側身。系啦，咁就去叫做取代咗佢以往人手转身嘅呢个动作啦，同时亦都可以用翻一般医疗床升高背脊嗰个功能，就方便佢哋可以喺床上喂食啊。系啦，咁至于减压床其实就系做一啲佢哋冇咁容易有压疮嘅情况啦，等佢可能就算长期瞓床都好，都唔会咁容易受伤啦，系啦，令到佢哋可以即系叫做更加舒适咁样咯。
0: 咁大家亦都透过呢样嘢了解多咗，究竟医疗床啦，同埋减压床究竟个作用系点？原来

0: 嚟到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仪喺度啦，亦都有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嘅代表 Candice 以及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嘅代表阿聪喺度噶。头先咧，我哋讲咗好多唔同嘅器材啦，我相信咧，如果大家咧听紧收音机嘅系照顾者咧，亦都会感受到呢啲器材嘅重要啦，同埋点样帮到大家啦。咁我又想问一下 Candice 啊，头先提到医疗床啊、减压床啊，都系好贵噶，大家又点样可以咧负担得起？同埋一樣嘢就係、除咗呢啲之外，其他嘅器材又會唔會係好貴嘅咧？
1: 其實咧好多器材，尤其是啲醫療床咧，可能都去到五位數字咧先至買到嘅。咁所以我哋咧點解推行租賃呢個計劃咧，都係希望透過呢個模式咧，可以減低大家咧使用嘅門檻啦。因為月租咁一定係比咧啊真係真金白銀攞曬買一次過買一啲器材咧，會比較平啲嘅。咁同埋我哋計劃咧，有賽馬會嘅即係租金嘅資助啦，攞緊綜援啦，傷殘津贴啦，或者长者生活津贴嘅人士咧，其实佢哋咧都可以攞到呢个租金嘅资助嘅。咁啊，举个例子，如果要买一个电动轮椅，有啲咧其实真系比较一啲好啲嘅品牌咧，又系去到五位数字嘅。喺我哋嗰度租咧，最平咧200多蚊一个月就可以咧租到一个电动轮椅啦。
0: 可以负担得起。
1: 系啦，咁当然每个器材咧，佢哋嘅租金咧都会根据佢哋价格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咧，一定系大家一个可以负担得起嘅一个价格啦。咁同埋都特别想提一提咧，政府咧其实推出咗一个叫做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嘅，咁有攞紧呢啲社区券嘅人士咧，其实系可以咧有政府嘅资助之下咧，透过一啲嘅认可服务单位咧，可以即系租到器材嘅。咁啊 A 加咧而家都同紧咧，即系接近30个单位咧合作紧嘅。咁大家只要联络到呢啲单位咧，都可以用到社区券，用到政府嘅资助咧，去租到我哋嘅器材啦，拎翻屋企去用嘅。
0: Candice 啊，头先你都讲到啦，其实所有人咧只要有需要联络你哋咧，就可以租噶啦。咁不如同大家讲多少？就是如果想申请或者是租用这些的仪器，究竟具体的手续或者是联络方法又是怎样呢？
1: 有很多方法都联络到我们的，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9311-0726 就可以直接找我们的同事去帮忙，大家或者都可以上网去搜寻这个赛马会 A 价，可以见到我们的网址或者我们的不同的社交平台，在那里留言或者见到我们的电邮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找到我们之后，我们就可以转介给相关的租赁服务队，或者跟大家介绍一些啱大家用的器材的。
0: 可能咧，而家听紧收音机嘅哥哥姐姐咧，都未必需要用住呢啲器材住嘅。或者系咧，大家都想再了解多啲啊，究竟乐龄科技系啲乜嘢咧？又可以点样令到佢哋知道多啲，或者系可以接触多啲咧？
1: 其实咧，除咗即系搵到我哋嘅资讯之外咧，我哋咧都不时咧会去有啲唔同嘅地区嘅活动啦。咁啊，当然头先大家都可以嚟我哋沙田有个教育中心嘅，但系嚟唔到都唔紧要嘅。我哋咧每隔几个月啦，或者嚟近一年咧，我哋都会落到去唔同嘅地区啦，一啲商场啦，或者同一啲唔同嘅中心去合作，咁啊带一啲器材咧去俾大家真系试下嘅。好似啱啱过去即系五月咧，我哋就去咗即系将军澳咧做一个叫做赛马会 A 加未来科技生活节，咁啊即系带咗啲器材俾大家去试啦，甚至乎连清洗嘅服务大家都可以即场享用到嘅。咁啊错过咗嗰次嘅活动都唔紧要嘅，咁啊连我哋都会至少啦都会去多两个嘅地区咧去举行我哋呢啲社区活动。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我哋嘅即系社交媒体啦，或者我哋嘅网站啦。咁啊一确定咗我哋去边一区咧，就会大家可以见到噶啦。咁样，
0: 我仲知道咧，你之前举办咗一个大型嘅乐龄科技嘉年华啦。咁究竟有咩玩先，有咩睇先呢个嘉年华？
1: 我哋咧最主要咧就系做一啲嘅即系乐龄科技嘅即系体验，即系带一啲轮椅啊，或者头先提过嘅一啲行走助力机械人咧去到，俾大家真系摸到啦，有机会咧真系上去试到啦。咁我哋发觉咧都系真系好受欢迎噶，因为咧大家咧平时咧都系上网见到文字见到，或者听到朋友讲好似几好用啊咁样，咁即系甚少有机会咧真系每样嘢都可以试到啦。咁我哋最大嘅咧就系一啲即系呢个喺个嘉年华里边咧就可以俾大家试到唔同器材。咁当然我哋两日嘅活动咧都有一啲嘅健康或者一啲关于乐龄科技应用嘅讲座嘅，咁请唔同嘅专职人士啦，咁佢哋可以同大家讲多啲去点样用呢啲乐龄科技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社区伙伴嘅联展，因为咧我哋都其中一个服务嚟啫。其实喺大家嘅社区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单位提供紧唔同嘅服务嘅。咁但系大家未必有一个机会可以统一咁样知道究竟喺我 附近啊，我可以攞到啲咩服務咧？咁我哋都會邀請一啲地區嘅拍檔啦。佢哋有啲係照顧者團體嚟嘅，有啲係專門去做認知障礙嘅等等啦。咁佢哋咧都可以喺統一喺我哋嘅活動裏邊咧體驗到，即係認識到唔同嘅服務，咁就可以一站式咁樣咧知道究竟有咩服務可以幫到佢哋啦。咁當然最重要嘅都係可以即場咧就可以登記我哋服務，咁啊就可以就係盡快咧咁就將嗰件嘅器材等到翻屋企用啦，咁樣。
0: 聽咗 Candice 講咗咁多咧，大家就記得要留意住佢哋嘅資訊啦。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亦都可以去到佢哋嘅嘉年華啦，又或者咧唔同嘅中心啦去睇一睇啊，先感受一下先。如果真係適用嘅咁嘅話，先至去租借都未遲嘅。好啦，嚟到節目嘅尾聲咯，亦都咧想兩位啦去鼓勵下我哋而家嘅老友記，話俾佢哋聽啊，其實科技咧就唔係淨係年輕人嘅事嚟㗎，其實大家咧都可以使用。多啲嘗試，多啲咧去接納呢啲新事物嘅話咧，可能都可以幫到佢哋。不如講幾句説話。
1: 咁啊，我講先啦。咁啊，其實咧，好似頭先講得好啱嘅，大家唔好一聽到科技就覺得哇好驚啊，好離大家好遠啊。大家其實而家好多咧都有個電話就識得上網，就算冇咧都會問一下啲朋友仔啦咁樣。咁其實咧而家好多嘢咧都係好簡便咁用到。咁我哋服務嘅存在就等大家咧可以咧唔需要用好多腦筋嘅，等我哋去幫你同你哋介紹。大家只要肯踏出第一步，打个电话俾我哋，或者过嚟我哋中心嗰度睇下，咁我哋一定咧有嘢咧可以即系协助到嘅。咁同埋都想都系同大家讲下，呢个咧就唔系一啲会身体会唔会系真系要好差好差先用嘅咧，或者要好老好老先用咧，又唔系噶。因为有好多咧，我哋叫做防患于未然啊。咁其实咧就只要将呢个器材摆喺屋企，等你冇咁容易跌倒。咁其实咧就系为大家咧可以继续独立生活咧去买一个保障嘅咁样咯。
0: 都是一个好重要的方法啦，就是帮大家咧减少受伤的机会。咁呢啲嘅科技都可以帮到佢哋啦。咁另外阿聪咧有啲咩说话想同我哋嘅哥哥姐姐去讲啊？
2: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先由一啲最简单啦，或者感兴趣嘅器材开始入手啦，就唔需要话一开始就我想可能要了解啲好复杂嘅器材啦。其实一开始慢慢由最简单嘅入手，其实就慢慢会发现其实器材科技呢样嘢其实冇想象中咁复杂嘅。其实好多都只需要喐下手指揿一个掣，其实就可以取代到一啲生活或者系照顾上面嘅一啲动作啦，或者可以减轻佢哋体力啦，系啊，当佢哋慢慢去接触嘅时候，相信大家就会开始发现，其实乐龄科技都系一个几有趣嘅事物嚟
0: 嘅。听阿聪咁讲，从简入繁，我哋由简单嘅嘢开始，揿个掣开始，可能动下几只手指就可以用到嘅科技开始，慢慢去接收，慢慢去接纳呢一个嘅乐龄科技。咁嘅话咧，喺未来嘅日子，大家就可以好好咁善用呢一件事情啦，同时间亦都可以帮到大家喺生活上面更加便利，相信咧乐龄科技会更加入屋，然之后咧等大家咧可以好好享受佢哋即系退休嘅生活啦，又或者可以减轻到佢哋一啲嘅照顾者嘅压力啦，或者系佢哋本身咧啲病患佢哋嘅一啲唔好嘅地方啦。咁今日再一次多谢两位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1: 多谢晒。
3: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0: 今集嘅社联信息继续会有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嘅关爱院舍主管同大家分享初心。今个星期有第九位嘅关爱院舍主管嚟到同大家分享，佢就系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天恩展能服务院长刘建文阿 Man。
1: 各位好，系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天恩展能服务嘅院长刘建文。在过去二十几年的社工工作生涯里面，我一直陪伴着一班住在院舍的中度至严重智障朋友，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训练和照顾服务。想回当初社工毕业的时候，我身边愿意投身智障人士院舍服务的同学呢并不多，一来工作要轮班，二来服务对象的治理和认知能力呢其实很有限，以致工作免不了要处理很多外界眼中所谓厌恶性的照顾工作，更加是需要很大的耐性去处理他们的情绪行为。但反而正正就是看到这个需要，让我毕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投身康复服务的工作。二十年过去了，今天作为一个院舍主管，每天都要埋手在很多密密麻麻的行政工作里面，去協調不同的部門和專業的團隊，監察住院舍各項的運作，例如膳食、接送的安排、活動甚至清潔，好多都要親力親為去做，有時還要應付一些突發性的事件，日復一日營營役的忙碌裏面，有時都真的會令到自己攰到服務的初心好像都被淹沒了，工作的熱情都難卻下來。社会不断的变化和进步，社会服务都是一样。又是我今次参加了社联举办的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带我走出了日常的框框，了解现在社会服务的最新发展的状况。在课程里面教了不少社会服务管理上的理论，包括沟通和领导的技巧。而我也都特别记得在课程里面教导我们建立正面团队的技巧和重要性，各做决策习惯了都是目标为本，希望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去解决这些事情，同时大家都习惯了听指令去执行。但在课程里面要体会到这个团队的同时都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价值和满足感，其实都同样重要。现在我会刻意留出一些空间和时间，同大家互相分享一下服务的理念和目标，凝聚团队和服务上的共识，帮助大家更加自觉将自己视为团队的一份子，同时感受到工作上的意义，提高大家的积极性。除此之外，在这个课程我认识了一班可以分担辛酸交流院舍资讯的主管同学，而且更有机会远赴到上海考察当地一些养老的科技，看得到他们利用一些人工智能去减轻前线照顾压力，提升管理的效率，即是为到香港的院舍服务在科技和以人为本的照顾之间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我们做院舍服务经常都说希望帮院友走出院舍融入社会，但这一次这个培训计划就带领了走出院舍，扩阔了眼界，带着这份新的视野，我相信我自己能够更加清晰，更加有力地继续陪伴院友和我的团队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印尼一艘载有大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大约100人，一个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说，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泗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个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客轮失联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颈、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及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压的共同影响，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07.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间局部中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六，吹旋风六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22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系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响收费广场对开。电车有紧急维修啦，而家石塘咀总站咧系仍然需要暂停使用，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下午的6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近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呢是会分段地封闭的，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9月13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星期日嘅呢段时间啊，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亦都同大家咧喺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四个小时，去到下昼五点钟嘅。咁啊，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啦噃。咁啊，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日有啲咩环节送俾大家嘅。先嚟讲，下昼两点至到四点，我哋咧系会有两个小时嘅粤曲回之音时间啦，而蓝蓝咧喺下昼两点至三点嗰小时啦，为大家拣选咗有《思敲记》嘅电影原声带啊吓，咁啊呢一个咧系之前有朋友啊咁啊就话好想啊听《思敲记》，咁啊希望我播出啊吓，咁但系串剧咧就抱歉啦，送唔到俾大家，因为时间有限啦，蓝蓝星期日嘅呢个时段咧就播剧就有啲唔太好，点解咧？因为我哋有专系播剧嘅环节噶嘛，有金装粤剧噶嘛，逢星期二同埋星期六嘅环节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咁就拣咗个电影原声带嚟送俾大家啦。咁就由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半日安、谭善红、苏少棠同埋李香琴主唱嘅。咁啊，至于去到下昼三点至四点咧，有林锦棠同埋陈玲玉合唱嘅《知音情永在》，为大家带嚟一首双平喉嘅曲目啦。而另一首就有尹光同李淑勤合唱嘅《风月奇缘》。咁啊，至于下昼四点至五点咧，我哋今日系有访问嘅环节嘅噃，即系有梨园一族啊吓。咁就由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而今日咧，请到嘅嘉宾咧就系著名粤剧《封腔艺术传人》深圳市粤剧团文武生一级演员晓艺啊，晓艺都有一阵啦，已经都有一段时间啦吓，冇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啊，去咧讲下佢嘅近况啊，咁今日咧就可以听得到啦吓。咁晓艺咧喺艺术上面咧都系不断咁嘅追求嘅，咁啊亦都系抱住一个守正创新嘅文化思维，咁啊致力咧就将艺术水平提升至更上一层楼。咁佢其实佢呢排咧都几忙嘅，因为佢今年啊就随住呢个剧团咧去交流演出啊，走访咗唔同嘅地方。而晓艺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佢喺香港嘅戏迷朋友啦，对佢嘅支持啦。咁最近咧更加系嚟到咧香港演出，两地穿梭，系非常之咧忙住去排演嘅。咁大家咧可以喺下昼四点至五点啦，可以听到晓艺嘅访问啊，就由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而今个小时啊，谂谂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啦。

解心粤曲嘅环节会为大家带嚟有两首曲目嘅，分别系《爱情与黄金》由梁丽独唱，而另一曲咧就系薛觉先同上海妹合唱嘅《黄超君》啦。第一首《爱情与黄金》，咁我记得咧好几年前啦，大概可能好啊中学嘅时候，咁我成日都听到一句嘢嘅，爱情与面包。咁好似係近呢一排咧，已經冇乜聽人哋去咁樣講㗎啦嚇。愛情與麵包，嗱，愛情啦，即係提供心靈嘅滋養啦，又或者係一啲温暖嘅陪伴啦。而麵包咧就係給予咗一啲物質上嘅保障啦，同生活上嘅一啲我諗係基石啦嚇。但係我覺得咧，其實兩樣嘢都係可以並存嘅，唔一定係話一定要愛情嘅，或者一定要麵包。因為當我哋擁有咗一啲共同打拼嘅默契。麵包就唔再只係一啲淨係講一啲錢銀上一啲生存嘅工具，我覺得係攜手一齊同對方同你嘅伴侶去創造美好生活嘅見證，唔知大家又同唔同意呢？我送俾大家有《愛情與黃金》係由梁麗獨唱。

佢话呢种倜傥风流人，大都市心难那各算。今夜你逢花即扎，到底怎样？

0: 为大家送上嘅有由梁丽独唱嘅《爱情与黄金》。
1: 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系边一个啊？
2: 我最中意听《香港暖流》，
3: 我最中意听《戏曲天地》，
1: 我最中意听《有你同行》，
4: 我最中意听《自在早晨》啊！
5: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突击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2: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3: 你最中意听边一个节目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2: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4: 唉，想去旅行，但啲大假用晒啦。
6: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4: 乜你有随意门咩？
6: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7: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时间嚟到下昼1:46啊！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其实咧，关于四大美人，即系西施啦、王昭君、杨贵妃、貂蝉嘅戏曲咧，其实真系非常非常之多，多不胜数啊！吓，我谂咧，中意听戏曲嘅朋友啦，随口都应该讲到好多首作品出嚟噶啦。嗱，关于王昭君嘅，咁你又会谂起边一首作品呢？我谂啦，绝大部分嘅朋友啦，曲友啊，第一首应该就会谂起啊《女遮红线女》嘅。中意听戏曲嘅朋友啦，随口都应该讲到好多首作品出嚟噶啦。嗱，关于王昭君嘅，咁你又会谂起边一首作品呢？我谂啦，绝大部分嘅朋友啦，曲友啊，第一首应该就会谂起啊《女遮红线女》嘅《昭君出塞》，因为呢一个咧都系我讲嘅系应该系比较近代少少啦。嗱，虽然咧都唔系好近嘅啦，因为系一个50年代嘅作品嚟嘅。咁啊，各位曲友嘅年龄啦，我谂都系差唔多啦，咁所以咧就会比较熟悉少少啊吓。而今日咧，蓝蓝即将要播嘅呢一个作品咧，系30年代嘅，系薛觉先啦同上海妹嘅《王昭君》一首曲啦，一首剧啦，或者系呢个剧啦吓。咁咧就系当其时啊，上海妹咧就加盟郭先生剧团咧担任正印花旦，咁啊演出咗好多部名剧，咁其中咧王昭君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吓，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啊由薛觉先同埋上海妹合唱嘅王昭君啦。

路啊，忽有稀妥俗生，可怜恶梦断那惊魂，忽纵多情令你偏抱恨，吾兴花容我往号帝君，纵有百万红书难保多情红粉啊，引使我

用，以解饭河艺

方有杜君恩，君是汉王人，灵土湖襟枕，有城今夜镇，杯酒尽留心，杯酒尽留心。

文地也文，是心可正书鬼神，未人一去为堪甚的流雨孤王天梦魂啊，分代三千全不问，所尽无山片片云，一曲琵琶又再问，此后清

0: 为大家送上嘅有黄超君、有薛国仙同埋上海妹合唱。
1: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3: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5: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
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7: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人声称怀疑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注意到网上讨论只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汇丰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汇丰又表示，客户如果已经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 及时通报，汇丰将会为他们完成退款程序。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印尼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约100人，一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救援部门表示，客轮当时正是从东爪哇泗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个搜救码头约80海里。客轮失事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你好，我是 Mandy。 而家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中环的兰桂坊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今晚的7点钟，兰桂坊、黄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是全线封闭的，市民请避免揸车前往。 而柴湾嘅利众街就利众路咧就有重铺工程。去到下昼嘅五点钟，利众街去康翠台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喺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喺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喺民政事务处同埋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4: 力拔山兮气盖世，
15: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日星期一晚上8:30，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2:07，咁继续咧就翻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我哋要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啦。粤曲。

0: 下午两点至四点我们都是会有粤曲回之音的时段，而最后一小时四点至五点是会有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的梨园一族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就有晓毅，大家就可以留待到四点就听访问了吧。咁咧，今个小时系听众要求嘅，咁就系有个听众啦，就系想听一个思考记，咁啊，林林咧特别安排啊吓。咁啊，今日咧播放嘅系思考记嘅电影原声带啊。咁啊，思考记啦，其实系源自于个明代传奇嘅。咁啊，当中啦，桂词就最出名啦，系咪？咁啊，好多朋友咧都识得唱添噶啦，亦都系觉得咧呢一出戏咧系特别好睇。咁其实呢思考记喺其他嘅戏曲里面啦，即係其他嘅地方戏曲嘅劇种啦，都时有搬演嘅。就例如昆劇咁啦。咁佢哋里面嗰个柳氏呢真係好似河东狮子咁样㗎喎。咁但係我哋呢嘅呢一个电影原声带嗰个版本啊，阿仙姐呢倔强得嚟呢亦都带返几分嘅温柔嘅。我送给大家有《思考记》的电影原声带，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半日安、谭仙红、苏少棠和李香琴主唱。
1: 品上夫人，相公和一个着牛色衫的妇人鬼魂，连埋个御赐玉池都俾埋佢，而家我样样都讲晒啦，夫人。
2: 天下

0: 啦。
1: 夫人呢？
0: 喺房啦，相公。啊，
1: 夫人，
0: 你翻嚟啦咩？
2: 系啊，
0: 翻入房坐啦。
2: 哦，夫人，请坐。
0: 相公，请。
2: 夫人，今日我用东坡之药黄山上雪，是令你冷落闺房。我奉上香茶一盏，疗效齐眉之劲。
0: 相公，呢杯茶你真俾我饮唔啱嘅。
2: 啱，应该应该。
0: 我话应该由嗰个女人斟俾我就啱啦。俗语都有话，妾是斟茶俾大夫饮啊嘛，咁何必要你先至筹谋待小生呢？
2: 夫人，你把面一沉，我就心如水乱啦。你放下青眉帐，容我慢慢品尝啊。
0: 好。陛下，今日兰亭之内，可有妇人在座啊？
2: 冇啊。
0: 为常夫真系冇妇人在座，
2: 冇咧。
0: 咁着牛色衣裳嗰个系边个嚟噶？
2: 今日风雪漫天，桃林静，黄山小路甚孤清。有一个过路，过路
0: 啊啊啊！梗系有个过路。梁京接应，佢逃风被夺入兰亭。
2: 系啊，夫人，你真系聪明啦。
0: 呢啲唔系聪明，咁人之常情啦。
2: 系、啊，
0: 相公，咁我怪错你啦。夫妻好比同林鸟，欢笑喧哗。

0: 玉钱。
1: 相公，还我玉钱啦、
2: 啊！姐，姐，
1: 又借咗俾人啦。

0: 寒梦，非偏命，只愿赎苦美了情。念到黄山再把鸳鸯定，恨心无奈我转风铃。
1: 夫人，夫人。打在我身，痛在你心，唔舍得，唔打就罢咧、
0: 啊。你仲个嬉皮笑面啊，噃！
1: 哎呀，我愿跪祠长诗歌，夫人怕要留情。
0: 自取，唔好怨我啦。
1: 系啦，夫人，街前路湿，你俾个鸳鸯枕，我垫下膝头都好啩。
0: 欠奉啊！
2: 喂，香花间咧走马两声。也绝无情。
0: 啊，吐我啦嘛？
1: 我唔系吐你，我吐啲花啫嘛。

0: 仲话唔系批我？
1: 我唔系批你，
2: 我批啲风啫嘛。啲风咁衰，成晚都冇停过喎。

0: 風添。相公，我都要高床暖枕瞓覺啦。嗱，咪話我唔理你啦。
1: 鬼叫我

0: 越夜越冷。啊，惨啊，夜寒人静，就算求菩萨嚟救我，菩萨都瞓咗觉噶啦。
1: 未瞓得醒。哦。
0: 风波兄。
1: 啊？
0: 点解你不待通传，入咗嚟我哋花园啊？
2: 当年有个陶潜令，接了腰围换得斗星，估唔到今宵有个陈执政，都跪在池边学惨情。
0: 细声啲，细声啲啦。
2: 柳玉娥啊，你枉到啲如人命，不是人生是妖啊精。项羽当年能攻定，几件跪向虞姬的作禄命。起身啦、
3: 啊！相公，古道是谁？原来是苏学士，妾身又来。
2: 苏夫人又嚟又嚟，苏夫人，我睇你管得佢几耐？
3: 笑话，闭上既是老夫婿，一生苦劳。

0: 几耐。
1: 唉，跪上帝，你怕佢怕成咁，你到底跪到几时啊？啊，唉，你真系毫无丈夫气嘅咧。
2: 你估我想嘅咩？唔系点啫？
1: 如此丢妻就不如休了。
0: 休妻？
3: 佢又未犯七出之条，我怎能将他休弃啊？
1: 唉，贵上，你知道吗？黄州乡里的立有七出之条噃，其中有云：凡女子嫁夫五年未有所出者，其夫就得立偏房啊！啊！若然佢夫立妾，你可以休之噶，
3: 系吧？
4: 东方套尽杨眉话，跪上回复丈夫话应。问我一声秒可尽难过，你站在园中，我要把威风请。
0: 未有命，因何回房不跪呀？
3: 我之后再不屈膝，再不受罚，再不受你难为。
0: 咁如果以后我再罚你呢？
3: 如果你再罚我，我一于休妻。
0: 一于休妻？
3: 睇你惊唔惊？因为我怕咗你啊！
0: 你怕我乜嘢啫？

0: 全在合夫关外，谁愿万天不轮回梦不醒。
1: 唔得，你无须恋当初无性，更受

0: 有理由，黄州有乡里，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凡女子嫁夫五年无所出者，得立偏房。若果拒夫立妾，可以休之。
1: 相公，你想清楚未呀？
0: 想清楚。
1: 咁你冇后悔啦嘛？
0: 冇后悔。
1: 好。

0: 干嘛？死啦，话得出做唔到嗰啲齐龟中牛马，若果系唔敢写嘅，俾翻支笔过我啦。
1: 咩唔敢写啊？不过要上休书，内里情。
0: 咁写啦。
1: 你估我唔敢写啊？我想系点样写法啫？

0: 魏常，你真系够胆识啊！
1: 你估我真系唔够胆啊？
0: 物极必反嘅，万不料我在金殿所言，就应验在今晚啊！嫂夫人都要静中思过至得，算啦，算啦，算啦。
2: 冤啊！一纸休书全在手，我要你两臂乌纱送前程。一别如同陌路人，之后相逢也莫再相道应啊！
1: 你去边处？
2: 哼，我并未犯有七出之条，而你竟纳写休书。我而家要去刑部府堂你控告咯，我一告苏东坡佢教人分妻，二告陈桂常，佢休妻再娶啊！
0: 啊，你未有犯到七出之条？咦，桂常啊，嗰封休书你有冇写错啊？
1: 你教我咁写，我咪咁写啦。
2: 错就冇写错，不过漏咗两句啫。
0: 咁漏咗边两句啊？
2: 漏咗边句呢？我一阵就讲俾你听。贵上，我问下你先啊，你可有兄弟啊？
1: 一共八个。
2: 子侄呢？
1: 子侄成群。
2: 好，嗱，咁等我将黄州乡例读清楚俾你听下啦。黄州乡例立有七出之条。凡女子嫁夫，夫无叔伯子侄，五年无所出借，得纳偏房。倘若佢夫纳妾，可以休之。你就系漏咗夫无叔伯子侄嗰句啦。
1: 东辉，系唔系啊？
0: 咦，好似系噃。
1: 哦。咁俾你累死我啦，
2: 行开。

我，喐我，啊，冻毙，俾你累死人啊，啊，喐我。

0: 偶辱我拜见大人。
1: 告状人状词还是口述？
0: 大人，夫人闯出监都未被状词，仅以一字休书代作归心贴职。我第一个告苏东坡去教人分妻，第二个告陈贵上休妻再娶。
1: 把休书呈上。

0: 见大人。苏东坡，你身为学士，因何教人分妻？
1: 大人，想夫妻者应有相结之恩，朋友者都应有援助之义啊。柳玉娥在家揽妾私刑，更不应佛夫跪祠顶灯。我东坡此举，都无非为朋友代泄不平之气。
0: 确是讲得好，讲得道理。苏东坡无罪释放，
1: 谢大人。

0: 亲归上，你又因何休妻再娶啊？
1: 姑丈大人，其实我休妻无意，恐吓的有心。你是过来人，你当然知道我闺中的苦况啦。
0: 哦，怪不得休书写得咁糊涂啦。嗱，拎翻嚟啦，
1: 谢大人。
0: 我你个不肖苦闲人，未识其中苦，我久力当知，道苦号拿接起用，丈夫告啊曾春还有你和道，一纸休书借贺，足道啊收回。

0: 归上你得原始梦且团圆，我自己唔好啫，都总望他人呢好。
1: 谢大人。

0: 我要苍春一堂求姑母，睇下善谁替你祝福辛苦。
1: 多嘴。哦，笨姑母啊，到底你姑母是狼就还是虎啊？笨姑母，笨姑母，正是虎可怕，狼可杀。做咩啫？又咁唔系咩？咁只系堂堂一品大丈夫啊！你话系咪啊，贵臣？啊，你话系咪啊？
2: 系。
0: 姑妈，你要帮我，你帮我，姑妈。
2: 呢件事干我听到晒啦，你起身啦，老相公。你都算铁面无私，
1: 不敢不敢，
2: 龙图在世啊！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2: 呢件案你究竟点判法噶？我响二堂听到晒啦。
1: 收机收机。
2: 你问下你个良心啦。咁样判法，你话公道唔公道？
1: 唔公道
2: 系嘛？人民唔公道，你又话应该斩头啦？你做官？

0: 买乜贵啊？唔系啦，33天天上天，我哋仲可以翱上金殿噶嘛？
1: 咁，唉，如果系咁孤掌行头，我跟你，
0: 哦、你跟你
1: 系
0: 苏东坡好口才，我揾埋佢去，
1: 好极好极。

0: 参见主上，微臣呼冤。
1: 两位卿家何事呼冤？
2: 东伯，你好口才，你讲啊。
3: 我讲，
4: 从命从命从命。神奏主上，并不是微臣有冤，不过待贵上不平者。
1: 奏上来，
4: 主上，陈贵上就娶妻柳氏，只为柳氏六年无生阿娘，不许个陈郎接灶香，青灯顶在鱼根上，夜佛夫君去跪柳堂，
1: 立妾愿为忠志呀，上压的百丈青泥，遍体伤痕有禁粗，连夫方啊，一个愿为夫子之，一个色欲摧偏房。
5: 长安太守能色欲，我呢个风冷。

0: 主上，
1: 陈卿家，你缘何枯光不振呢？
0: 主上用品啊。

陈兴家，你既有立妾之心，又难怪妇人生道啊！到底那琴操人品如何，值得你倾心若此咧？

0: 恩，在前线里临朝上啊。
1: 麦师臣
2: 在，
1: 叫琴操上殿，
2: 琴操上殿。

0: 女勤操见驾，愿王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主上。
1: 阿琴操，你如何又会爱上陈太守呢？
0: 主上，

0: 岁。
1: 柳玉娥，你嫁夫六年并无所出，男儿四妾三妻都未为过分噃。就算你丈夫多添一个琴操，都唔算得奢望啊。
0: 啊，原来主上你都主张我丈夫立妾咩？所谓婚嫁由人定，只成天志，常言人力不可胜天，臣妾又哪有回天之力呢？想皇后母仪天下，实在一定无所出，万乘之尊都未曾选妃立品啊。咁试问为臣子者，有谁个敢潜立偏房呢？
1: 柳玉娥，皇后贤良淑德，唔似你劳役其夫，好似河东四海。
0: 主上，臣妾爱夫如命，所谓夫妇有私恩，君臣有公义，公义不可废，私恩哪可磨。
1: 呸，全令我黏如棍，分包。

0: 言，刀斧不依从，行打金子三十丈。
1: 主上，请问棒打神妻，微臣愿与妻终身相守。
2: 住口！
3: 我唔怕嘅，放心，全岁你都知

0: 王忌开金口，永无收回之理。打你唔怕，俾啲砒霜你饮，你怕唔怕？
1: 我唔怕。
0: 好，人嚟赐砒霜。
2: 领旨。
1: 主上饶命啊！
3: 侄女啊，千斤担啊，甚过刀和象牙的砒霜落在葡萄上，你得头。

0: 我哑口得更无言，我亦泪洒得罗袍上，恨无半策的平风浪，像担卡的夫字上。夫人啊，你莫为琴操将啊若扬。
1: 夫人请走。
2: 冇饮。
3: 夫人冇饮。
4: 冇饮啊侄女。
3: 冇饮。
5: 夫人你唔好饮啊。

想到花不迷人，人之迷，你仲有乜嘢好赖？天日都系我欲望不过，收唔到苦乐。

0: 肉我真系。
1: 我就离去啦。你要知道，女子是丈夫如第二生命。若果我死咗之后，希望你独爱琴操，千祈唔好再三心两意啦。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0: 玉娥，
1: 点解饮咗个杯毒药咁耐都仲未死得嘅？
0: 玉娥真系，如果你死咗，我又何以独生呢？主上，主上，我妻既为我殉情而死，为夫者又何忍独生呢？主上，我都是罪无可恕的啦，毛主上赐多碗砒霜你给我饮啦。当日主上命微臣张艳芳啊，黄沙讨玉，女红妆，失足字头胭脂网啊，论罪还须把药上。
2: 太受去谎言咩？主上，贵常之妻不准其夫立妾，就罪该处死啊！哀家亦系不准主上你立重房，我亦系罪同一样啊！主上，你快啲俾碗毒药我饮啦！
3: 阿子同，孤王本无主罪之心，但柳玉娥有叛逆之意，为王深深悔错啦，怎奈难求仙药，令叔父还阳。
2: 今日嘅事我已经以隔帘听到晒啦。当主上传令赐砒霜嘅时候，我已经以将白醋换咗砒霜啦。玉娥，你饮嗰碗系醋嚟嘅啫，呷醋又点死得人呢？
0: 姐娘娘，
2: 主上，今日呢件事点样发落呢？
3: 任同子同发落。
2: 哦，任由我发落啊！咁我就有分数啦。贵常、玉娥，你哋
4: 都系人才啲，应无恙啊！
5: 莫个欺妻强说，朕啊乾纲，
6: 事后河东啊，就谁？

叔，你嘅意思点呢？

0: 皇后、贵夫人、陈夫人，倘若东坡日头有踏错行差，你哋要为我主持公道噃。
1: 琴操啊，你混入诗群同结党啦，令我半带友谊半带方。皇皇后命令感慷嘛，此后归宗你为父咯，我为养。

周记带嚟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半日安、谭先红、苏少棠同埋李香琴嘅歌声，而呢一个咧就是、一个电影原声带嘅版本嚟嘅，希望大家喜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牢足，是就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说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队去连翔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7: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6: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8: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6: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8: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9: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0: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走，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7，咁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同好环节噶。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粤曲会之音系会陪伴到大家咧，去到下昼四点钟嘅。而四点钟至五点啦，我哋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由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而今日咧，我哋嘅嘉宾有晓霓啊。今个小时率先为大家带嚟一首双平喉嘅曲目，林锦堂同埋陈玲玉合唱嘅《知音情永在》。

0: 言是何须过谦呢？请到船中一聚呀。
1: 使其却之不恭，只有聪明了。
0: 下官愿闻琴音之理。
1: 琴音分八绝。

0: 之尽善之处，哀怨闻而不提；琴音之尽美之处，少妇听而不喊。
1: 哦，下官识才抚琴，然是可知其中意呢？
0: 浩浩乎心在流水，巍巍乎意在高山。
1: 果然是个听琴人士呀、啊！

0: 知己难求啊！
1: 无奈更鼓吹人，终须一别。
0: 哦，咁你我就与兄弟相称，对天盟誓，来年中秋在此相聚，真。

0: 为大家带嚟嘅有《知音情永在》，由林锦堂同埋陈宁玉主唱。
1: 跨越界限，
2: 超乎想象，
1: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2: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今场主打
2: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2: 今晚7:30，
1: 港台电视31。
2: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下昼3:31啦，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咁啊，如果咧一阵稍后啊要出门口咧去食晚饭嘅朋友啊，记住带翻把遮啦噃吓。即将咧为大家送上今日蓝蓝最后一首为大家拣选嘅曲目啊，有尹光同埋李淑勤合唱嘅《风月奇缘》，咁系为大家咧带嚟有蔡岳将军啦同埋小凤仙嘅爱情故事，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风月奇缘》啦。

0: 小凤仙，
1: 魏将军是你呀？
0: 是呀，夜来造访，敢要仙姬牙梦。
1: 将军言送，客是天上来，当非凡凡。
0: 今晚云稀雾淡，风月相称，特来与你长天一览。
1: 难得将军有此雅兴，但小凤仙看来

海浪，遍插红尘艰苦，必遭天谴。你又何必牢骚太死？

0: 如此说，重播谢过了。
1: 蔡郎艳丽，现已破晓时分，还请早回歇息，明天出去试待。

0: 凉松，一朵落土皮菜。大人，岂能无食无真爱？
1: 奉仙，你见微知著，从不能有明日。当是你知所迟。

为大家带嚟嘅有《风月奇缘》，由尹光同埋李淑勤合唱噶。咁啊，时间差唔多嚟到下昼四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会有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嘅《梨园一族》。今日请到啦著名粤剧《丰康艺术传人》同埋深圳市粤剧《屯文武生》一级演员晓毅嚟同我哋倾下偈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说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居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程序即时调查和跟进，并在适用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如果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要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都说留意到最近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报告信用卡被未经授权交易用作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在适用情况下跟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出行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啦，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咧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封咗部分行车线。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有车辆着火啦，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敬请小心。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 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6: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7: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6: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正如能量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百分之一，警告，
10: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11: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铃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1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3: 在 AI 浪潮底下，
12: 在科技洪流当中，
13: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2: 各行各业
13: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1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3: 星期一晚九点半，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1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谢咧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咁啊，今个星期日咧嚟到最后尾一小时咧，就有离院一族嘅环节，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嗱，呢一集咧好开心，有一位贵宾远道而来啊！咁我介绍佢出场，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先，就系、是、著名粤剧《丰腔》艺术传人，亦都系咧深圳市粤剧团文武生一级演员。我请我今日嘅嘉宾晓毅同大家倾下偈先。
1: Hello， 婷姐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好耐冇同你倾偈啦。
0: 系啊，好客气啊，叫我婷婷好啦。
1: 冇婷姐，都系一句啫，婷姐。
0: 好开心，因为咧，其实咧喺年头嘅时间啦，都见到有报章报道啦，就系、是、其实。在深圳市粤剧团今年应该是马不停蹄，因为一月开始就已经有一个名为粤韵新传的演出啦，所以见到你其实四月的时间都来讲跟兰燕一起来到香港演出，是不是在剧团的业务方面是不是都很繁忙很频繁啊？今年
1: 因为今年我们的任务比较重一点，有很多创作的作品，还有一些对外交流的演出，四月呢个演出咧，其实就系香港呢边嘅邀请嘅。咁我哋剧团点解拣咗呢套戏咧？系因为我比较中意《南唐李后主》呢套戏。咁首先，我觉得呢套戏系好适合我演嘅。我自己又觉得入边嘅曲啊、词啊都好好听，又好感人，所以我交戏嗰阵时我就交咗呢套戏。咁当时其实呢套戏咧有一个选择嘅，就系话香港嘅观众朋友咧，可能对《南唐李后主》即系对李后主系任伯嘅版本比较熟悉啲嘅。
0: 冇错啊，系啊。
1: 咁好多戏迷朋友就问我：，你有冇去过归航啊？
0: 即系贺寿啊？
1: 系啊，嗰几场啊？
0: 系。
1: 其实我哋呢个版本就唔系饮者呢个李后主呢个版本，其实唔同㗎，
0: 係
1: 完全系唔同
0: 㗎。
1: 咁佢系演到去过归航之后就结束㗎啦嘛。咁我哋呢个版本唔系去过归航仲有后边嘅，即系仲有话去到嗰、那个宋朝嗰边之后发生嘅故仔，包括呢个佢点样侮辱小周后啊，点寿诞佢哋饮毒酒一齐双双殉情啊，即系演到佢哋死嘅嗰刻嘅位置嘅，所以咧同香港版本嘅李后主嘅古仔嗰个时间段啊，其实唔一样嘅。但系我有谂过话会唔会迎合下香港嘅观众朋友，我哋将祠庙嗰场就演翻去过归航咧？
0: 系
1: 就有谂过嘅，因为嘅嗰个时间系一样噶嘛，即系嗰个情景系一样噶嘛。但系好似。作者当时写的那个意境同埋表达李后主的心态都是不一样的。我哋演嗰场祠庙即係去过归航呢，就係、是、未有出宫殿嘅，喺自己国家嘅宫殿嗰度去唱出佢自己嘅内心，唱出李后主对呢、這个江山社稷嘅一啲无奈，亦都更加表达佢对诗词歌赋嘅熱愛是如生命咁嘅，
0: 這個係
1: 我哋呢個版本嘅重點。咁飲者嘅李后主嘅去過歸航咧，更加多係講佢同小周之間嘅嘢，同佢同呢個家國社稷嘅無奈嘅啫，就少咗一啲對詩詞。对呢个诗词嘅嗰种
0: 热衷
1: 系啦，就少咗，所以佢哋嘅嗰个方向系唔一样，所以我都系演翻一个完整嘅版本嘅呢、這个《南唐李后主》咯。但系观众朋友咧，我都收到嘅反馈都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佢哋好少睇内地版本嘅呢个《南唐李后主》。
0: 系啊，
1: 咁我哋演出完之后咧，佢哋话哇都好好睇啊！咁我哋作为演员嚟讲系最开心到莫过于此啦，
0: 系啊，同埋咧，俾人嘅感觉系耳目一新啊，即系有阵时话睇得多，唔系话唔好，传统亦都有佢珍贵嘅一啲片段啊，但系有阵时话新版本咧，好似阿魏哥话斋咧，从唔同角度嘅切入咧，去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咧，其实都系耳目一新嘅感觉。咁但系即系当时同阿兰燕去排《南唐李后主》呢个戏啦，你自己又非常之喜爱啦，系咪都花咗好多时间、好多嘅心思？尤其是会唔会系剧团方面啊、导演啊？同埋各个嘅部门咧，都加入咗好多嘅努力啊！
1: 因为呢个戏咧，我就演咗好多次嘅，我亦都演好多年，咁啊。 拍過嘅 partner 你亦都好多，例如啊蔣文端啊、端姐啊、蘇春梅啊、梅姐啊，包括我哋之前喺劇團嘅李翠翠啊、卜美玲啊、譚南燕，總之我真係拍過好多個花旦啊，即係呢一個戲，所以我對呢個戲嘅感受咧同埋理解可能會特別深啲，即係話對人物嘅理解咧係更加多係佢。嗰、那個情感嘅表達係點樣喺舞台上通過你嘅張力，通過呢個舞台嘅化幅度啊，各方面嘅配合，同埋對手賦予俾你嘅嗰個互動係嘛，將佢更加去演繹出嚟。咁一個角色更好地去演繹咧，無負於即係話佢啲好細微嘅表現嘅啫，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唔同嘅個性特點性格，包括小動作同埋一啲好細微嘅表情，呢、這個就係刻畫人物嘅。基本嘅要素啦。如果你演趙子龍同埋周瑜都係咁嘅功架，都係一樣嘅表情同埋做手、包括落袖嘅幅度都係一樣嘅，其實就係演翻你自己嘅啫。
0: 冇錯，就唔
1: 係演翻係行當嘅啫、你唔係演角色。
0: 係冇錯，
1: 呢、這個就係我一啲心得同你分享一下。
0: 你累積咗咁多次嘅演出經驗啦，其實咧李煜呢一個人物喺曉毅嘅心目中咧留咗一啲嘅咩印象，令你咁中意佢咁鍾愛李煜呢一個人物。
1: 嗱，李煜咧，佢喺佢嘅世界入邊。佢系一个独一无二嘅皇帝，点解咧？喺佢嘅诗词歌赋入边，喺佢嘅词，佢叫词坛皇帝啊嘛。所以点解赵匡胤佢话点解我夺咗你嘅江山，你唔同我搏命？点解我攞咗你嘅诗稿，你要同我搏命啊？
0: 系
1: 嘛？佢就话咁啊，千年之后。呢、這個江山都唔知係誰家嘅天下，但係呢個詞稿我可以即係
0: 誰不朽喎、
1: 啊，冇錯啦，可以千古留名。呢、這個就係佢對佢嘅詞稿嘅自信，同埋佢對詞稿喺佢嘅呢個詞壇世界入邊，佢係獨一無二嘅
0: 嗰種情緒
1: 啊，冇錯啦，冇錯啦，即係佢係一種好高嘅一個精神嘅高度對呢、這個呢門文學嘅即係視如生命咯。我真係覺得做人。亦都系一樣嘅啫。其實我哋工作做嘢係，如果係堅持內心專一嚇，我覺得每做一樣嘢，就算唔一定100%成功，但係都有90%。
0: 冇錯，
1: 呢個成功唔係偶然嘅，但係咧你嘅付出一定係必然嘅。只有你必然嘅付出，你先會向成功更加靠近。我哋好多時候做嘢都係噶。如果你半途而廢或者係冇咁專注嘅話，就真係會嗰、那個嗰、那個成效會差好多咯。我之前睇即係題外話，同你分享一部片咧，我咪睇過一部叫做《阿甘正傳》嘅，係嗰部西片嚇。
0: 冇錯。
1: 點解《阿甘正傳》呢部片即係咁啟發人啊？而且佢呢一個男主角係有少少障礙嘅，係
0: 咪？係冇錯。
1: 但係點解佢每做一樣嘢？佢都會成功呢，就因為兩個字，佢專注。佢連跑步一直咁不斷向前跑，佢冇諗任何嘢，好純粹咁樣向前跑。但係佢嘅專注會吸引呢、這個叫做吸引力法則，佢會吸引佢身邊嘅人去俾佢感染到，係咪？所以呢個都係做人即係做事成功嘅一個目標方向嚟嘅。李煜佢就係、是、佢對一樣嘢係好專注嘅，佢忘我到達咗忘我嘅境界。其實而家我哋好多時候年輕人又好，而家工作嘅人群都好嚇，即係好缺乏嘅就係一個專注嘅力度同埋一個堅持。
0: 冇錯
1: 啊，
0: 呢個領導者好需要嘅，即係點樣去專注去發揮喺一件事上面咧，鋪排咧鋪墊，同埋好似魏哥話齋有一個吸引力大法，就係、是、吸引你同行者咧，
1: 冇錯啦，
0: 有個支援啊，有個能力咧、
1: 啊，
0: 一齊去到同行並肩同行嗰種成功嘅，即係向住目標進發嘅感覺。
1: 即係點解話人與人之間有一種磁場咧？呢、這個磁場就係呢個吸引力法則啦。你係咩類型嘅人？你有啲咩心思，或者係你專注啲咩嘢？同頻道嘅人一定會俾你受你感染，同你同行嘅。咁如果唔同 channel 嘅，散㗎啦，就會係咪？呢啲都冇所謂啦。
0: 冇錯，冇錯。嗱，好開心咧，就係其實咧，即係作為喺深圳市粵劇團嘅文武生啦，亦都有自己嘅劇場裏面或者係劇團裏面嘅手足啦，上至導演啦，下至可能係眾人演員啦，其實都係你嘅同行者。
1: 係。
0: 咁你哋點樣去撐住呢條船咧？去即係為可能國家嘅工作啦，自己劇團嘅一啲藝術嘅發展啦，去到鋪排咧。我知道今年都好多，譬如去海外啊，有一啲新嘅剧本制作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又分享一下其实剧团嘅近况咧？
1: 剧团就比较繁忙，因为 我哋新任嘅團長啊，慶華師兄啦嚇，
0: 彭慶華，
1: 彭慶華，慶華師兄佢嚟咗劇團啦，咁有啲佢嘅想法嘅對劇團嘅發展啦，所以劇團亦都排咗一啲，譬如話好似決戰資料員啊呢種容於係遊戲題材嘅原創粵劇，咁作為一種嘗試啦，但係我哋其實都覺得係不忘本。即係你不忘呢個根同埋本，呢、這個根同本就係不忘初心。我哋所有嘅東西嘅來源都係來源於傳統嘛，先守正後創新。
0: 冇錯，
1: 所以我哋近幾年剪得最多係帝女花，係帝女花，
0: 因為我哋傳統經典啊，
1: 冇錯啦，你先要守正將條嗰個根。根苗是正了之后你的枝叶才不会歪，
0: 没错，
1: 才不会歪，是吧，所以说我们将传统戏都放在一个很新的，就是一个高度去坚守这个传统，包括我们常规演出的都是一些传统戏比较多。那我个人呢就在七月份啦，七月份其实都很忙，因为就七月份自己搞到兩個專場啦，即係一個係演唱會專場，一個係節節氣專場，跟住即刻又馬不停蹄去咗馬來西亞演出，咁啊參加呢個叫做深圳文化藝術團嘅對出訪交流。
0: 嗯，哇，其實啱啱原來呢幾個月你都好忙，又有自己專場，
1: 係啊，
0: 咁呢個專場觀眾嘅回饋係點樣？係咪都係翻深圳嗰邊演？
1: 喺香港，兩場都喺香港嘅高山劇院，
0: 係
1: 嗱，我點解會揀專場有一個戲咧？就揀咗三百林鐘嘅，咁因為我係豐康流派嘅傳人啦，
0: 亦都
1: 係
0: 你師傅啦，
1: 咁三百林鐘係豐康流派嘅叫做非常經典嘅劇目之一啦，咁呢個節節戲咧，其實就都少人演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個專場入邊，我應該要將呢一個流派嘅經典劇目一定要展現出嚟咯。咁觀眾都反響都好好，我亦都好感恩咧，即係香港觀眾對我嘅不離不棄啦，一直嘅追隨，一直嘅鼓勵啊，支持啦。其實所以我每一次嚟到香港演出，我都好有呢個歸屬感，因為我每年嚟香港演出嘅次數都唔少。
0: 冇錯，
1: 香港嘅戲迷朋友可能對我都有一定嘅熟悉啦，咁啊，所以我一直都好感恩啊。我覺得嚟到呢度，香港嘅觀眾係最懂戲、最識睇戲、最識尊重舞台嘅演員。
0: 亦都要多謝咧你嘅戲迷會啊，一路都好支持你啦。
1: 啊，當然啦，
0: 係啊，
1: 係啊，因為我戲迷會咧，咁有阿曾太喺度做會長，咁每一次演出佢都好大嘅力量去支持，凝聚一班戲迷啊嚟捧場啊，支持。無論我喺內地、喺廣州啊、喺江門啊、喺邊度演出啊，包括係去到海外，包括之前我去美國、去加拿大、新加坡演出，去馬來西亞都有一班戲迷同我一齊去，所以我覺得好溫暖啊！即係我哋呢、這個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
0: 冇錯。
1: 咁我哋都會每一年咧搞啲聚會啊，咁樣去凝聚一下咯，同大家即係互動一下咯，係啦。
0: 係啊，所以我話哇，去到唔同嘅地方都有一班戲迷朋友，所以戲迷會嘅能力啊，或者佢哋嘅辦事嗰種貢獻咧，其實真係好窩心嘅，同埋真係能夠成就到啊藝哥咧喺嗰個演藝上面咧一齊有多一啲嘅同行者同埋支持者，呢、這個非常重要啊嚇。咁啱啱咧亦都提到咧喺馬來西亞嘅一個演出咧，亦都係。是國家的工作，是不是可不可以跟我們詳細介紹一下這一次的交流？
1: 今次呢去馬來西亞演出，它是一個叫做深圳商會全球性的叫做即係今年佢係每一年咧會揀一個國家去做，即係所有全深圳嘅商界嘅人士就會去到聚會咁嘅。今年就係馬來西亞，好似出年應該係嚟到香港，應該出年而家翻返香港，係啊。今次我就好有幸咧，即係我哋深圳統戰部，即係政府部門選咗我作為一個戲曲嘅代表，咁同聯同埋一啲雜技啊、唱歌啊、魔術啊、同埋中樂啊嘅老師一齊去表演一個綜合晚會咁嘅。咁馬來西亞亦都好熱情咁去接待我哋，亦都感受到當地嘅華人華僑對我哋傳統文化係好鍾愛嘅。即係聽返呢個鄉情鄉音嘅旋律呢，就會勾起佢哋滿滿對家鄉嘅回憶。所以我哋每次外訪 包括去到美國演出啊，去到加拿大啊呢啲地方，感受都頗深噶，真係啊！所以佢哋對我哋都好熱情啊。
0: 係嗱、啊，去海外咧都不忘咧係見到我哋自己華人啦、華人嘅人情味咧非常之重要，
1: 冇錯，
0: 尤其是咧之前譬如喺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咧、都感受到當地嗰種氣味咧、嗰種熱情啊。咁、今次你帶咗邊一啲戲過去馬來西亞交流啊？
1: 我今次咧淨係唱咗兩首曲目，一首就係小曲聯唱，即係以廣東小曲為主嘅串燒咁樣嘅，咁另外一段咧就係新寫嘅《彩雲追月》，因為佢係個綜合晚會嘛，一定要唱一啲比較大家容易能夠聽得明白嘅曲目啊，
0: 亦都輕快少少，
1: 冇錯，開心少少咯，係咯，
0: 咁就係獨唱嘅歌曲。
1: 獨唱係啊，
0: 哇！咁嗰度係有幾多即係觀眾啊？咁去支持你哋啊？
1: 哇！好多喎，嗰場起碼坐得差唔多千大幾二千人喎，
0: 哇！
1: 好大個場嚟嘅，
0: 咁所以即係當中觀眾
1: 佢喺一個叫做華總大廈，華總大廈咧，即係話係馬來西亞華人總商會大廈，即係全稱嚇，一個大禮堂嗰度演嘅。
0: 咁所以即係應該當日都係即係蓬勃生輝啊，閃閃生光嘅感覺啊。
1: 所以我話每次出訪咧，作為一個傳統文化嘅戲曲從業者，我係有相當嘅自豪感㗎、因為而家我哋國家都係一直都好提倡呢個民族自信同埋文化自信、我哋作為傳統文化嘅承傳者行出去我就覺得，因為嗱，好似你話交響樂又好啊，其他西樂啊包括舞蹈啊，任何國家都有㗎，但戲曲只有中國先有㗎啫，淨係中國先有。
0: 係啊，仲要我哋戲曲裏面有唔同嘅劇種呢，咁我哋唔同劇種又會互相融化啦。
1: 冇錯，
0: 即係嗰種藝術嘅交流都係。
1: 其實戲曲入邊好豐富㗎，即係佢音樂性佢又好豐富，包羅萬有嘅，即係我哋淨係講粵劇啦，粵劇包羅萬有嘅，可以將廣東小曲啊傳統嘅就係牌子幫忙呢啲，亦都會將一啲近年代嘅流行嘅經典金曲都會融入去，亦都會將京劇啊、黃梅調啊其他嘅旋律又融得入去嘅，所以粵劇個包容程度係好高嘅。再講到呢個表演，有程式化嘅表演啦，有時裝劇啦，即係亦都喺呢個服飾上啦係好豐富嘅規頭，即係話我哋戲曲粵劇入邊化服到唱念做打，都系好丰富，系一个综合嘅艺术嚟嘅。
0: 我同阿毅哥倾偈咧，我觉得自己文化修养又提升咗。
1: 哦，冇咁讲，我都向你学嘢。
0: 其实你哋除咗即系平时嘅排练之外，系咪文化课都有一定嘅时间要去进修噶？
1: 以前有位导演咧讲就话，演员喺舞台上塑造角色拼到最后嘅咧，除咗你年轻时候學習嘅技巧啊、動作啊、身段啊、功底啊、水袖啊、化妝呢啲都係表現外表性格啊。咁即係話呢個角色嘅塑造，無乎於到最後就係拼文化，文化底韻，即係文化底韻，亦即係話你對呢個角色嘅理解。就好似我嚟緊即將九月份要演嘅唐明皇咁。咁唐明皇與楊貴妃，相信好多演員都做過，
0: 冇錯
1: 啊，好多人都唱過呢支歌。咁唐明皇又係咩人呢？佢對點解楊梅爭寵，佢對楊貴妃同埋對梅妃又係一個點樣選擇呢？點解佢攬住梅妃嗰陣時，楊貴妃一嚟到嚟咗即刻佢就
0: 瞓開
1: 咗。其實佢係一種應激反應，潛意識就彈開咗，就將梅妃推開。佢係應激反應呢種，就係由內心提出。佢係在乎楊貴妃係多過梅妃嘅，係一定係多過嘅。但係咧，作為皇帝風流啊嘛，係嘛？
0: 佢
1: 今晚偷來相會嗰個美人啊，即係佢風流係皇帝嘅本性啊嘛。
0: 係啊，冇錯。
1: 所以佢嚟嗰陣時佢啲心情好愉悅、好歡快嘅，即係嗰種偷偷嚟相會啊，但又驚個個知道咁樣嘅。呢個係佢即係呢個係皇帝嘅呢個岗位啊，皇帝呢个岗位，后宫三千妃子系咪先？
0: 冇错，天赋与才嘅呢啲
1: 系啊，系啊，佢系惯咗系咁样嘅。但系咧，去到马蹄波，佢嗰种痛心， 啊，佢作为一个皇帝，佢都冇能力去救自己嘅妃子，嗰、种无奈，即系嗰种锥心嘅痛，系表露无遗佢对杨贵妃嘅嗰种。佢哋嘅種情感超越咗後宮三千妃子，係咪先？
0: 嗱，詳情係點咧？我又要賣個關子先啦。講到咁緊張，佢點樣愛楊貴妃法咧？嚇，咁一陣間咧，我哋聽過一首歌曲之後咧，就再聽下魏哥同我哋分享咧呢位唐明皇嘅個心情啊！嚇，嗱，我知道魏哥咧今日咧亦都帶咗首歌嚟俾我哋一齊欣賞啦。咁呢一首歌曲咧就叫做《合骨柔情》，咁啊亦都係一段時間之前咧，就同一位你生命之中都好重要嘅人。一齐灌录嘅，同我哋介绍下呢一首歌先，好唔好啊？
1: 嗰个花旦咧就系我亲家姐啊，晓文啦。
0: 系
1: 啊，呢一首歌咧喺八年前喺中国唱片公司灌录嘅。咁啊，呢一首歌我自己都非常之中意，系讲红拂女同埋李靖嘅故事嘅。
0: 哦，所以就合骨柔情啦。
1: 所以同大家分享下，希望大家中意啦。
0: 好，咁我哋欣赏一个选段，转头翻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梨园一族继续同晓艺倾偈。

廉可风，但佢受相国赐金都未免不近人情噃。相爷一路

0: 好啦，收听过呢一段咧合骨柔情啊，带俾大家咧就有魏哥晓魏啦，加上晓文嘅合唱。翻翻嚟嘅时间咧，继续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离弦一族里面咧，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嘅支持咧，亦都要多谢我嘅嘉宾晓魏。
1: 多谢婷姐，系啊，我哋又翻嚟倾偈啦，系啊。
0: 冇错，嗱，我哋听歌之前咧，听到魏哥咧就不断咁讲啊，唐明皇点点点，唐明皇又个心情系点样样？其实我好大胆咁样问一句，你有冇演过唐？明王杨贵妃的长剧、啊、
1: 其实真的没演过、
0: 啊、你真的意料之外、啊、这个是我
1: 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唱就唱多了自子戏都演过
0: 那
1: 整个、全剧是未演过的
0: 但是在内地来说呢即、我们两地的观众都是对于、即宫闱嘅戏啦，唐明皇、杨贵妃呢啲即系家喻户晓啦，不朽嘅传奇咧，其实好追求噶嘛。啊，反而你咁嘅感觉俾我好多情嘅人咧，你未演过唐明皇，
1: 又会咁巧啊？真系我都未演过，就系、是、咯，就系、是、未演过呢个戏。
0: 但
1: 系点
0: 解今次嚟香港演又会带呢个戏俾我哋嘅观众朋友？
1: 所以当时阿三姐啊，佢点呢个戏嘅时候，我就话。咦幾好啊因為我未演過嘛未演過戲嘛而且我一睇咗個劇本之後我覺得呢個故事性都非常之豐富嘅、
0: 嗯嗯
1: 啊、非常之豐富。
0: 係你做返內地版本定係做香港版本
1: 做返內地版本。佢、
0: 哦、
1: 第一場就係長生殿啦第二場就已經係貴妃醉酒啦
0: 嗯嗯
1: 跟住第三場就人会增重啦跟住到马退波啦跟住开打啦开打完之后就到
0: 贵妃升天啦。
1: 贵妃升天即係、就是、升天之前嘅有一场叫做梦回啦即係正係唐明皇喺宫殿入边唱咗差唔多20分钟嘅主题曲喺度。

0: 係一環扣一環嘅，
1: 而
0: 且啲詞又寫得好、啊，所以我喺背劇本嗰時，我唱翻嗰時，我反而覺得呢場個主題曲一啲都冇跌落，即係一啲都冇話跌咗落嚟。咁如果係一般冇咁好嘅情節下，會個氣氛會跌咗落嚟噶嘛？
1: 係啊，
0: 我就好中意呢一段曲，特別佢有一段三疊壽，即係寫嗰、那個。唱對楊貴妃嘅嗰種思念情、
1: 嗯，
0: 哇！我聽到我都會覺得好觸動啊，係一種觸動。當然啦，你首先啱先又講到話演員嚇呢個對角色嘅理解就話，你首先要自己感動你自己，你先可以感動到人哋啊嘛，
1: 係
0: 咪
1: 啊？
0: 你唱呢段曲嘅時候，哇！你嘅心係好噏嘅，你唱得係好難受嘅，你又通過詞，通過呢個音樂嘅旋律。是感動到自己的，你一定先可以帶到呢種渲染感去感動到觀眾。
1: 嗯，
0: 所以我話呢、這個戲真係每一場都好好睇，係啊。
1: 同埋好難得咧、嗯，我哋而家話咧，即係演出方面啦，我哋成日都話要現代化，現代嘅粵劇劇場咧，可能演出嘅時間比較短啦，故事方面要精準一啲啦，曲詞又要精準啲啦，所以話好多時咧就將啲主題曲咧，好多時就一係就簡化精簡佢啦。咁你話啊，仲有20分鐘嘅主題曲，仲、
0: 啊、
1: 可以聽到封腔全人唱、哦，所以話係一個享受嚟嘅呢個。
0: 20分鐘。呢、這個容量的主題曲真的很長，算長的
1: 了，算長啦，
0: 一般都是12分鐘左右的，人家一般寫12分鐘，差不多20分鐘，即是除了這首還有就是300分鐘，300分鐘就是差不多20分鐘的，
1: 是
0: 這麼大段的，所以說你要在一個長劇裡面去到後尾的主題曲有夠聲夠氣夠力夠情感去演繹又不跌窩，那個觀眾可以 keep 得住，
1: 冇錯，
0: 都是考演員的功力。
1: 咁你平時點樣練嘅呢？我真係好想問一下咧，即係嗱，好似你話齋，真係前面已經係四五場嘅體力啦、精神啦，加埋個聲嘅負荷啦，去到真係去到哭貴妃嘅呢一場，要20分鐘，你自己平時點樣去練自己嘅氣啊，或者延伸個體力啊、精神咧？
0: 一個長劇又好，一首曲又好，
1: 嗯、
0: 總有高潮。總有這個主次的，所以說演繹自己的體力分配和聲音分配、
1: 嗯、
0: 你都是要作一個自己作一個分段式的、你不可以長長都這麼去到這麼盡的嘛，
1: 是是
0: 你長長都去到這麼盡，觀眾看到都覺得很
1: 扯，
0: 很吃力都很辛苦，你自己又辛苦，觀眾又辛苦，是吧、
1: 嗯、
0: 所以你怎麼去鋪排就是你自己對這個長次的理解啦，边度可以放松啲嘅，边度可以轻啲嘅，大个嘅，或者系节奏快啲嘅。如果你唱长都唱到主题曲咁样，四个钟都演唔晒啦，系咪？所以
1: 系啊，唔同
0: 噶，恰到好处噶。呢、這个节奏嘅把握就一定喺文武生身上，尤其系长剧吓，尤其系长剧、嗯，所以文武生系成个戏嘅节奏把控者。當然啦，掌板師傅同埋頭架師傅，佢會俾先鋒指啊，或者俾影頭你啊，但你自己心入邊有節奏話，你可以撳佢，或者可以吹佢。呢、
1: 嗯、
0: 個就係演員即係點叫領銜主演咧？領銜主演佢會帶動成個舞台嘅一切嘅節奏，包括你音樂鑼鼓。
1: 嗯嗯，
0: 所以一個好嘅文武生，首先要熟鑼鼓先啦。
1: 冇錯，
0: 鑼鼓就係呢個節奏嘅體現。一個方式噶嘛，亦都係內心表達嘅一個張力外向化嘅一個程式化嘅嘢、
1: 嗯，
0: 所以話文武生首先要熟鑼鼓先
1: 啊，
0: 特別係傳統戲，通過呢個唱腔，通過鑼鼓，通過口白，你去帶節奏。
1: 嗯、
0: 有時即使對手嘅節奏立咗啲，你都去吹翻爽，交翻個波俾爽啲。呢、
1: 嗯
0: 這個就係你自己內心有。充足嘅呢個鋪排就係準備啦，
1: 仲有功力啊！你嘅、嗯、哇，呢、這個真係好重要啊！嗱，文武生喺我哋咧即係傳統嘅戲班裏邊咧，都係一個擔班嘅角色啦。咁除咗係擔班之外，其實都係一個台柱啊。咁啊，我講到如果唐明皇咧去到同楊貴妃之間嘅愛情故事咧，頭先聽阿魏哥講咗少少，但係譬如睇咗劇本之後咧，真係去演個長劇啦，你覺得邊一場咧係令阿魏哥你呢個唐明皇嘅心理負擔？担最重咧，除咗主题曲之外，
0: 马台波嗰场
1: 就系马台波啦。嗯，点解咧？
0: 佢陆军不发，即系成个军队都唔行，要你杀杨贵妃先行。
1: 嗯，
0: 咁你自己作为一个皇帝，皇帝系一个好。

0: 等嘅人物啊，系咪先？
1: 系啊，
0: 唯我独尊系嘛，九五之尊。
1: 但系竟然俾陆军就
0: 系啊，即系
1: 威胁住你，
0: 即系嗰个情势底下叫做无奈。
1: 系、
0: 啊，当佢白剑上去杀陈元礼将军嗰阵时
1: 候，
0: 杨贵妃一跪，即系话同阿唐明王呢个时候都冇办法，你唯有杀咗我，即系唯有举起你嘅龙泉宝剑，将我杀咗，先至可以陆军前行。即系佢听到自己最心爱嘅女人同佢讲呢句说话嘅万般嘅无奈，嗰种锥心嘅刺痛感，系好隐好隐心嘅，系啊，
1: 系 啊。
0: 所以佢点解话一蚊剑要杀陈元礼嗰阵时系剑系真，突系真嘅，但系慢慢听杨贵妃讲呢一段口白嗰阵时系佢系。静落嚟，跟住再转翻头望翻杨贵妃，却奈何难以举那龙泉剑，手比千斤重。即系呢啲词咧，都系表达唐明皇嘅内心嘅嗰种抑郁、嗰种沉重嘅。系啊，所以我觉得呢场戏系好感人啊。即系我睇呢场戏，其实我睇翻一啲前辈老师演啊，比如话安哥梁耀安老师演嘅呢一场咧，我自己睇我都觉得好感人，系啊。当然啊，佢演得好好啦，
1: 系
0: 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借鉴到，希望可以演到一场好嘅戏俾香港观众朋友啦。
1: 冇错。嗱，魏哥之前咧，譬如做七月七日长生殿啦，相信都拍过唔少嘅花旦啦，甚至乎譬如嚟到香港啊，我哋一齐即系同香港演员交流嘅时间咧，可能系譬如新一代金融啊，佢哋咧都有合作过啦。今次咧，你个杨贵妃咧都系我哋熟悉嘅朋友嚟嘅，系咪啊？同我哋介绍下先。
0: 佢系内地嘅拳旦啊，黄新辉先生。
1: 系 啊，有冇拍过啊？之前
0: 我同佢拍过，都有演过长剧，之前演过吕布啦，
1: 系
0: 叫做貂蝉啦。
1: 系
0: 演咗啲自知戏啦，但系长剧就之前同我演过吕布、貂蝉嘅。
1: 系嗱，新辉俾我印象咧就系好爽朗嘅一个人嚟嘅。咁但系当同佢一齐去拍档咧，去作为一个花旦嘅角色嘅时候咧，你个感觉系如何咧？
0: 我一定要忘记佢系个男人先得。
1: 我相信佢一扮完靓出嚟，应该已经忘记咗啦，系咪啊？
0: 一定要投入去，忘记佢系男人先得。咁其实同佢都几好玩嘅，即系我哋之前拍呢个吕布、貂蝉啦。有场小演嘅嗰场啦吓，咁会放啲噶嘛，系嘛，即
1: 系
0: 会同佢会演会放啲噶嘛，咁佢又更加会投入啲啊嘛，咁，跟住因为呢个角色嗰场系可以咁样嘅，即系唔系话你时时但但你揾边一场演都可以咁放，你一定要合乎呢个角色先得，
1: 同埋嗰个戏
0: 系啊，冇错，即系合乎呢个角色，合乎呢个戏，合乎嗰个情景先得嘅，所以我相信呢一场都会同佢演出一个新嘅高度嘅火花嘅，我都期待。
1: 咁啊，新辉同你去排戏嘅时候，会唔会大家其实都系追求住艺术啦？会唔会有阵时都有唔同嘅意见啊、分歧啊、斗下嘴仔啊咁样样？
0: 哦，斗嘴就唔会，咁佢好尊重我。咁咧，即系我觉得演员咧，同埋包括同导演之间咧，一定要多沟通。沟通系你要将你嘅想法讲出嚟，将你嘅说服点讲出嚟，你点解要行呢个位，点解要咁做？你嘅逻辑系乜嘢？即系你嗰个出发点嘅逻辑，同埋佢背后佢嘅情绪系乜嘢？你要讲得服人先得噶，唔系话我中意咁行就咁行。就算你系老官又好，你系前辈老又好，前辈老师又好，佢一定系有佢嘅好好充实嘅依据嘅。角色演员佢表演，佢点解会咁样做？一定系佢有内心嘅支撑先可以咁嘅。所以话你要同人沟通，你用说服人哋。好似我之前咁演一啲戏。咁导演嗌我，死咗之后即刻就可以咁嘅光一收啊，就出咗啲烟啊，当化蝶冰仙咁样乜乜乜，即系我讲系之前
1: 啲制作
0: 一啲制作嘅现代戏，等于中枪之后，机关枪扫中你之后，咁定晒型啦，嗰啲光打埋一齐，跟住咧，咦，佢嗌我同花旦整一段围巾舞喺度转，我点都说服唔到自己，咁啊。即系导演话啊，点有佢有佢嘅理解啦，佢有佢理解，但系我唔觉得佢呢个系通顺咯。咁结果喺 首演，唔係即係嗰一場改版之後首演，我同阿花旦講，我話嗱，一陣我一定唔會咁樣演㗎，你千祈唔好喐啊！
1: 即係自己夾定咗先
0: 嚇、啊。所以話咧，嗱，一個劇目嘅創作，編劇係一度創作，導演係二度創作，但係最重要第三度創作就係演
1: 員啊！
0: 演員你要賦予俾佢嘅理解，佢充分嘅吸收，係嘛？唔係因為你嘅權威性而去。即係將呢個去
1: 做一個決定啊！
0: 一定要點去做，一定要點去做。
1: 嗯嗯，
0: 我係其實我唔 buy 呢樣嘢嘅，我唔 buy 嘅，因為每人有佢自己見解嘛，係咪先？
1: 冇錯。
0: 或者當然你嘅藝術創藝係我之上，但你可以講服我，咁我理解，我覺得係冇 OK 咯，係嘛？
1: 嗯，冇錯。
0: 咁如果係唔合理嘅？喂，你好難㗎喎，真係！你諗下嗰個情景，你中曬槍咁幾廿槍中，叭叭叭叭叭咁定曬型啦，定曬型，跟住哒哒哩哒哒哩，咁佢起一段咁樂嘅，你又喐起嚟，即刻。
1: 我都曾經見過有啲新製作係咁樣樣，真
0: 係暴咧，
1: 係冇錯。不過冇辦法，好似魏哥話齋，即係如果演員自己都真係過唔到自己嗰、那個藝術嘅底線，你係真係好難去真係。跟導演嗰個演法，咁但係有陣時我明嘅導演有自己嘅權威性嘅，咁但係大家睇下點樣樣夾得成一個最好嘅共識啦。
0: 冇錯，即
1: 係
0: 攞個綜合，
1: 這個、
0: 即係如果實在係達成唔到嘅，咪一個綜合性咯，或者喐少啲咯，或者係或者遲啲喐咯。
1: 嗱，好開心咧！其實聽魏哥咧好多即係演出嘅分享啦、演藝嘅分享啦，嚟緊同阿新輝嘅合作啦，咁亦都同台咧都有好多係即係我哋香港嘅演員嚟嘅喎。系咪好多你都合作过咧？包括康哥哥梁伟康啦，小飞哥梁小飞啦，文雪球啦，同埋阿旺哥傅树旺啦。咁系咪都系即系曾经合作过？
0: 都有合作，系啊，都有合作。我同香港嘅演员都经常性即系好多交流啦，系咯，
1: 咁啊，所以都系容易合作拍档，
0: 冇错，
1: 容易沟通得到。
0: 嗱，我啱啱六月咧喺嗰个澳门做咗一场，又系大女花，又當時係阿袁德昌，過去做呢、這個
1: 周中，
0: 冇錯，做周中嘅，係啊，所以我對香港演員咧，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好有自己嘅見解嘅，即係呢方面係佢哋嘅優點啊，因為好多時候可能佢冇內地嘅咁好嘅機制，有咁多時間去排戲，咁我都係可能一個戲會排好多次，會排三五日、十日八日咁樣嚇。咁香港係冇咁嘅時間，大家都好忙，係咪？所以佢哋私下做好足嘅功課，即係一去到排練咧，已經好熟噶啦，已經係，更加莫講話上舞台啦嚇。即係去到排練就已經係好熟噶啦，所以呢個係我哋值得向我哋學習嘅一方面嚟嘅。咁但係佢對劇本。對人物包括唱腔、度腔啊，佢自己都會度埋啦嚇，一啲新劇本都會咁樣嘅，係啊，所以我對香港演員係都好佩服嘅。
1: 其實喺種種嘅條件之下，我哋呢啲作為香港嘅演員都覺得係逼出嚟嘅，同埋咧我哋嘅彈性大啦，仲有就係面對住一個即係譬如有挑戰、有困難啦，喺台上面有嗰種應變嘅執生能力咧，其實都係練出嚟嘅。
0: 但當然啦，呢個肯定係經驗累積翻嚟嘅。
1: 係啊，咁加上阿杜遠德昌就喺媽媽個肚度已經聽緊帝女花嘅啦嘛，咁所以就一定。系嗰个表现啊呈现咧，更加系熟悉啊吓。嗱，除咗咧今次嘅唐明皇与杨贵妃咧，同阿新辉一个演出之外咧，其实好快咧喺明年嘅时间咧，都经已有铺排，一月份有一个大嘅制作，系咪啊？
0: 系啊，石头文化咧，就搞咗个戏叫《大秦风云》。
1: 系
0: 咁一听呢个戏就知道，肯定系讲秦朝啦吓。秦朝
1: 秦始皇咧，
0: 系啦，就系肯定系秦始皇秦朝啦。咁你又估唔估到我演咩角色咧？
1: 你咧会唔会系即系仲父嘅角色啊？
0: 我当时我就谂，咦，咁肯定系咪秦始皇先系一号啊？先系个戏写到，因为呢戏系阮眉依写嘅，
1: 系吓，冇错。
0: 咁我睇咗。哦，原来嗌我演吕不韦，
1: 吓、啊、真系中富、啊，俾我估中咗、啊。
0: 系
1: 点解咧？即系会唔会谂紧点解会安排呢一个角色俾你咧？
0: 我睇过 電視劇嘅呂不韋，即係電視劇有個電視劇就係叫呂不韋嘅，就係專門係寫呂不韋嘅。其實呂不韋係一個好叻嘅商人嚟嘅，好叻，好聰明。
1: 喂，秦始皇個爸爸都係由佢一手救翻去秦國嘅、哦，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以你嗰個條件或者你嗰個造詣俾我嘅感覺，梗係演重負啦。
0: 即係有啲深度咯，
1: 係啊係啊，
0: 有啲深度。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嚟嘅、挑戰，因為呢個戲係一個新嘅劇本嘛，新戲嘛，所有嘅曲啊，所有嘅編排啊，都係重新嚟嘅，
1: 係
0: 啊，希望有個好嘅作品呈現。
1: 咁幾時可以睇到呢個大秦風雲？
0: 嗱，喺2027年嘅1月2號，喺香港嘅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大秦風雲就會上演同大家見面啦。
1: 嗯，咁我就期待呢一個嘅呂不韋咧，阿曉毅毅哥咧就擔演呢個角色啦嚇。咁啊嗱，今日咧亦都好開心咧，得到毅哥遠道而嚟，好開心，好感恩。我只能夠衷心去感恩，就係喺深圳咧遠道少少落嚟香港。雖然話唔係啫，我都係過關啫，婷婷咁。但係呢個真係我自己心底裏邊一個謝意同埋敬意嚟嘅。
0: 最緊要係好耐冇同你傾偈，亦都好耐冇響電台香港電台同聽眾朋友傾下偈，係嘛？即係我亦都好，我都話一直我當香港係一個家鄉咁樣嚇，我即係好熟悉，好有歸屬感，所以我每次嚟到呢度嚇，包括你話一講話要同香港嘅聽眾朋友傾偈，我就好開心，我都好期待住嚇、感謝你俾呢個機會我今日嚟到呢度同你分享，同你傾偈再同聽眾朋友一齊分享。
1: 咁我即刻就要俾個心心艾哥先，感恩感恩，多謝同行。咁亦都祝願咧，艾哥咧喺劇團嘅業務啦，劇團嘅工作啦，喺我哋香港嘅演出啦，仲有多啲嚟香港咧，就同我哋嘅觀眾朋友一齊相處。
0: 係啦，喺呢度我想呼籲一件事。咁最近呢我哋豐康藝術研究會呢同埋廣東省嶺南戲曲頻道一齊合辦呢個叫做高手在民間豐康季，就專門係唱豐康曲目嘅電視比賽，而家都如火如荼咁進行中㗎啦，因為近呢一個月我都一直喺度做緊評委，做呢個大賽評委，啱啱同阿蔣文端啊、端姐啊、郭鳳女啊、女姐，我哋一齊做呢啲評委，咁亦都發掘到好多一啲民間嘅高手係唱風腔唱得非常之好嘅、我哋香港都有好多選手過參賽㗎，
1: 冇錯，
0: 亦都希望聽到今日嘅聽眾朋友啦，如果有興趣呢，非常歡迎你去參加呢個高手在民間嘅豐康季嘅比賽嘅。
1: 係咪喺網上可以即係報名㗎？
0: 喺網上可以啦，或者搜索一個叫做高手在民間豐康季比賽、就會有一個二維碼彈出嚟、就可以喺上面報名參賽。而家仲繼續比賽緊嘅，因為佢係叫做季度式嘅賽制嚟嘅，佢每一個季度選三位選手出嚟，咁就去到年底嘅總決賽。係，咁而家都係一個季度一個季度咁樣去仲比賽緊。
1: 咁你有冇話截止嘅時間㗎？定係喺去到年底都有機會？
0: 應該到今個月嘅月底㗎啦。
1: 哦，即係去到九月月底。
0: 係啦。
1: 好，咁我只要留意一下呢個高手在民間嘅比賽啦、如果你都係豐康嘅支持者或者係擁戴者咧，記得留意一下。嗱，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今日咧真係衷心感謝毅哥兩地奔走，帶俾我哋最新嘅演出資訊啦，你嘅文化修養啦、文化底蕴啦，同
0: 我哋一齊分享分享啫。
1: 咁我都期待咧唐明皇咧喺沙田大會堂嘅演出啦嚇。好多謝曬毅哥，
0: 多謝
1: 你。
0: 多謝
1: 大家講聲，拜拜，
0: 拜拜，拜拜。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时间嚟到下午4:58啊，咁啊喺节目完结之前啊，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下午5:30啊，哇，4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哇咁快就过啦，咁啊系时候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噃，咁我哋下个星期啦，同样时间再喺大气电波之中相聚，林林会为大家带嚟好曲同好环节啊，约定你下星期日再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他和团队当日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说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小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说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说，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 in-app 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逊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的位置距离马逊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

0: 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揸紧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29，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施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3 度、东经 107.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初时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5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有骤雨。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 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7: 我知道，九月十六至十七号喺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9: 大马人香港事
8: Malay in the Bay
10: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9: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大家好，星期天翻到嚟香港咧，真系有少少唔同，因为我啱啱咧就喺美国湾区，佢哋成日都话啦 ，Never rai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即系喺南边嘅加利福尼亚州咧，从来唔落雨嘅，讲啫，都知道有少少微雨嘅，但系咧真系嗰啲天气咧系冇得弹，冇得弹。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呢个系我屋企。始终屋企最好噶啦，翻到嚟咧嗰种味道都不一样。最近咧，可能好多朋友如果留意乐坛咧都知道啦吓，咁就系Dolly Parton 离开咗啦。咁我喜欢佢嘅，因为我觉得佢啲歌真系好好听。呢首歌咧其实好多个提醒嘅。我仲记得我喺我 Facebook 啦 ，Mary 张张玛丽嗰度咧，就写咗佢有六首歌，譬如好似 Jolene 啊、Nine to Five 啊、Always Love You 啊之类嗰啲，全部系佢嘅作品嚟嘅。咁呢首歌咧就系我抱住我孙仔听嘅。点解咧？就是、我真系唔系好明白。有次我就特登揿咗去一个 tribute， 即系话加许Dolly Parton 佢未离世之前嘅一个颁奖礼嘅。咁喺嗰度咧，就我无端端揿咗出嚟咧，就系佢个契女啦，契女咧就系 Miley 啦 ，Miley Cyrus 就同佢一齐唱呢首歌嘅。咁我自己觉得。我想到我孙仔竟然会跟住佢摇下摇下摁下摁下，咁我自己觉得哇啊呢首歌真系有一定嘅影响力。咁我拣咗呢首歌开始咗我哋今日嘅美丽人生张马力 Islands in the Stream。

Candy Stream 咧有好多个版本嘅，其中一个版本咧就 Kenny Rogers 同佢唱嘅，咁都几浪漫嘅两个。佢话咧，你同我当中都冇第三者，所以我哋嘅关系应该系 work 得好好嘅咁样。咁即系契妈只歌播完，一定要播翻契女只歌啦。咁其实 Flower 呢只歌咧就真系播到烂晒嘅，因为我真系去到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有时无端端一开个电话咧就会弹佢出嚟嘅。不过我中意睇 Miley 嗰个版本咧，点解咧？佢次次着嘅衫咧，嗱我系做专业形象嘅，咁佢识个 artist 咧，我觉得佢好百变嘅，好百变。每一次咧佢出嚟咧都俾我有少少。惊喜嘅喜啊，当然就即系好中意佢咁肯去打扮啦。因为我觉得做艺人咧系真系要有自己个 style 嘅。如果你冇个个人风格咧，就算你点样红都好啦，即系其实唔可以太个耐嘅。因为个人风格其实就系一个即系我叫 personal style 咧，系一个艺人必须要有嘅嘢。等于艺术家，如果你是一个画家，如果你冇你自己个风格嘅话咧，你永远都唔成家嘅。讲好多呢啲嘢，我翻翻嚟唱歌嗰度吓，咁就我拣咗 Flower 先首歌，咁我相信好多人都会识得哼两句嘅。佢话我可以同自己讲嘢啊，我可以喺沙滩度写我自己个名啊，我可以咁，我可以咁啊，咁即系好似有少少负气又好，或者系话俾人听，即系我冇咗你，我都可以生活得好好。其实真系嘅，我自己觉得珍惜一个关系咧，我觉得对任何一个人嚟讲都系好重要。好，就听下呢首歌《Flowers》。

好，听咗两只歌都系同我叫做同 Tolly Parton 有少少关系啦。欣赏呢个女士嘅，我记得佢讲过，佢话即系同个契女话，唔好俾其他人嘅一啲评语去影响你嘅前路。佢自己都系因为佢咧长期戴假发噶啦 ，Tolly。另外咧就佢个身材嗰种嘅突出啊，或者系腰好细啊，即系黄蜂腰嗰啲啊，咁同埋即系身材嗰种嘅健美咧，系好多人都讲嘅。但系我觉得佢好坚持，佢喺佢自己嘅风格里边，同埋最难得一样嘢就系，我觉得佢用实力话俾你听，就系靓嘅女士或者系好似佢咁样嘅形象嘅女士，一样都可以令到好多人去尊重，系真嘅。因为其实有时你形象好特别啦，叫做唔系一般人嘅咧，其实有啲助力嘅，系娱乐圈吓。好，我哋听下呢首歌，都系同太阳有关嘅，《Seasons in the Sun》。

Mary 今日揀嘅歌咧，其實都係半文歌式嘅，咁希望咧係你中意嘅啦。咁節目一開始咧，我播咗兩首歌啦，《Islands in the Stream》啦，同埋《Flowers》啦。咁正話呢首咧就係《Seasons in the Sun》啦，好好聽。我又揀咗一首歌《Let It Be Me》咧，其實係一首好好聽，好多版本嚇，希望呢個版本係你中意嘅啦。同埋星期日我覺得 lay back 啲，聽啲歌曲，可以攞啲衫出嚟燙下，攞啲花出嚟抹下，淋下水啊咁樣啦，好嘛 ？OK， 希望大家都可以休息。到了。

0: 好，
1: 呢一首歌人我鍾意嘅。Anne Murray 呢好多好多歌，咁呢首呢 Both Sides Now 呢两边睇，其实系好好㗎，即系其实每一首歌如果你留意嗰个歌词呢，我觉得人哋即系用三分零钟就可以讲咗即系好多生活嘅睿智囉。咁所以我成日都话我呢个系睿智音乐节目嚟嘅，咁希望你喺呢首歌里面都学到啲嘢。

听完呢 Both Sides Now 之后，讲少少秘密俾你听，因为我拣到呢首歌系 Tammy 嘅。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如果你知道边个叫贾斯洛嘅咧，其实我同贾斯洛咧就认识嘅，系好早期，我读中学嗰阵时候就识佢啦。因为点解咧？嗰时候我哋两个一齐参加星报之夜，咁我都叫做系五灯人马嚟嘅。咁咧，你一路五灯去到最尾咧，好似而家嗰啲咩中年好声音咁咧，就要决赛嘅。我都未曾去到决赛，一路系即系都过关过得几好。跟住咧，我学校同我讲：，佢 Mary， 你想继续唱歌啊，定系读书啊？咁咁，所以咧我就离开咗啦，就冇再去唱歌啦。咁呢一首歌咧就嗰阵时我参赛嘅歌曲嚟嘅，每一次听翻都好似觉得啊，即 good old days 咁样啦。Crying in the rain。

嗱，呢首 Cry in the Rain 就你听紧时嗰度留意咧，佢就好中意用一个字叫 pride。其实真系嘅，即系好多嘅自尊啦，或者系我虽然有嘢值得我去喊嘅，但我会等落雨嗰时先至喊，等咧就啲雨水同我嘅泪水夹埋一堆咧，就冇人知道我喊紧啊嗰啲咁样。咁当中系讲得几好，同埋最尾嗰啲我最中意嗰段咧，就系话其实我哋喺度慢慢经历嘅时候咧，太阳始终咧。都会出嚟嘅，就好似云上太阳呢啲咁嘅歌啦，好励志嘅其实。OK， 好，拣咗另外一首歌系 Jerry 嘅，咁就好多个版本我又系吓，但我觉得呢首歌系我嘅心意嚟嘅。And I love you so。

人生里面呢不如以十常八九嘅，咁有好嘅时间亦都有啲唔好嘅时间。咁我成日都话呢，如果你冇啲苦涩呢，你唔知咩叫甜㗎，係咪？即係人生系要有经历嘅，经一事就长一智㗎嘛，係咪？咁所以好多时呢，我哋喺长知识嘅过程里面呢系有啲困难嘅，即係会经过痛苦啦，甚至到有啲时候嘅挫败啦，系咪？或者被批评啦咁样。但我觉得咧，你睇到呢样嘢系一个正面嘅鼓励咧就得噶啦，千祈唔好觉得咧。即系我譬如好似我记得我睇Pretty Woman 嗰阵时候，有一段说话我真系睇咗几次先至背到嘅，就系话 People put you down when you start to believe it。即系如果人哋系咁样睇你、睇衰你，或者甚至话你系湿柴冇用嘅，你真系相信而系你又唔肯振作嘅话咧。其实好可惜的，所以告诉你，人生总有 good times 的， for the good times。

嗯，有啲人就好识得讲拜拜嘅，走得快好世界。咁圣经里面有个字我好鍾意嘅，以前我唔明嘅 ,FLEE,FLEE, 原来有啲嘢呢真係我成日都话有啲朋友同我讲佢，哎呀我女失恋啊，唔开心啊咁。我呢个 artist 成日都同佢讲，我话好彩咋，而家佢唔啱嘅就早啲拜拜啦，好过你结咗婚之后几个细路仔要照顾啊，然之后先至哇遇到啲咁唔开心嘅事啊，咁样就好惨啦，系咪？真系有啲时候就宁愿由得佢走啦，就唔好太过执着啦，咁样。好，我哋又听下呢一首歌好唔好啊？呢首歌我中意嘅《Rose Garden》。

Bobby 咧就有呢一首歌，佢话即系如果我系一个 carpenter 斗木噶啦吓，即系斗木嘅木匠。咁咧佢就话咧，如果我系一个木匠，我就咁，我就咁，我就咁。其实咧好多人都话咧，即系钱银同关系咧，好似系成日都挂钩嘅。但我觉得如果一个感情吓，尤其是爱情里边咧，有钱嘅成分太多嘅话咧，是变质的，真是变质的。那你即管听一下这首 If I Were a Carpenter 里面怎样讲情情爱爱和钱银的事情。

我都话要讲拜拜啦。今日咧，我节目一开始咧，我就拣咗 Islands in the Stream 吓，咁呢个咧就系 Dolly Parton 嘅歌。要讲拜拜嘅时候，我都系拣翻佢嘅歌同你讲拜拜。佢就话 release me， 放我走啦咁样。咁成日我觉得咧，唉，总之有时啲嘢咧，你释放人哋系释放自己嘅。我成日都话啦，退一步就海阔天空，系咪？原谅人哋或者系嗰件事俾佢轻轻即系离开，对自己嚟讲咧，亦都系可以系一个放阔啦，即系同埋可以俾自己唔使咁多嘅执着喺里边咯。好，拣咗 Tolly Parton 嘅呢一首 Release Me， 下个礼拜再见。下节目咧系每逢礼拜嘅下昼5点钟到6点钟嘅，到时再见啦，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适用情况之下会启动退款机制。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汪明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揭晓当日同团队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DI 老师同学生设计的领呔同丝巾，团队佩戴的蓝色襟章设计亦都来自 DI 的师生。襟章打直写有一五，他说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双正方双叠图案带出特别意义。
3: 图案以两个正方形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2: 至于领呔和丝巾就沿用绿色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
3: 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
2: 李家超指出，襟章同领呔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今次并非李家超第一次戴上由 DI 师生设计的领呔发表施政报告，去年他宣读施政报告时佩戴的领呔都是出自 DI 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课程师生的手笔。李家超说非常欣赏一班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作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深化，相信国家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他又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成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部署投资和业务。汪明希另一节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星期三出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两者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陈茂波认为，香港和中东的合作 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上星期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场内场外签署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金管局、港交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和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而在和中亚地区合作方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就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陈茂波形容，由中东到中亚，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上星期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蝉联全球第一。他认为香港本身的创科底子正不断加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陈茂波强调，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他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其次。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梁正涛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并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和实现大发展，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较早时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林汉山报道。
5: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市民反映并没有购买手机，但是就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
6: 突然间见到 SMS 弹了通知出来，就说有人在我的张卡那里碌了20,000+就买了 Apple 的产品，那就怀疑就被人盗用。唯一的通知就是得 SMS 的信息，之前是完全没有说弹过说双重认证或叫 approve 的 transaction 的任何通知这样。
5: 本港多间银行包括汇丰、恒生和渣打都说留意到相关情况，会展开调查，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款机制，如果确认有关交易是未经持卡人授权，商户亦都已经合理和谨慎使用信用卡，就无需承担相关款项。同时亦都呼吁客户，如果发现信用卡有任何可疑交易，应该立即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者致电银行停用信用卡。三间银行都说商户可以决定是否就网上交易启用3D Secure、3DS 双重认证步骤，例如透过短信一次性密码 OTP 或者在应用程式确认交易。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在这种情况之下，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说，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被盗取，今次是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有规模咁犯案。
7: 入侵咗咧，我系唔会即刻用嘅。其实呢个 3DS 发卡嘅公司或者发卡嘅银行咧，佢会用呢个风险评分嚟决定系咪要求呢个 OTP， 即系个 one time password。但好似苹果呢啲咁大型嘅商户咧，即系可能觉得你喺苹果买1,000-2,000嘅嘢，基本上都好正常啫。那个系统系直接放行，就冇直接去要求一个叫做认证咯。
8: 咁算唔算系一种漏洞咧？
7: 可以咁讲，佢呢间手机咁样商，佢买卖都系10,000-20,000，咁结果你系永远都唔会 check， 罪犯就系睇到呢个漏洞呢个问题。
5: 佢又呼吁市民唔好贪图一时嘅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喺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话，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林汉山另一节报道。
5: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上星期二晚离世，多位政界人士在商台节目回顾式同他共事的情况。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当时特区政府行事都相当透明。
9: 当时那些反对派呢，我们有什么都是预早一两个星期跟他们讲了先的，譬如首先释法这些这都是挺机密的东西，但是提这些重大 的事情呢，一定是咨询他们。某个传媒的访问的时候，他们说一个领导人是应该要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说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是不公平不应该做的，你就不要做，但你做得的你就不要怨。作出决定的时候，他不会闯出做一个决定的，即系亦都系深思熟虑先。
5: 回归前担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超分话，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感染同事齐心工作，而他对事不对人，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敬重董建华。
10: 那时候因为是刚刚回归啦，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是要为香港做些事，对一国两制很有期盼的。好像董生那样，就是第一他不会记仇，同埋他对事不对人，再加他一直都是很诚恳地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董先生包括在民主党 党派里边都好多人好敬重佢。
5: 曾经喺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嘅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好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11: 佢有错佢承认，同时间佢对于有啲否定国家，佢都要劝佢哋咧，喂，你哋睇长远啲啦，你哋冇咁短浅眼光啦、啊、今时间我哋讲话要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啊，咁佢早已经睇到呢个嘅密切关系。
5: 谭耀宗又提到，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嘅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已经有25万人受惠，反映佢心系家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印尼一艘客轮在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之后失联，当局指客轮沉没，事故位置已经确认，目前最少一人遇难，大约110人获救，当局持续搜救另外过百人。当局又指救援人员要在风浪中前进才能够抵达出事的海域，即使是印尼国家搜救单位的船只亦都要面对巨大风险。梁正涛报道。
4: 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出事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船身倾侧，在当地今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至于发生事故的地点，搜救部门亦都已经确认已经派遣船只、直升机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搜救，在附近作业的两艘拖船亦都参与救援，事故原因有待调查。法新社引述搜救部门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要在2.5米高的风浪中前进，先抵达到出事海域，对航行来讲是极为危险。即使是印尼国家搜救单位的40公尺长船只，亦都面对着巨大风险。马臣市海港管理局负责人就说，接报之后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工作重点和首要任务是确保客轮上所有人员安全。报道说，救援部门已经在马臣市港口设立指挥中心，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场候命，大批乘客家属围在一块白板前查看上面不断更新的获救人员名单。在场一个女子说，是来打听哥哥的下落，到现在都收不到任何进一步消息，感到非常难过和震惊。她又说哥哥是单独出行，昨晚起已经联络不到对方，希望哥哥平安无事。央视新闻引述中国驻印尼使馆，根据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告，出事客轮上大约有240人，当中大约210位乘客、30个船员。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已经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没有中国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表示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渣打都表示会调查，适用情况之下会启动退款机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落。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差行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方向一段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涌口一段繁忙，龙尾排队西贡消防局。而新界环回公路沙田段近这个沙田马场一带都是多车，经过要小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今日全日的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4: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15: 今集的五台新歌推介有文怡为大家推介不同的新歌，今个星期的这五首歌都不约而同地告诉大家，只要调整好心态就可以继续前进的了。首先有全新男团 Survive 的第一首派台单曲 Pop Star， 透过这首歌去教大家不用讨好和妥协，你就可以做回自己的超级巨星。

其实听落又唔系好难啫，最重要系揾翻你自己啊！一齐嚟听下林圈宇嘅《All I Need Is You》，去学识爱你自己啊！

不过讲就容易，到真正做嘅时候，其实可能好似 Pandora 嘅呢一首《灵光一千闪》咁，会闪过无数想放弃嘅念头。

除了会闪过不开心的时刻，同样都会有很多温暖的瞬间，而人自然就梗是不完美的啦。学会正视自己的内心，个人都会开心一点的。冯允谦的《人间缺陷美》。

除了要接受我们的不完美之外，还要明白人生当中总有一些遗憾是陪着我们成长的经历。最后为大家送上 Gordon Fenders 的17奏鸣曲。好遗憾，文儿今天只可以陪到大家来到这里了。下次五台新歌推介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当呢八种古代文人雅艺遇上舞蹈、剧场同跨文化音乐，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
5: 那这一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并不是简单的把琴棋书画诗章花茶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希望探索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棋让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的选择与取舍，香则让人想起某种气味如何唤醒童年的记忆与情感。那这些雅士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生命经验呢，将会成为我们创作舞蹈的重要灵感来源。
4: 八雅的概念和编舞王女话，今次演出是一次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对话。除了艺术层面的探索，八雅更加将绿色剧场理念贯穿创作全程，交给王女继续和大家分享。
5: 绿色剧场并不是在我们创作完成之后额外加上的元素，而是一开始我们便融入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希望舞台和服装它不只是服务一次演出，而是能够延续应用未来在不同地域的演出或者场地，我们可以实现更长远的一种环保理念。
4: 这次演出不单只有舞蹈和音乐元素，更加是绿色剧场的实践。八雅，十月八号至十号，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7: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8: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7: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9: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8: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11: 一宗命案，
1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唉，想去旅行，但啲大假用晒啦。
14: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13: 乜你又随意门咩？
14: 唔使坐飛機，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15: 逢星期六晚上7: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12: 跨越界限，
11: 超乎想象，
12: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1: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2: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11: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2: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11: 今晚7:30，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正如能量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百分之一，警告。
16: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17: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18: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9: 喺 AI 浪潮底下，
18: 喺科技洪流当中，
19: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8: 各行各业
19: 点样守住自己？
18: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9: 星期一晚九点半，
18: 港台电视三十一。
20: 力拔山兮，气盖世。
21: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在九月十四号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罗敬业神父，现在在跑马地圣马加利大堂区服务，好高兴再一次同大家喺大气电波分享天主圣言。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位旧约嘅圣经人物，佢嘅名叫梅瑟。梅瑟出世嘅时候，咁啱系埃及法郎压迫以色列人嘅时代，佢以残忍嘅手段将一切新生嘅以色列男婴置于死地。梅瑟嘅父母因着爱，偷偷将呢个 BB 收埋咗三个月。佢哋冇向法郎嘅权威屈服，亦尽其所能保护呢个 BB。之后见唔能够再收埋，就做咗一个蒲草箱，又上沥青同埋石漆，将呢个 BB 放喺里边，然后连人带箱放喺尼罗河边嘅芦苇丛里面。当人尽咗力，其余嘅事就系天主嘅工作。我哋喺危机之中，亦都要尽自己所能，做好应有嘅准备。其余嘅就要放手交到俾天主啦。咁啱呢个蒲草箱被法郎公主发现，佢见到呢个 BB 容貌

喺埃及文里面有仔嘅意思，而喺希伯来语就同由水中拉出嚟同音，有扶持救助嘅意思。寓意梅瑟系由水中救出嚟，梅瑟就喺埃及公主嘅保护之下长大成人。呢个系天主嘅保护同埋预备，使佢日后成为以色列嘅民族救星。

梅瑟虽然在埃及王宫长大，但他身体里面流住的是希伯来人的血，拥抱住热爱同胞的情。当他看见同胞受到埃及人的欺负的时候，他立即义不容辞，拔刀相助。他以为没有人发现，就落手杀了那个埃及人。不过他的行动并未获得同胞的认同，反而招惹了法郎的追杀。为了保命，梅瑟被迫逃亡，离开他所熟悉的成长之地，一直走到米德洋。其实梅瑟的本意是好的，想要帮助同胞。问题的是他选择依靠自己，所以天主不能够使用一个这样的人，必须让他在旷野那里历练。他在米德洋旷野居住了40年，游牧民族的困苦生活反而成为了他日后和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过生活的准备。天主修剪了他生命当中的自义、自大和急躁，在这40年的时间，藉着一无所有的旷野，重新塑造一位谦卑的领袖梅瑟。等到梅瑟觉得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的时候，天主先至派遣佢使用佢。

原来天主嘅諗法同埋做事嘅方式同人嘅想法同埋方式係好唔同嘅。身为埃及王子嘅梅瑟，以为靠住拳头能够好快咁样帮助同胞解决问题。

佢要用武力嚟征服埃及人，嚟帮助佢嘅同胞。但系天主就要磨去佢嘅骄傲，让佢学习用爱心、耐心、温柔嚟牧养人心，使软弱嘅人靠住天主而变得刚强。因为依靠拳头同埋武力所得到嘅胜利系短暂嘅，唯有用爱心、耐心嚟牧养人心嘅胜利，先至系长远而有效嘅。天主唔要短暂嘅胜利，而要长远嘅得胜。所以天主用咗40年嘅时间嚟栽培梅瑟，使佢成为一个好优秀、好有能力嘅领袖，亦都用40年嘅时间嚟磨去佢嗰个因为优秀而产生嘅骄傲。喺旷野嘅40年，失去咗埃及王子光环嘅梅瑟，被生活当中好多嘅苦难、失败同埋挫折，磨练出谦卑温柔嘅生命。佢唔再睇自己嘅能力，而呢个正系天主所要使用嘅生命。

各位朋友，天主睇中一个人嘅生命，甚于佢有几多成就。我哋可以为天主做好多嘢，但系如果我哋冇谦卑嘅心，唔系出于爱，我哋所做嘅一切都系徒劳嘅。所以从梅瑟嘅生命经历，我哋可以学到乜嘢功课呢？我哋系咪时时都依靠自己嘅聪明智慧？喺后生嘅时候，或者我哋自觉好有能力嘅时候，无论做啲乜嘢事都会依靠自己嘅能力，以为凡事都可以靠自己嚟解决，就好似梅瑟一样，每一件事似乎都过得好顺利。一直到佢因为保护同胞而冲动杀人，过住流亡嘅生活，梅瑟先至发现到自己乜嘢都唔系。但系如果梅瑟冇呢啲嘅经历，就冇机会让佢沉淀落嚟，亦都唔会真正地与天主相遇。原本雄心壮志嘅梅瑟，喺逃跑到米德扬旷野之后，佢乜嘢事都唔能够做，喺深感失败、挫折、极其软弱嘅佢，对一切事都感到无力。佢最常挂喺口边嘅就系、我系唔得嘅，因为佢已经缺乏自信，唔觉得自己能够做出乜嘢大事。我哋原本以为自己乜嘢都得，乜嘢都掂，但后来佢发现自己乜嘢都唔掂，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否定自己，并且对前面所要走嘅路觉得迷茫，完全冇能力或者力气再走一步。有啲人会选择匿埋，唔再同人建立关系，宁愿封闭自己嘅心。呢种自卑其实是过度强调自己的无能，而忽略天主的大能。这一位自觉软弱，不敢相信自己再可以做出什么大事的梅瑟，就在燃烧的荆棘丛当中和天主相遇。当天主在荆棘丛里面召叫梅瑟的时候，他的自卑感爆发，多次咁推辞，不断话我系边个？佢哋一定唔肯相信我。我唔系一个有口才嘅人，我原本系一个笨口结舌嘅人。天主并冇换走梅瑟嘅性格，而系将佢嘅弱点转化为承担力。天主对佢话：而家你去，我要帮助你说话，指教你该说什么。结果梅瑟经历的转化是他学识将自己的不完美交托。当他不再纠结于自己懂不懂得讲嘢，而是专注于要传达的信息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天主的发言人。同样，当我们真正察觉自己的软弱，真正体悟自己的无能，我们渴慕天主的心会更加殷切，先至会更加经验到天主的能力是几咁广阔高深。所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成就，绝对不是年少气盛的埃及王子梅瑟有办法做到，亦都不是无能的牧羊人梅瑟可以成就，而是由谦卑服从的梅瑟来完成。

各位朋友，梅瑟的前半生让我们看见天主怎样使用环境去磨练他的生命和品格，好让他能够承载天主的生命，成为天主的工具。梅瑟起初婉拒天主的召叫，自觉不配承担这么艰巨的重任，但是当天主赐给他有力的应许和保证，我必与你同在，就使他充满了天主的能力，为天主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在梅瑟身上都看见曾经的我，我自细性格比较自卑，缺乏自信，天主就藉着梅瑟的经历让我明白到自卑是不需要被抹去，反而是保持着谦逊，不盲目自大的养分。正如天主召叫梅瑟，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愿意信服。当我接纳自己的缺点，并且欣赏身上都有优点的时候，我发现到自己走出自卑的低谷，能够理解其他人的痛苦。梅瑟的谦和不是天生的，而是四十年来在旷野放羊，面对自身笨口结舌的无能之后，被天主雕刻出来的。他深明自己的软弱，才不会对百姓高高在上，而是甘愿苦就卑微，同他们一起在泥泞当中前进。所以每一个环境都是天主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千祈不要浪费时间在这里埋怨我们所不喜欢的环境。如果环境不能够改变，就改变我们的心，相信天主必有最好的安排。天主，我在这里，请派遣我。愿天主祝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寻日至到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是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未有人被捕。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昨晚被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买新手机，但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取，不法分子之前没有使用这些资料，等待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的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的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届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驻京办副主任袁家乐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之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业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乐在致辞时表示，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与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以及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各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 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6: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剩余能量20%、10%、1%，警告。
8: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9: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10: 巨浪涌至，人类嘅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11: 喺 AI 浪潮底下，
1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0: 各行各业
11: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1: 星期一晚9:30，
10: 港台电视31。跨越界限，
11: 超乎想象，
1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1: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1: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0: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11: 今晚7:30，
10: 港台电视31。
11: 一宗命案，
10: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0: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0: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4: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5: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16: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17: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18: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19: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20: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你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4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16: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17: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16: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21: 力拔山兮气盖世，
22: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日星期一晚上8:30，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21: 如是如是爱扬，
23: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维基。

进入我哋基哥 K 歌嘅世界，两个小时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度，张惠基咧陪住你咧一齐唱下啲好嘅 K 歌啦。甚至乎咧，嗱呢个星期咧喺上个礼拜咧，张惠基都预告过啦，将会有好多咧哥哥嘅作品出现啦吓。哥哥唱嘅歌曲咧喺下个小时咧就几乎全部都系噶啦。不过呢个小时咧都会有哥哥嘅声音出现啦，亦都咧。啲同佢曾经拍档过啦，甚至乎咧佢仰慕嘅一啲嘅女歌手嘅声音会出现噶。当然啦，进入我哋张国荣嘅呢一个嘅小小嘅纪念特辑嘅开始咧，听一只咧经典嘅作品先。仲记得咧，即系哥哥咧，曾经都讲过咧，好喜欢咧一啲嘅大上海时代嘅歌曲啦。今晚咧就首先揾嚟咧呢一只嘅歌曲啊，呢一只嘅作品咧就系属于白光姐姐嘅歌曲《今夕何夕》，开始我哋今晚嘅基歌 K 歌。

今年咧就系哥哥70岁嘅冥寿啊吓，咁啊喺香港咧好多唔同嘅大小角落咧，你可能都会发现有哥哥纪念嘅一啲嘅活动出现，尤其是咧喺寻日啦，又甚至乎喺今日啦都有举办啦。咁啊，以往咧大家咧对哥哥认识都好多，今晚不如就由哥哥去演绎《似水流年》，开始我哋今晚嘅基哥 K 歌嘅张国荣纪念特辑啊！

重唱妹姐嘅一隻歌曲咧，属于张国荣嘅演绎啊吓。咁啊，如果讲到张国荣同女歌手嘅密切关系咧，莫过于咧，真系梅艳芳咧同佢喺台上台下咧感情啊合作咧，应该系最深厚最多嘅一位。咁啊，喺唔同嘅年份嘅时候咧，哥哥同妹姐都会咧带俾我哋无限嘅惊喜啊！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听听梅艳芳嘅一只歌曲好吗？心债。

早到咧，如果张国荣同女歌手一齐合唱嘅歌曲咧，妹姐咧其实咧同佢一齐合唱录制入去一啲嘅唱片里边嘅歌曲真系唔系太多嘅啫。不过当然啦，喺台上面嘅合作就真系好多啦。咁啊，数到如果大家差唔多平分春色嘅话，应该都系陈洁玲啦。当年咧喺陈洁玲嘅大碟里边啦，哥哥嘅大碟里边咧都有出现互相嘅影子吓，有两首歌曲都系属于咧陈洁玲，再加埋咧就系哥哥一齐合作嘅。今晚先送上呢一只歌，谁令你心知？张国荣。

講到陳潔玲嘅話咧，我都好中意咧佢嘅喺唔同年代嗰時候，唔同唱片公司咧帶俾我哋嘅一啲嘅驚喜啊，同埋一啲嘅作品。送上呢一隻呢屬於佢嘅自己嘅獨唱歌曲嘅話呢，啊，我會揀呢一隻呢，就係佢曾經呢改編過呢一隻外國嘅歌曲。歌曲嘅名稱呢叫做每一次別離。

张伟基嘅基哥 K 歌，逢星期日咧喺晚上嘅七点钟至到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唱 K 啦。今晚咧大部分嘅歌曲咧都会系哥哥嘅作品，或者咧同哥哥有关系嘅一啲嘅歌手吓。好啦，咁啊讲开咧一啲嘅即系歌手们嘅话咧，我不得不提咧就系咧，哥哥离开之后咧，咁我哋发现咧啊，原来有一只歌曲咧，曾经咧亦都咧有位嘅男歌手咧去重新去演绎，去怀念住哥哥嘅声音，佢就系 Lam 林子祥啦。咁其实 Lam 林子祥咧就唱咗咧就系属于林振强去填词嘅《春夏秋冬》，当然呢只歌曲亦都系哥哥嘅第一个主唱嘅朋友啦。呢个时候将阿 Lam 去演绎《春夏秋冬》送俾大家听啦。

唔该晒 Lam 林子祥啊。咁啊，讲开如果哥哥系合作过嘅一啲嘅女艺员、女歌手嘅话咧，我突然间谂起咧，曾经咧哥哥为我哋香港电台咧一齐合作咧，就系、是、拍摄咗一个短片。呢个短片咧就系劝大家咧就系戒烟啊，同埋咧即系最好唔好食烟啦。咁啊，而里边咧佢咧第一个揾嘅女演员咧就系 Dinny 姐。叶德娴啦，而当其时叶德娴咧亦都成功开始戒烟啦，咁所以亦都相当赞成咧呢一个嘅即系戒烟嘅计划。咁而喺里边咧，哥哥咧亦都咧盛赞咧 Dinny 姐嘅演技啦，再加上咧就系佢同佢之间嘅合作啦。咁以往喺《蓝光传》里边咧，亦都咧同 Dinny 姐合作过咧，饰演母子嘅关系啦。呢、這个时候将叶德娴去演绎呢一只《你留我在此》送俾大家听。

哥哥咧同唔同嘅女歌手合作咧，唔知道你心底里边咧仲回响咗一啲咩嘅声音出嚟咧？接住落嚟嘅呢只合唱歌曲咧，就系属于哥哥主演嘅一部古装片，而里边嘅插曲正正咧，佢就系同关谷英一齐合作啦。而佢嘅呢一只心中只有你，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

谷姐咧自己本身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咧喺我哋嘅脑海里边啦，甚至乎咧陪住我哋成长嘅。由佢诶开始喺一啲嘅即系民间传奇啊，甚至乎较早期啲嘅，例如小妇人啊呢一啲嘅电视剧嘅作品里边咧，已经咧不断咁样样咧，同我哋一齐咧慢慢咁样样啊，从童年去到而家，我哋咧就已经成熟晒啦。好啦，咁啊喺佢咁多嘅歌曲里边咧，我假借佢自己嘅独唱歌曲咧，就系、是。为我献上心魂。

讲开呢只歌，佢来头咧就系属于咧诶，当晚咧喺那些年嘅时候啦，真系用呢一个字真系冇错系嘛？辉哥顾家辉先生咧要去美国咧系深造呢个音乐啊，咁啊所以咧诶喺当其时嘅无线咧亦都为佢咧就系举办咗一个欢送会，里边咧就出现所有咧辉哥曾经作过曲俾佢嘅一啲嘅歌手们咧仔仔一堂啊，而当其时临到咧节目結束之前呢亦都作出一個挑戰啦，就係、是、呢要即場呢就作曲。咁而黃沾先生啦，咁亦都呢即時呢已經係寫低咗呢有幾句嘅歌詞出嚟，咁先寫歌詞後寫歌曲，即場呢就同阿 Sam 啦咁一齊呢去作咗一隻歌曲，就係呢一隻為我獻上心魂啦。講到阿 Sam 當然亦都係同哥哥一齊合作過啦。

Sam 許冠傑嘅阿郎戀曲啊，咁啊喺新聞報道之前咧，真係咧送一隻咧哥哥同阿 Sam 一齊合作嘅歌曲啦，結束呢個小時嘅記歌記歌啊。咁啊，聽完新聞翻嚟咧，哇，好多哥哥嘅獨唱歌曲啊，或者有啲嘅合唱歌曲咧，將會出現噶啦。呢刻送俾你聽，《沉默是金》，許冠傑、張國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的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个半钟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苹果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多个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有买手机，但是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越南中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4 度、东经 106.6 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力拔山兮气盖世，
7: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号星期一晚上8点半，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8: 如是如是爱扬我，
9: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个小时的基哥 K 哥，今个礼拜为你带来张国荣的一个特辑啊。这个小小的特辑呢，希望上个小时你都会喜欢我揀来的作品。讲开呢，基哥 K 哥真的好久又没有播过英文歌曲了，是不是好难得呢，我会突然想起呢要播下英文歌。呢隻英文歌其實對哥哥嚟講影響相當相當之深，因為當年佢參加電視台舉辦嘅歌唱比賽，就係憑呢隻歌曲攞咗獎，跟住咧就慢慢咧進入娛樂圈嘅世界啦。今晚就用呢一隻咧 Don McLean 嘅 American Pie 送俾大家聽啊，作為第二個小時開始，我哋張國榮慶祝佢呢個冥壽70歲嘅一隻嘅作品啦。American Pie.

0: 属于哥哥嘅作品啦。好啦，
1: 要开始啦噃。咁啊，呢一只咧就系属于哥哥最早期啦。我谂喺电视台里边咧，即系丽的电视嘅时期啦嘅演出，同埋一只嘅主题歌曲《追逐》。

相信咧，如果大家咧对于喺早期哥哥一啲嘅电视剧集里边深刻印象嘅话咧，会数到《浣花洗剑录》呢一部古装片啦。咁啊，呢一部古装片咧就系佢同埋问雪儿咧一齐合作噶啦。而当其时咧，唱主题歌曲咧就系基哥李隆基。今晚为你带嚟咧就系属于哥哥自己去演绎翻嘅《浣花洗剑录》。

除了电视剧集之外，哥哥亦都开始就是尝试在电影里面就出现了。而当其时亦都有这一部的电影，开头的时候很可能大家对哥哥的电影都不是太认识，或者是可以入戏院看。不过从他的一些唱片，甚至乎在电影的歌曲世界里面，大家又可以重温细味回可能当其时一些小小的感觉。而且呢，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面都看到一些片段，人生的鼓手送给大家听。

咁啊后期啲啦，咁啊由电影能够令到大家咧心目中咧记得哥哥嘅话咧，好可能就系缘分呢一部嘅电影啦。缘分呢部电影由佢同埋张曼玉一齐合作啦，而当其时妹姐都初登银幕啊，而里边嘅主题歌曲《缘分》，我谂唱到咧皆知巷闻，今时今日大家一谂起《缘分》呢一首歌曲，谂起妹姐，谂起张国荣，亦都谂起当其时张曼玉再加埋张国荣喺电影里边咧。因为玩缘分游戏走遍了很多个地铁站。

至於睇翻喺一啲嘅電視劇方面咧，好可能咧，即係較早期嘅哥哥嘅電視劇咧，真係未必太多咧，令到你咧覺得啊，好打入你嘅心裏邊係嘛？咁但係咧，佢咧有一隻嘅電視劇嘅主題歌曲咧，就唱到而家個個都好中意啦。而當其時呢部電視劇咧，亦都令到劉德華同埋梁朝偉更加入屋。講緊就係《鹿鼎記》，亦都有哥哥去主唱《鹿鼎記》嘅主題歌曲《始終會行運》。

好啦，咁如果真係讲到电视剧，大家最记得哥哥边一部电视剧呢，我諗大家即刻会諗起龙本多情哥哥同双天鹅一齐合作嘅一部嘅电视剧啊。开头呢呢一部电视剧我仲记得呢，即係首播嗰时候呢，即係第一第二集呢，大家个反应都未必真係咁精彩啊，咁追落去㗎。但係呢两位朋友嘅演绎再加上哥哥嗰啲翩翩公子不羁嘅感觉，带到大家呢真係如痴如醉，神魂颠倒。呢一部戏我諗相信亦都成为咗哥哥其中一部呢真係大家深入民心嘅电视剧《龙本多情》。

张伟基，基哥 K 歌。当我细数咧哥哥一啲嘅电影嘅拍档嘅时候咧，我不得不谂起以下嘅呢一位嘅女歌手，因为呢一位嘅女歌手喺呢一部电影里边饰演哥哥嘅妈妈，佢系潘迪华姐姐，爱你变成害你。

走入哥哥的光影世界里面呢，在电影的演出呢，我想去到80年代尾90年代头就越来越多深入民心的电影，甚至乎大家对他形象相当之真是刻骨铭心的这个演出。倩女幽魂，大家是不是一想起就记得哥哥个古装书生的形象扮相呢？张国荣，倩女幽魂。

当然亦都唔少得咧，跟住出场嘅呢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里边，哥哥饰演细佬嘅角色，讲紧咧就系、是《当年情》呢个歌曲《英雄本色》呢一部电影啦。

节目接近尾声啦，咁啊，今晚为你带嚟哥哥一啲嘅作品咧，希望大家咧都会喜欢啦吓。经过咗系唔同一啲光影嘅片段咧，电视剧或者系电影留下咗喺我哋深刻印象哥哥嘅唔同影像。最后送俾你嘅呢一只歌曲，曾经咧系一只流行嘅作品，亦都系哥哥一只喺歌坛里边嘅转捩点。后期咧摆咗入电影这个。中橫四海裏面作為主題歌曲風繼續吹，結束我們今晚一個小小對哥哥的懷念，亦都在這裡補足哥哥70歲冥壽生日快樂。好，風繼續吹，下個星期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日至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 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7: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8: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6: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9: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10: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7: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8: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11: 仲有一个啱你听噶。
12: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3: 大马人香港事，
12: Malay in the Bay，
14: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3: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6: 在 AI 浪潮底下，
15: 在科技洪流当中，
16: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5: 各行各业
16: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1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6: 星期一晚九点半，
15: 港台电视31。
17: 力拔山兮气盖世，
18: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日星期一晚上8点半，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19: 如是爱扬
20: 唉，上去旅行大啲大家用晒啦。
21: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20: 乜你又随意门咩？
21: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22: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5: 月增辉，艾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和大家去到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流行乐坛。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的流行乐坛，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新人涌现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在上海时期青红一时的巨星，依然有他们的唱片面世，一样咁大受欢迎。而新晋的歌手在五十年代初期去到六十年代的时候，他们的歌艺发展渐趋成熟，而的名曲可以说辈出，好像崔萍、郑婷、潘秀琼等人。而后起之秀的殷秀儿、徐小凤、刘凤平等人，相继在六十年代末期加入这个乐坛，为香港的流行乐坛添上新的元素。在今日节目开始要带来第一首的作品，当然要送上我们的水长流歌后殷秀儿、秀儿姐的歌声。她在六十年代中期所灌录的名曲《想当年》，作为今日开始的第一首作品。

啱啱为大家送上原装正版殷秀儿所演唱的《想当年》，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的版本都是张露姐姐演绎的版本比较多。其实这首歌曲原唱人正正是秀儿姐。讲开张露姐姐演绎很多不同类型地方的作品，亦是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就是他所演唱的《就是他》，一起欣赏我们中国歌后张露姐姐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老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歌曲就是她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记得曾经睇过一张嘅相，当时嘅港督去到呢个都城夜总会参加一个嘅筹款晚宴，当时台下有几位嘅巨星去招待港督，有张老姐姐，有潘迪华姐姐，仲有方日华方姐。接住落嚟，好想送上方姐嘅歌声同大家分享，拣嚟佢所演唱嘅作品。既然就系佢嘅话，不如同佢成双成对喺埋一齐，送上方日华方姐所演唱嘅《你我双双》。

啱啱为大家送上方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你我双双》，既然成双成对嘅话，当然喺心入面有一个人啦。呢个系咩人？会唔会系圈咗喺里面呢？接住落嚟，好想送上我哋嘅小调歌后刘允姐姐嘅歌声，拣嚟佢哋嘅作品《心在圈儿里》。

啱啱为大家送上刘韵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心在圈儿里》。讲开刘韵姐姐嘅歌唱历程，同佢嘅姐姐夏丹姐有好大嘅关系。记得喺一集嘅节目里面，同大家去分享得到，当时刘韵姐姐加入乐坛嘅时候，碰巧系夏丹姐去唱片公司去录音，当时容敏先生同埋汪淑慧汪小姐揾咗刘韵姐即场去试音，一 take OK 成为一季嘅唱片嘅红星，所以夏丹姐都系功不可没。既然心在圈儿女嘅话，相信喺佢心入面只有一个人。接住落嚟要送上夏丹姐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当时由李厚湘为佢监制嘅歌曲《我的心里只有你》。

啱啱为大家送上夏丹姐的歌声，她所演唱的作品《我的心里只有你》之后，既然只有这个人的话，如果在她在你面前出现的话，会送些什么的诚意表达你对她的一番的心意，会不会送上一个香吻？接着下来我又好想揀来的歌声就是李子玲姐的作品《给你一个甜蜜的吻》。

啱啱为大家送上李子玲子玲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给你一个甜蜜的吻》之后，呢、这个甜蜜的吻几时送俾佢？会唔会喺昨夜嘅时候已经送上？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声就拣嚟麦韵姐姐嘅作品，送上佢所演唱嘅《昨夜的情意》，由顾家辉为佢监制嘅唱片之一嘅歌曲。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麦韵姐姐嘅作品，佢所演唱嘅《昨夜的情意》，呢首亦系麦韵姐姐嘅名曲之一，因为呢首歌曲佢相当之受欢迎。去到星马等地登台嘅时候，应当地嘅唱片公司要求再次灌录呢首嘅作品，编曲当然有啲唔同咧，有机会又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刚才送上麦韵姐李子玲嘅作品，就令我谂起一位嘅巨星，应该都要送上佢嘅作品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因为记得以前佢哋几个成日聚埋一齐，有缘同佢哋一两次一嘅聚会。佢哋喺香港花月夜，三位嘅巨星分别为何丽丽、郑佩佩、秦萍幕后代唱嘅《香港花月夜》，唱得相当之出色。当时一度好重要的歌唱片，点可以少得我哋嘅静婷姐？接住落嚟出场嘅送上嘅作品，当然拣嚟郭士培为静婷姐谱写咗一首静婷姐非常之中意嘅作品《红与蓝》。

啱啱为大家送上郑婷姐所演唱的歌曲《红与蓝》，一首她自己很喜欢的作品。记得以前郑婷姐在日的时候，不时跟她吃饭倾偈，有时候都请她哼哼唱唱开金口，因为有很多的歌曲唱得相当之出色。但是很多时候开演唱会，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有些的作品比较少机会他会献唱得到，红与蓝都还有机会去献唱。我为你洒下一把泪等的作品，等待着你，这些好好听的歌曲都没有机会在演唱会入面去献唱，所以很多时候吃饭都会请郑婷姐哼哼唱唱几句，等我可以享下耳福。好多画面令人哋印象相当之怀念，怀念好多人好多事情，特别系怀念喺两地相思之苦嘅感觉。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嘅作品，不如欣赏一下一位男歌星嘅歌曲，送上洪钟所演唱嘅《两地相思》。

啱啱为大家送上洪钟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两地相思》，歌旋律系咪好熟悉呢？呢首歌曲嚟自魏秀娴魏老师所演唱粤语流行曲一首嘅代表作《一水隔天涯》改编而成嘅作品，一首国语版本交由洪钟，就叫做《两地相思》。既然提到魏秀娴魏老师，点可以少得佢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呢？接住落嚟，不如一齐欣赏嘅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你》。

啱啱为大家送上魏守涵魏老师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教我如何不想你》，出自姚敏先生嘅手笔。既然系两地相思嘅话，当然无时无刻想念一个人，但系点样度过呢啲嘅寂寞嘅晚上？接住落嚟又好想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位嘅巨星嘅作品。顾薇姐姐嘅歌声，送上佢所演绎嘅每一个寂寞的晚上。

啱啱为大家送上顾眉姐嘅作品《每一个寂寞的晚上》。如果点样可以消磨呢啲寂寞嘅晚上？当然希望等到佢翻嚟咧。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想拣嚟我哋嘅抒情歌后崔萍姐嘅歌声，送上一首比较少机会同大家分享嘅歌曲《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刚刚为大家送上抒情歌喉崔平姐的歌声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如果真的回到你在你面前出现的话，会不会好像培蕾姐演唱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送上的作品就是她所演绎的《我得意忘形》。

刚刚为大家送上佩蕾姐的歌声，她所演唱的作品《我得意忘言》。当然啦，自己喜欢的人回到你在你的身边面前出现这种喜悦的心情的话，当然很容易令人感觉得意忘形的形象在人面前出现。看看时间就差不多到接近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拣选了这么多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希望你们会喜欢。在节目完结之前送多首歌曲给大家欣赏，既然令到人哋得意忘形的话，我相信在你面前出现的话有如天使一般自己喜欢的情人。所以在节目完结之前要送上的作品，我就揀来钟玲玲的歌声跟大家分享，送上她所演唱的《我的天使》。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计一宗，涉款大约11万4000元，暂未有人被捕。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架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泰和诗根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跟住是详尽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万4000元，暂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陈晓君报道。
2: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星期六晚开始接受预订，有市民在社交网站反映自己没有买手机，但就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
3: SMS 弹了通知出来，就说人在我的张卡那里碌了20000多元，就买了 Apple 的产品。唯一的通知就是 SMS 的信息，之前是完全没有弹过说双重认证或叫 approve 的 transaction 的任何通知。
2: 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本港多间银行包括汇丰、恒生和渣打都表示会展开调查，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款机制，如果确定有关交易是未经持卡人授权，客户亦都已经合理和谨慎使用信用卡，就无需要承担相关的款项。三间银行都说商户可以决定是否就网上交易启用 3D Secure 3DS 双重认证步骤，例如透过短信一次性密码 OTP 或者在应用程式确认交易。金管局回复查询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应用程式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涉事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被不法分子盗取，再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犯案。
4: 其实这个 3DS 发卡的公司发卡的银行咧，佢会用呢个风险评分嚟决定系咪要求呢个 OTP。 但好似苹果呢啲咁大型嘅商户咧，即系可能觉得你喺苹果买万零两万蚊嘅嘢都好正常啫，个系统系直接放行，就冇直接去要求一个叫做认证。罪犯就系睇到呢个漏洞呢个问题。
2: 赖卓东建议市民应该避免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喺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架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汪明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揭晓当日同团队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DI 老师同学生设计的领呔同丝巾，团队佩戴的蓝色襟章设计亦都来自 DI 的师生。襟章打直写有一五，他说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双正方双叠图案带出特别意义。
5: 图案以两个正方形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2: 至于领呔同丝巾就沿用绿色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
5: 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
2: 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今次并非李家超第一次戴上由 DI 师生设计的领呔发表施政报告，去年他宣读施政报告时佩戴的领呔都是出自 DI 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课程师生的手笔。李家超说非常欣赏一班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作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深化，相信国家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他又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成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部署投资和业务。汪明熙另一节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星期三出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两者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陈茂波认为，香港和中东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上星期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场内场外签署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金管局、港交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和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而在同中亚地区合作方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就同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陈茂波形容，由中东到中亚，香港同一带一路沿线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上星期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蝉联全球第一。他认为香港本身的创科底子正不断加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陈茂波强调，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1: 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香港青年協會一項調查發現，過半數受訪青年視民生和社會發展為最優先，關注住屋和職場競爭等切身問題，但有不少人認為官方解說不足。團隊又建議當局在規劃中設青年專章，並且將北部都會區打造成青年友善區，精準對接和支援青年需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翻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的时候就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梁正涛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并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和实现大发展，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话，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好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林汉山报道。
7: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上星期二晚离世，多位政界人士在商台节目回顾式同他共事的情况。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当时特区政府行事亦都相当透明。
8: 当时那些反对派，我们有什么都是预早一两个星期跟他们讲了先的，譬如受了释法，这些这都是几机密的事情，但是提这些重大 的事情一定是咨询他们。某个传媒的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一个领导人是应该要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说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是不公平、不应该做的，你就不要做，但你做得的你就不要怨。作出决定的时候，他不会闯出了一个决定的，即是深思熟虑先。
7: 回归前担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超芬话，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感染同事齐心工作，而他对事不对人，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敬重董建华。
9: 那个时候因为是刚刚回归啦，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是要为香港做些事，对一国两制很有期盼的。好像董生那样，就是第一他不会记仇，同埋他对事不对人，再加他一路都是很诚恳地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董先生包括在民主党派里面都很多人很敬重他。
7: 曾经在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很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10: 他有错他承认，同时间他对于有些否定国家，他都要劝他们喂，你们看长远一点，你们不要那么短浅眼光。今时间我们讲话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他早已经看到这个的密切关系。
7: 谭耀宗提到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已经有25万人受惠，反映他心系家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指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和政策走向。票站在当地朝早8点至到晚上8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和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28.6%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18.3%，支持率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16.8%支持率排第三。印尼一艘客轮在爪哇海域遭遇恶劣天气，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有107人获救。当局一度指客轮沉没，交通部长其后澄清指客轮是处于倾覆的状态。海域遭遇恶劣天气，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有107人获救。当局一度指客轮沉没，交通部长其后澄清指客轮是处于倾覆的状态，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梁正涛报道。
11: 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出事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途中

0: 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船身倾侧，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至于发生事故的地点，搜救部门亦都已经确认已经派遣船只、直升机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搜救。在附近作业的两艘拖船亦都参与救援，事故原因有待调查。法新社引述搜救部门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要在 2.5 米高的风浪中前进，先抵达到出事海域，对航行来讲是极为危险。即使是印尼国家搜救单位的40公尺长船只，亦都面对着巨大风险。马神市海港管理局负责人就说，接报之后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工作重点和首要任务是确保客轮上所有人员安全。报道说，救援部门已经在马神市港口设立指挥中心，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场候命，大批乘客家属围在一块白板前查看上面不断更新的获救人员名单。在场一个女子说，是来打听哥哥的下落，到现在都收不到任何进一步消息，感到非常难过和震惊。她又说哥哥是单独出行，昨晚起已经联络不到对方，希望哥哥平安无事。央视新闻引述中国驻印尼使馆，根据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告，出事客轮上大约有240人，当中大约210位乘客、30个船员。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已经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没有中国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元，暂未有人被捕。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8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至东南偏南，大约是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言状元，
1: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2: 生旦净末演绎。

0: 教育创新，
1: 共同文化家园，
0: 品中华戏曲，
2: 让古韵新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收听节目的票友们是不是都是会为一出好戏走入到剧场二刷或者是三刷呢？究其原因，名角演绎唱腔动人固然是重要，但是曲尽奇妙的戏曲唱词也都同样令人百听不厌，反复回味。纵观各个剧种流传千百年的骨子老戏，唱词大多是以文起兴，含蓄韵直，寥寥数笔就可以勾勒意境，暗藏心水。这个正是历史人民剧作家赋予戏曲的独特文学魅力。这期节目我们会邀请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和大家共同来品戏曲唱词里面的那些文戏。
4: 大家好，我是亚文。无论是什么剧种，其文本都是文化的承载，思想的媒介与审美的依托。
5: 会写句走四方，改偷作比昂，两足走茫茫。
6: 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第九位的主题人志雄。那上面哼唱的就是潮剧《柴房会》李老三的经典一段念白。那这段唱词呢，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却把李老三这个人物生动地展现出来。各地方戏曲啊，能够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我看来呢，正是因为戏曲唱词向上可承接诗词文赋的文学高度，向下呢又能够贴合市井民间的语言习惯，但是又比俗谈含蓄蕴极。
3: 是不是时间等我们一起来上经典品戏文？
7: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8: 我发现
4: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7: 一朝一声有历史，
4: 一腔一调皆传承。
7: 戏曲会客厅，
4: 想品物春秋，品戏韵悠长。
3: 梳理中国戏曲剧本的文学源流，能够体现一条较为之清晰的文化传承脉络。诗经楚辞之后，汉艺乐府兴起，汉艺乐府落幕，唐诗继之，唐诗之后宋词兴盛，宋词如韵流转，催生了元曲，元曲之后明清传奇蔚然成风，晚清京剧崛起，成为了戏曲的主流，同各地的地方戏相映成趣，咁其剧本文学统称为戏本或者是剧本。
4: 是的，无论是什么剧种，其文本都是文化的承载，思想的媒介与审美的依托。刚才志雄提到啊，戏文向上可通达诗词文赋，但这不等于唱词要晦涩艰深，繁复难懂。
6: 对，而戏文向下能够衔接市井俗语，但是也不代表文词可以粗疏浅白，味儿同嚼辣。
3: 所以呢，上乘的戏曲唱词应当是处在才与不才之间，能否把握其分寸和火候，正是衡量一名优秀剧作家创作水准的重要标尺。

0: 京剧《锁麟囊》是翁偶虹专为程砚秋量身打造的剧目，其中《春秋亭》一折讲述登州富户之女薛湘灵与贫女赵守贞同日出嫁，两顶花轿偶遇春秋亭避雨。此时薛湘灵有几句唱词：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娇珠化泪抛。大家品品，多美呀、啊！
1: 我哋用粤语同大家嚟诵读一下：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娇珠化泪抛。
0: 这段唱词以亭外风雨之声引出轿中赵守贞满腹委屈的声声悲啼，借鹊桥典故暗点对方也是新婚出嫁，又化作鲛人流珠的传说描摹轿中人落泪哀伤的模样。
2: 真的是寥寥数语朗朗上口，却小唱生动而又韵味悠长。
1: 下面时间来欣赏下粤剧经典名剧《帝女花》全世道最高的《香腰一折》吧。
3: 倚殿阴森棋树上，明珠万火映花黄，如此断肠花烛夜，不须是泪半身旁洒翠。

0: 粤剧《帝女花》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是由著名的粤剧剧作家唐迪生执笔撰写，并且是由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任剑辉、白雪仙首演，至今是常演不衰的，亦都是粤剧的不朽之作。讲的是明末长平公主和驸马周世显在国破家亡之际，经历生死离别，最后双双殉国的悲剧故事。在这段的唱腔当中是唱到：落花满天拜月光，借一杯赴战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愿丧生回这爹娘。
1: 落花满天闭月光，好美呀、啊！
0: 冇错，呢一句咧，确实系足以令人领略到唱词之美。佢以漫天落花遮蔽冷月嚟戏轻，唔直接写生死离别、亡国之悲，而系借散落嘅花、幽冷之月嚟烘托心境。咁后边咧，亦都用柳荫、芙蓉帐、花竹、百花观、连理树等等嘅意象，层层铺排，将殉国殉情嘅伤悼藏喺闺阁风物之中，留白充足，韵直深远，耐人反复回味啊！
1: 2018年，中国国家京剧院经历6年筹备，根据同名清代传奇和经典粤剧创作排演了京剧版《帝女花》，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胜素、余奎志领衔。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首演，大获成功之后，随后相继在台北、北京、南京、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地展开巡演，场场爆满。京剧版《帝女花》在语言上保留粤剧文词华美细腻、文学性与音乐性俱佳的特点，根据京剧语言习惯和唱念特点加以发展，主题和风格上保留并突出韩樟树的美学意象，将双树合抱花鬓头的韵味和气息作为主人公的爱情象征，同时依据京剧审美特征和时代精神，着重颂扬戏剧故事所彰显的家国情怀。
2: 那让我们在京剧版的《帝女花》中来品味这出经典剧目唱词的文气吧。

0: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我
1: 发现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2: 霓月轩桥说，
0: 一朝一声有历史，
1: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1: 想品物春秋，品戏韵悠长。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嗱，呢期节目呢，我哋同大家一齐品味下戏曲唱词里面嘅嗰一类嘅文戏啊。
4: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唱词，向上通达诗词文赋，又不失通俗本色的典范。下面我们来欣赏向下衔接市井俗语，依旧保有含蓄蕴藉格调的代表。
5: 潮剧采访会中

0: 呢位李老三是一名的小贩，他唱的戏文肯定就好接地气了。
1: 是的，潮剧柴房会中李老三的唱词哈，以潮汕方言为骨，丑角诙谐为魂，塑造出怕鬼却更恨负心人的底层人物形象，实现以笑衬悲、化鬼气为人情的艺术升华。下边我们来欣赏李老三在戏开场中的一段自述。
2: 鬼是鬼，早喜欢鬼偷做鼻昂，两足走茫茫，装备英姿拿到干水红，行些美丽到三仓，虽无四年命，却有三分力，自堂自家命又慌咯，命又慌。
1: 李老三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为生计走四方，肩膀做米瓮，两足走茫茫，虽无四两命，却有三分力，自赚自食免烦忧。大家听戏中的唱词，用通俗的比喻把肩头啊当成是米瓮，意思就是说肩上的担子就是用以糊口的生计，那配上一句两足走茫茫，哎，就勾勒出了货郎的艰辛，语调轻快自嘲，确立其啊乐观豁达、安贫乐道的一种基调。而三十八妻四十八妻啊，三十无妻四十无儿，这种调侃呢，则反衬了其精神富足，为后边啊无钱一身轻、无钱一身轻的价值观做了一个铺垫。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戏中的另一段唱腔，大家再细细来品味李老三唱词中的精妙。

灰姑娘呀。

0: 子拖鞋子回家落回落。
1: 我没奶奶娘舅啊。
0: 拜天拜天，再拜天，我再拜天，拜。

0: 是世公我的夫人，我话我话嘛，再见我。哎呦，做娘做妈妹，该归我娘从这归。
1: 哥哥啊！哎
0: 听爹你是贪，莫奈爹爹都会有呢。哎呀，唔止我王孔贵，咩话你留心，莫挂住莫贵，全靠生卡生钱更白锤，做你二老保天。
1: 我哥比苏打开口说，杨母唐哥说诶，明说到杨舅，杨明清的客子。
0: 咦，杨宗社，速速来走。

0: 评剧经典名剧《花为媒》，张武可和阮妈的报花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唱段。
1: 咁呢个嘅唱腔有咩嘅精妙之处呢？
0: 戏中张武可唱道：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这段唱词既符合张武可俏皮可爱的年龄特点，又不失戏曲韵味。在这段唱腔中还唱到：牡丹本是花中王，花中的君子压群芳，百花相比无颜色，他偏说牡丹虽美花不香，玫瑰花开香又美，他又说玫瑰有刺扎得慌，好花哪怕众人讲，惊风惊雨分外香，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大家听这段唱词，实在是地道的民间口语，没有生僻典故，用词通俗明白，甚至听一遍就能诵记。
1: 虽然通俗啊，但系咧闭眼凝思，呢、这个确实咧系老百姓最朴素嘅处世观念，同时咧暗含传统文人清者自清嘅价值取向。
0: 是的，不卑不亢，不怨不怒，既没有激烈控诉，也没有软弱悲戚，中和克制，符合传统戏曲中正平和的审美。
1: 咁样嘅唱词咧，系兼具咗舞台观赏性同埋受众嘅传播度，可以讲咧系通俗，但系咧唔庸俗，显浅而有力量。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评剧经典名剧《花为媒》中《报花名》的唱段。

0: 能有这样的人。
1: 剧作家唔单止是编写故事、填写唱词的执笔者，他们将剧本当作是文学艺术载体，并且借之来表达心智，善发思辨，追求审美。
2: 戏曲作为中国本土戏剧的根基与主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独有的写意美学、声腔格律、文本价值与城市传统，是最具民实辨识度的中国戏剧门类。
1: 一代代的剧作家不断夯实戏曲创作，守正创新，打磨优质剧本，令到戏曲在民族文化传承当中是闪着光彩。
3: 这也使得中华戏曲在百花齐放的大众文艺浪潮中保有旺盛的生命力。
1: 好了，感谢大家来收听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众朋友，那下期再麦再会，
1: 拜拜。

0: 听过今期嘅共同文化家园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嘅10:56啦。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日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跟住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噶。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净系喺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的考虑。目标是减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为了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4: 绿建筑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绿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隔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3: 张天祥说，之后还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4: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3: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未听十一点钟新闻之前，预告下阵间嘅粤曲安排啊！十一点至十二点钟嘅钟头有吴千峰、邓美玲嘅《李清照的血泪寄山河》，张惠芳嘅《一代名花》，谭家宝、游韵嘅《龙凤情长》。十二点钟至一点钟，《情定珊瑚角》，彭次权、黎佩仪合唱嘅。喺一点钟新闻前后有《云段南桥》组曲《话别》同埋《梦回》，文千岁、梁少芯合唱。喺一点至两点钟嘅钟头，仲有雷雨、陈锦棠、方艳芬同埋白居荣。胡美伦嘅一曲《四季莲花》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说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者额外是或者暂停额外认证的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共约25000元，拉了一个内地男子。海关人员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1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怀疑非法进口活猫，将他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一个19岁女子怀疑堕入电话骗案，损失大约100万。警方说凌晨大约1点接获一个19岁女子在科技大学宿舍报案，说接获来电，对方声称是入境处职员，提及她同一宗洗黑钱案件有关，她按对方指示将大约100万转账到指定户口，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8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点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深夜嘅11:05开始，今晚戏曲之夜节目一连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啊！呢、這个钟头首先为大家送上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呢、這个现场录音系嚟自当年啊美玲啊邓美玲嘅粤曲演唱会，应该有时叫金曲演唱会系嘛？咁呢一曲咧，我都觉得实在系金曲噶啦，《李清照之血泪寄山河》啊，咁啊当时啊。美玲咧就是火拍啊仔哥吴天峰两位分别演绎呢赵明诚同埋李清照，系赵明诚同埋李清照死别嘅唱情嚟嘅，咁啊相当感人，但亦都入边有血泪寄山河啊，即系嗰个家国情怀嘅感慨噶噃。咁其实血泪寄山河咧就嚟自李清照晚年嘅一首嘅词嘅。嗰首詞呢就係、是、都好出名嘅嗰首詞就係、是、叫做呢上書密寒宮公部上書胡公，入面有呢就係、是、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剖土。咁但係當時呢就係、是、趙明誠已經死咗㗎啦，咁所以呀、就又唔係可以就話將血淚寄山河呢就个词咧就套入去而家呢一首曲入边。咁其实李清照、赵明诚啊，嗱两个人咧，李清照18岁，赵明诚21岁，两个人就结婚噶啦，志趣相投啊。咁咧就致力于金石书画嘅研究啊，搜集啦吓。咁、咁我哋有啲歌曲亦都系成日结，有唱及佢哋挑灯夜读啊、共考证鉴赏啊等等吓，即系金石学嗰方面嘅。咁但系因为咧，佢哋结婚之后冇几耐咧，卷入咗去朝廷新旧党争啊。李清照嘅父亲同埋赵明诚嘅父亲相继牵连而罢官，李清照亦都曾经短暂同赵明诚分开。咁收尾啊，金兵南下咯，北宋灭亡，两个人就被逼南逃啦。咁好多金石嘅文物咧喺逃难之中咧就系、失散咗啊，两个人更加系流离失所，身心疲惫啊，身心疲惫啊。咁而之後咧，趙明誠又再被重新起用，去湖州上任。咁但係當時係暑熱啊，趙明誠喺奔波途中咧就染上咗藥疾。李清照接到趙明誠病危嘅通知，日夜兼程啊，趕去南京。咁啊，但係當時趙明誠已經係病入膏肓啦嚇。最終咧，趙明誠咧喺49歲嗰年咧喺健康病逝。咁咧呢個咧就係書冊嘅記載啦。咁但係曲詞咧將佢濃縮咗埋一齊。咁咧就係李清照咧就係喺呢個首曲入邊咧就係、是、親眼啊見住咧趙明誠過世嘅。咁啊亦都係好感人嘅演繹。入面亦都擺入咗一啲家國情懷啊，或者佢哋對呢個金石嘅研究、金石書畫研究嘅愛好等等啦。我哋一齊欣賞呢嗰個現場錄音版本，李清照之《血淚寄山河》，吳天峰、鄧美玲分別演繹趙明誠同埋李清照佢哋嘅死別嘅唱情啊。

清朝，过你膝下无儿，我死咗之后，你要自己保重，向凡家产。

0: 相当感人，演绎得相当精彩的李清照之血泪寄山河啊，是来自邓美玲金曲演唱会入面有这一曲的，由仔哥吴千峰同埋美玲啊分别演绎呢个赵明诚同埋李清照佢哋史别嘅唱情入面，亦都系套入咗好多佢哋呢两夫妻啊嘅爱国嘅情怀啦，仲有对呢个金石研究嘅一啲系喜好啊等等噶。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28有多啦，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叫做《一代名花》吓。一代名花可以有好多嘅形容，好多联想，好多发挥。咁呢一曲咧就系嚟自平后四大天王纪念专辑入边。呢、這个平后四大天王亦都系有嗰个当年叫做歌坛四大天王啦。咁就系包括咗嘅徐柳仙、小明星啊，咁啊仲有呢一个系张月儿啊。咁而家我拣呢曲咧，张惠芳嘅噃。一代名花九叔赞曲嘅，咁头先都讲嘅一代名花可以有好多嘅发挥，好多联想啊！咁大家就首先听下曲词就知道咧，我相信都系就咁嘅凭空创作啦，因为佢讲到呢一个名花系喺清流邂逅而认识嘅，咁都唔可以啊话咩嘅，唔通系呢一个胭脂扣入边个如花咩？好啦，就系听下呢一曲啊，张惠芳演绎嘅《一代名花》九叔赞曲。

中，还是旧时游上苑，居如流水啊，马如龙，玉树后庭花不老，桃李依旧杨柳东，情深堂前觅此刻，尽诉风流。

晚妆裁了沉香蛹，胶囊轻龙玉芙蓉，选卷丁香心愁醉，收藏斜灯两玲珑啊。

由昨夜由东风啊，霜雪何堪压那重重，雕栏玉砌朱颜盖，故国不。

0: 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43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跟住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星期二早晚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噶，而温度系摄至2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的。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像尹光主唱的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等，勿到胆，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胆，出门专心行。

0: 丁家湘主持。
1: 好啦，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一曲咧，系谭家宝同埋游韵合唱嘅《龙凤情长》啊。哦，婚礼之夜吓，大家咧花烛拜个天地之后咧，心心印万年，希望成荫啊可以百子千孙，一齐欣赏呢一曲咧《龙凤情长》啊。

0: 听嘅呢曲系《龙凤呈祥》，谭家宝、游韵合唱嘅。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去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其次。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星期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两届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今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度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晚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 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啦，咁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咧，都预告一下啦。稍后喺一点钟新闻前后系播放呢个组曲《云断南桥》啊，有上卷话别啦，喺新闻之前就下卷梦会咧，喺新闻之后嘅系华哥文千岁同埋心姐梁少心两位所演绎嘅。咁至于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這个系。李月强所写嘅组曲啊，就系呢一个珊瑚角组曲，我咁样形容，因为佢系两首曲，一首系情定珊瑚角，一首咧就系一别珊瑚角啊，由彭次权同埋黎佩仪两位所演绎嘅，咁亦都系关于呢个清代嘅著名嘅词人纳兰性纳兰性德啊，同佢表妹啊。两个人之间嘅唱情啊，咁佢介绍系咁话嘅，佢话咧纳兰性德咧系聪敏多才，青年时咧就寄居喺纳兰府，同佢表妹谢佩蓉性情相近啊，志趣相同。咁呢个谢佩蓉咧就系冰雪聪明，才貌相传啊。咁啊喺大事之期逼近嘅时候咧，呢个纳兰容若啊，即系纳兰性德啦吓，因为惯见官场黑暗啊，想罢考嘅。咁啊征求佩蓉嘅意见，佩蓉啊认为清者自清，俗者自俗。咁啊，而且咧，百姓系心盼望有贤明嘅廉吏嘅，希望咧纳兰性德知难而无避险啊！呢个纳兰性德于是啊，首次受到醍醐灌顶咁大喜过望，紧握佩蓉嘅手多谢佢。咁咧，两个人咧就情定啦喺珊瑚角。好，我哋一齐听下呢曲啊，李月强撰写嘅组曲《情定珊瑚角》。咁啊，珊瑚角组曲嚟嘅，《情定珊瑚角》系上卷啊，由彭次权演绎嘅纳兰性德或者叫纳兰容若啦，同埋黎佩仪演绎佢嘅表妹谢佩蓉嘅，大家一齐欣赏。

真係唔好意思啦。

0: 表哥该死，该死啊！
1: 头先一扯，将你嘅袖口扯破啦。
0: 明早叫丫鬟补好就是。
1: 这等事情又怎好叫丫鬟呢？
0: 如此有劳表妹啊。

0: 表妹，我刚才想到一阙新词，未知你
1: 能否念来我听？
0: 好啊。十八年来醉世间，多情清向阿谁边？只欲钗斜灯影伴，相看好处。

0: 小妹。
1: 表哥，
0: 你知吗？我只为一片真心。

0: 大家聽過嘅李月強所撰寫關於納蘭性德同埋佢表妹謝佩蓉之間嘅組曲《珊瑚角》，而家聽咗呢個咧就係、情定珊瑚角啊，彭次權同埋黎佩儀分別演繹呢個納蘭性德同埋謝佩蓉嘅。咁有下卷嘅，下卷咧就係一別珊瑚角啊，遲下一個幾個禮拜或者再安排同大家分享。聽下之後時間嚟到接近凌晨零時37分鐘啦，温度係攝氏28度，相對濕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曲之夜。
1: 好啦，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呢一曲係早曲嘅雲段南橋，大家先聽上卷呢，就係話別嘅上卷，就潘一凡編撰嘅。咁相信係取材自當年有部好精彩嘅電影西片雲段南橋嘅。而家呢個版本呢，就係粵曲版本，就係文千歲、華哥同埋甚至梁少森兩位演繹，大家一齊先欣賞咗上卷。

0: 青梅，今日南条之父子欲萌心，子海为誓，共定白头之约，有如地久天长。啊，可惜，
1: 可惜乜嘢呢，红哥？
0: 可惜做物弄人，明早便要化作纷飞劳燕咯。
1: 吓，明早便要劳燕纷飞呀、啊，红哥，蒙君不嫌蒲陋，为我脱籍平康，从此洗尽铅华，终身游荡。你为咩事要离开我呢？还望坦诚接告，免使我一场欢喜

哦，原来你要去打仗啊！唉，男儿为国，此乃军人天性，忧国如何先至忧家？你放心。

战争残酷，生死未卜，为避免爱侣惊心，我都要强作欢雅安慰你。青梅

0: 家聽過雲段南橋上卷話別呢，喺新聞之後繼續收聽埋下卷夢會咯噃。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说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八点至晚上八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能源、气候等都是选民关注的重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度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度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度排第三。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八成半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晚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险工作要安全。
3: 唉，上去旅行带啲大家用晒啦。
4: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3: 乜你有随意门咩？
4: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凌晨嘅1:06半钟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丁家湘预备咗嘅歌曲系承接头先喺1:00新闻之前播放紧嘅潘一凡所赞曲嘅组曲《云段南桥》嘅下卷，上卷咧就叫做话别啦，下卷咧就叫梦回嘅。咁我头先啊，即系喺头先播话别之前有提及过呢一个云段南桥咧，系取材啊，灵感啊，嚟自当年一部好轰动啊，即系好卖得嘅西片。就是雲段南橋的咁，咁其實我睇翻嗰個劇情啊，嗰部電影啊，嗰部電影咧就係、是、應該係上世紀係1940年上映嘅咯，話即係80-90年前啊嚇，咁而嗰部電影咧英文咧叫 Waterloo Beach 啊，咁啊即係講住橋咁啊南橋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呢部呢首曲嘅雲段南橋咧，嗱有部分嘅人物嘅身份啊或者題材亦都係接近嘅，因為嗰部電影亦都係講個男主角咧上戰場，咁、那個女主角咧就本身係一個芭蕾舞者咁樣嘅，咁但係佢覺得自己嘅身份咧就係低微嘅，因為嗰、那個男主角軍官官階家族亦都係即係顯赫有名嘅軍人家族咁樣啊，咁所以覺得自己係好低卑微咧，就唔敢係講明自己嘅身份。咁所以呢嗰、那個男主角要上戰場呢，咁佢亦都係依依識別咁。咁所以又有接近返而家呢一個雲段南橋，即係頭先嘅文千歲梁少森唱嗰個歌曲嘅身份。咁佢講嗰個當然呢嗰、那個蛋角嘅身份喺個粵曲入面呢就係、是、原本係平康籍㗎啦。咁而家呢個男主角呢亦都係幫佢脫籍。咁然後個男主角要上戰場啦，咁大家亦都依依不捨咁樣嘅。咁咁因為南橋雲段南橋本身嘅電影又叫雲段南橋啦，咁亦有相接近啦，咁而個南橋亦都係有牽引到一個典故呢，就係講嗰個有個人呢，莊子入面呢就有一個叫美生嘅人呢，相約咗個女子喺南橋嗰度呢就見面，咁但個女子呢就因為潮水暴漲去唔到，咁呢個美生嘅手信唔肯離去，咁亦都同南橋有關下，咁亦都係因為我點解將好似拉成咗關係呢，就係、是、因為雲段南橋嗰部電影入面好出名嗰首歌曲啊，就係友誼萬歲啦，我中文譯做 All and Side 啦，而家好多時都係每逢去到12月31日啊，咁又會播奏啦，咁亦都有啲電影亦都拎佢過嚟啊改編啦吓，嗰啲唔講，但係喺電影喺呢個歌曲入面呢亦都有套用嘅呢首咁著名嘅音樂啊，我嚟譜咗上去粵曲嘅詞嗰度㗎噃，咁而家所以就有呢、這、一個連帶啦，咁所以我哋拎出嚟講，咁而去到下卷亦都係啦，咁呢個男主角呢就戰場返嚟啦，想搵返個女主角，但女主角已經死咗，咁喺個電影入面亦都係有呢個相同嘅情況嘅，咁個女子最後亦都係因為窮得滯呀，冇人照顧呢去做咗妓女咁，咁而呢一個唱曲入面呢亦都係個女主角呢因為戰亂呢亦都係要再重操故業呀，咁樣有相近嘅地方嘅，咁點講到啦，首曲係即係組曲上下卷都非常好聽嘅，潘一凡編撰呢個雲段南橋，我哋聽埋下卷夢會啦，因為個女子死咗啦，咁個男子係見返佢，咁電影入面都係個女子呢就係自殺㗎，好我哋聽潘一凡編撰嘅組曲雲段南橋嘅下卷夢會，繼續有華哥文千歲演繹嘅男主角啊，男主角呢就叫做紅哥，女主角呢叫做阿青妹嘅，一齊欣賞。

0: 青梅，青梅，
1: 后哥，
0: 青梅，我得胜归案，姊妹你为我牺牲，点解？点解你唔等我呢？青梅，
1: 你如此多情多义，可惜妹妹复我，期待来生在世，曾祝你了知情
0: 啊，青梅。

一道的战士沙场，我便感觉万念俱灰，唯有一事，期待与分你

0: 不能投江殉情，亦负我福气同工。
1: 青梅，你俾我死，你俾我死啊！

0: 须就爱，但强的尚未小气，与其一时殉情，你何不舍心报国你红歌？
1: 舍身

0: 聽過嘅係潘一凡所寫嘅組曲啊，《雲斷藍橋》嘅下卷《夢回》由文千歲、梁少森合唱。聽過之後，時間嚟到凌晨1:32啦，温度攝氏28度，相對濕度80%，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嘅。
1: 差餉或地租繳納人收到物業詳情申報表後，必須喺21日內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0: 跟住落嚟呢一曲《雷雨》啊，黎宝明所撰写嘅《雷雨》，由陈锦棠演绎呢一个周平同埋方艳芬演绎嘅呢个老四凤，亦都系喺曹禺嗰个小说啊《雷雨》入边嘅角色人物，呢一对同母异父嘅兄妹，咁咧就系乱咗轮，咁啊所以最后咧就要系俾雷打死啊！一齊聽下呢一曲《雷雨》啊，陳錦棠、方艷芬演繹嘅黎寶明讚曲。

0: 逢，西逢，我冒着暴雨狂风到来相见的。
1: 成哥，你之后都不要来见我了，我永远与你无缘了。
0: 我跌到满身鲜血而来，何以你忽然反面呢？
1: 你快啲扯啦，我唔愿你留恋在我家园咯。

0: 不再有言不断。你想下，快啲应承啦。
1: 你叫我走啊。

转，你冇街路

0: 使慌，而家去噶啦。
1: 哎呀，
0: 飞凤，飞凤啊！眼见外人触电，惨痛。

0: 对天父情意。
1: 根据刘宇曹宇所写的长篇小说《雷雨》入面的唱情，就是这个结局，陈锦棠、方艳芬合唱的就是《雷雨》。听了之后呢，跟着下来送给大家是今晚戏曲之夜安排最后的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丁赞曲，即是朱老丁四季莲花白驹荣和胡美伦合唱的，胡美伦演绎这个女仆啦，咁啊为咗救老夫人咧，就要去隔篱嘅偷一朵四季莲花去医病。咁隔篱呢个人嘅持有花嘅持有人咧，咁就唔系咁容易肯答应噶噃。有啲咩条件啊？点样咧？我哋细听呢首歌曲咧，自然知道。一齐听下呢曲《老丁赞曲》，白驹荣、胡美伦合唱嘅《四季莲花》。

0: 捉住你吓、
1: 啊！你咁大胆偷我啲四季莲花系嘛？
2: 哎呀，我冇偷到啊！
1: 仲话冇？嗱，你睇下你并非运用内功啊吓、啊，何以你胸膛高耸，分明两朵系莲花系都藏在其中嘅、啊。首先，
2: 唔得，你都不知嘛。

0: 混账讲大话。
1: 真系噶？
0: 哦，真有咁嘅事？
1: 系。
0: 若果夫人咁老，都仲会病。

0: 咦，乜原来你都晓噶？
1: 唉，晓咩啫？不过听见阿夫人奶奶都怨阿独走空衣归。
0: 你而家讲起翻来呀，我又捉起闭翳啦。
1: 你又闭翳咩啫？
0: 闭翳将来，你哋。

0: 男子值得三思啊。
1: 梗为我啦嘛。
0: 哎呀呀呀，你等第二个。

0: 咁紧要啊？
1: 讲俾你听啊，咧我负责前清就为官，头品顶戴竹柏帽，香用守门口啊，如此江门带葵扇，奉旨驱逐一切乌蝇蚊虫等类。至于到我呢吓，亦称家财巨富。间间银行我都有份经过，门口啊差都要立正咁啫。
0: 无谓讲咁多啦，请你先把夫人。

0: 为是我要问阿明，将来我有病未知能否得夫人，得你夫人呢问慰。
1: 呢份法做得到，
0: 做得到啊嘛，
1: 我真系心内担任，放这份多益下位。
0: 哦，咁就得啦。
2: 嗯，
0: 睇啦，我论尽噃。睇啦，做乜个霎时间啊？觉得玉冷头晕，好似周身呢正气，我好辛苦啊！
1: 做咩啫？
0: 我单是病啊！
1: 嗨，乜你随便？

为你哋小姐单丝咧，真正系难难以抵，老婆大姐仔啊！你咁同人三宝咯，呢趟我就问你点样？

0: 我又唔怕你啫，我要叫小姐到来呀，亲手退。
1: 咁就多烦啦，你等心。
0: 等哪做得？
1: 大众收入以为。
2: 听佢呢曲《四季莲花》，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拜拜。
3: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讲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他表示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说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亚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仍然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昨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已知最后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叫 notgamble.org.hk。
7: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9月14日的凌晨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思敏在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啊。今晚咧依旧会为大家选嚟咗有6个嘅粤曲选段啊，而6个咧都同一个花有关啊。桃花，咁首先咧会为大家送上一曲由陈剑星潘佩璇合唱嘅《红了樱桃碎了心》，以及有陈锦鸿独唱嘅一曲《一束灵歌忆善途》。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一曲《桃花谈伴》啊，由梁汉威、简桂亨合唱，跟住咧有《桃花扇之入道》啊，由杨海凡以及张琴诗合唱。去到第三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万树桃花一段情》，由李敏华以及莫陶合唱。最后咧，会为大家送上有金国伟以及斯文合唱嘅一曲《桃花扇之朝中别向君》啊。首先会为大家送上有今晚嘅第一个曲目《红了樱桃碎了心》，由陈剑星潘佩璇合唱。

0: 如此白，摇摇欲倒啊！
1: 我无事，今夕良宵花弄月，我都唔知几风骚啊！
0: 睇下你。

你仲要呃我？这有书在我手。

伸着手，焉知为你猎所图，刀火攻心要将。

刚刚听过的是一曲《红了樱桃碎了心》，由陈剑圣潘佩璇合唱。原本的粤剧非常经典，由唐迪生先生赞曲，早期亦都是任剑辉白雪仙的演出，非常著名一个歌女以及一个书生的故事。跟住之后呢，同佢嘅樂師提携啦，悉心教導之後咧，就成為一個紅星。咁佢哋之後咧，有一個兩代嘅演繹嘅部分啊。但係今日選擇嘅呢一個曲目咧，就係一個全新嘅版本啊，都係同一個故事，但係咧嘅讚曲人咧就係方文正先生啊。咁亦都將呢一個版本嘅故事送俾大家。跟住落嚟為大家送上有陳錦鴻主唱嘅一曲《一曲靈歌憶善途》。

刚刚听过嘅有一个独唱嘅曲目啊，《一束灵歌忆善途》啊，由陈锦鸿独唱嘅一支曲目啦。歌名咧都非常之有一个文学嘅美感啊。呢、这个灵歌啦，就是、当你听到一啲非常细腻嘅歌声嘅时候咧，你去谂翻一啲好似好靓、好繁盛嘅意象，亦都感觉上系去怀念一啲好美好嘅时光。咁讲到怀念咧，就梗系而家物是人非。透过音乐思绪可以重逢返当时嘅一啲美好嘅回忆。唔知听起乜嘢歌嘅时候你都会諗起一啲美好嘅回忆呢？今日呢亦都将呢一个嘅版本送俾大家啦。咁之前呢都会有唔同嘅版本去唱出啦。由黄心凡作词原唱者呢係大家熟悉嘅小明星。咁及后有陈锦鸿等人翻唱啦。咁今日带嚟嘅呢就係陈锦鸿嘅版本啦。同时呢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9，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咁喺一节3点钟嘅新闻过后咧，继续会有2小时嘅越夜越精彩喺香港电台到陪伴大家。咁记得锁定我哋嘅越夜越精彩啦。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50多架无人机，最少13处地点遇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珀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
6: 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时间嚟到凌晨嘅3: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市民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嚟到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依旧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亦都系同桃花有关啊。有梁汉威、简桂亨嘅一曲《桃花潭畔》，以及有杨海凡、张琴诗嘅一曲《桃花扇之入道》。首先来听一听这曲《桃花潭畔》，由梁汉威、简桂亨合唱。

命不就，我妻不甘食贫，竟下堂求去，胜得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啊！哼，文章吾我，夫复何以？文章吾我，夫复何以？

荒然地，你我功名失意，同病相怜，故属可哀。唯是若非失意，便那有这段泉林。

0: 对呀、啊、对呀、啊、贤兄啊，送行之际，余弟敢要穿欧离歌，聊待阳关一曲啊。
1: 多谢贤弟。

0: 正是秀才人情只一张，如卿紧要小诗相赠啊！
1: 多谢多谢，方论自当洗耳恭听啊！
0: 李白乘舟将欲行，不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丈，不及汪伦送我情。
1: 佳句佳句，大诗人谋家赞誉，汪某我愧不敢当啊。

唉，玻璃白是功名如十草芥，只是安得低微，折腰是权贵，使我不得开心眼。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桃花谈判》由梁汉威、简桂亨合唱，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另一个合唱嘅曲目啊，《桃花扇之入道》由杨海凡、张琴诗合唱。

山前有座宝真庵，待啱入门拜访，将佛求。

0: 师父有礼。
1: 阿弥陀佛，贫尼这厢有礼呀、啊。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桃花扇之入道》，由张琴诗、杨海凡合唱的一首曲目。这个故事是由清代的剧作家孔尚任所著的一个传统剧本《桃花扇》里面选取出来的一个版本，由吴伟峰去赞曲。这个版本亦都是讲述侯方域和李香君在山中意外相遇，想着可以再续前缘的故事，殊不知上上入道。还有一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好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与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市民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啦，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首有关桃花嘅曲目，一曲《万树桃花一段情》由李敏华莫桃合唱，以及有最后一首嘅《桃花扇之朝中别香君》啊。同啱啱嘅故事入到咧系有相关联嘅，咁由金国慧以及斯敏合唱，系唔系我呢个斯敏，又另外一个斯敏合唱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为大家送上呢个小时嘅第一个曲目《万树桃花一段情》，由李敏华莫桃合唱。

春游半日，身倦心疲，但见门掩无人，好当我朗声缓慢，是得。

0: 娘有礼，小生今日牛过仙庄，打扰姑娘，望恕唐达。
1: 何须客气呢？请
0: 姑娘。

0: 原来是妻秀才，素养贤明，奴奴失敬。
1: 啊，姑娘，半年芳草色犹如脂，一树桃花笑有风烛，何以专赴之来，竟无他人作

刚听过嘅有一曲由李敏华以及莫图合唱嘅《万树桃花一段情》啊，跟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有今晚嘅最后一个曲目啊，由金国维以及施敏合唱嘅一曲《桃花扇之朝中别乡君》。

0: 咁斯文喺度同大家讲句拜拜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是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与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会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近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那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你最中意嘅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清晨爽利，现时时间接近5:07啊。朝朝如是，你都是可能差不多这个时间起身啊。朝朝早就有清晨爽利，除了星期日这个时间。

每日都有唔同嘅情况，呢、這个就是天气啦。不过仪器一路先进嘅时候呢，预测天气呢就准确好多啦。今日系9月14日，农历系8月初4，星期一，踏入八月份啦。咁有一个系同天气都有关，会比较着重啲嘅嚟紧嘅节日就系中秋节啦。点解同天气有关呢？梗系想天朗气清，喺呢几日里边吓有盈月、赏月同埋追月咧，都能够系美满咁就好啦，系嘛？就呢个想象会系咁啦。咁如果唔得嘅时候，有时都会系配合翻人生，真系好多嘅变幻，同天气一样啊，变幻无穷，笑看风云变。梅艳芳同埋许志安呢首歌曲开始咗我哋今朝做嘅清晨省理啦。现时时间5:12啊，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喺今日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随住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本周中期该区天色系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2-3日大致系天晴，但系明日早晚会有一两阵骤雨啊。虽然都系踏入咗秋天，不过都仍然都系有时都好似热天咁啊，但系都冇之前嗰个炎夏咁酷热。

呢首歌曲咧有成五十年嘅历史啦，喺1974年嘅时候发行嘅，欧阳菲菲佢嘅经典嘅名作之一啊。咁呢首歌都系佢嘅首本歌噶啦，一谂起热情的沙漠就会谂起佢。头先系欧阳菲菲佢原初啦吓，最初嘅版本，后嚟有余澄庆有唔同嘅演绎方法。5:17，气温28度。

呢首歌是何合奈保子和成龙两个当时呢都是在他们那个影视界歌影界啦，歌就梗系何合奈保子啦，影视界就成龙，两个都破天荒嘅合作。潘伟源所写嘅词《午夜吻别前》。

呢首歌是来自80年代的，那段时间都很多广播剧，又即是明星或者歌手去演绎广播剧，又或者是电台本身当然有电台的广播员播音，即是这个讲话剧的演员，还有呢就是 DJ 去讲话剧，都成为一个热潮。王海勤和这个是即是余建明他们合作的有这一套的广播剧，而当时呢编剧的就是杜国威，是啦，咁佢哋都系当时得令嘅一位即系目前嘅 DJ， 咁佢哋亦都有呢个知名度啦，咁喺呢个80年代嘅时候都系呢个 DJ 有广播剧啊，又有唱下歌嘅一个黄金时期。头先就系佢哋两个合作嘅作品啦，王海勤、余建明《流离所爱》。张丽瑾同埋郑丹瑞都系从事广播，佢哋合作有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作品《留给最爱的说话》。

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讲到。

一个是演唱，一个是一个对白的演绎，构成一个很难忘亦都很凄惨的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郑丹瑞演绎将来紧唱的留给最爱的说话。这首歌曲都是两个 DJ 当时合唱，冯伟棠和我。

呢首歌就系我当初入行都冇几耐嘅时候，同啊冯伟棠合作嘅一首作品，改自呢个国语嘅歌曲《情人你在哪里》嘅叫做《惜别》啊。咁我都会系去翻上网睇下啲资料点写啦。咁啊要证实一下 AI 嘅资料啱唔啱。咁啊睇见咧，其实有啲嘅写法咧都唔系咁样样嘅，完全错。所以咧。即系有时要睇一呢个 AI 资料之后咧，都要即系去考证一下，到底佢嘅真实性系点样样啦。咁呢首歌咧，睇翻 AI 嘅资料就话，嗰时我同阿冯伟棠喺商业电台嘅时候，系啦，咁大家合唱过呢首歌啱嘅。不过系乜嘢嘅歌曲咧？咁佢就写话系一个好受欢迎嘅一个深夜嘅广播节目，叫做《相见在海洋》。嗱呢样就唔系啦，节目名咧系。是啱嘅，相见在海洋。其实嗰阵时咧，就海洋公园开咗冇几耐嘅时候咧，咁我哋咧就每一个礼拜咧，我哋应该系隔一个星期咧，就去海洋公园处做节目啊。咁嗰时要即吸引一下啲人啊嚟呢个地方啊，点点点。嗰时咧就系、是、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都去嗰度做呢个节目啊。咁咧就。都去到有少少厌倦，因为你成日去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厌倦。哦，但系咧呢个节目，我谂翻起同我一齐合作嘅，又好似唔系冯伟棠嘅，系咪咧？好似应该唔系，应该唔系咪咧？真系有少少，但系唔系机会大嘅，因为实在太耐啦呢个时间。咁啊，喺嗰度做节目系啱嘅，但系点解有呢首歌嘅出现呢？完全唔关呢个嘅，我哋唔系话咩嘅节目，咩嘅广播剧嘅主题歌曲，系纯粹系冯伟棠灌录呢张唱片啊、哦，不如揾一即系揾两首，系有两首合唱嘅歌喺呢张唱片里边，喺冯伟棠嘅《风飘飘》嘅大碟里边，就有两首，一首系《月下盟誓》，另外一首就系刚才嘅《惜别》。是有啲即凄怨嘅爱情嘅歌曲，嗰时把声都比较乱啲吓，都几怀念嘅嗰段时间喺录音室里边同阿冯伟棠合作咗呢两首。早晨啊，茫茫大钟时间5:36，其实同冯伟棠早期合作最著名嘅就系《空中俱乐部》。

0: 女声是吴远芳，选美无奈在这个圈都很短暂的时间都有冠六的唱片。刚才有首歌就是吴远芳刘德华的秋意中等我。望望大钟时间5:08的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3: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4: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5: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6: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7: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4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3: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2: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8: 仲有一个啱你听啊！
9: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最基嘅呢一首《每个日出》，系表达系跨越空间嘅阻隔啊，对远方嘅挚爱系一个深切嘅思念，同埋一个不变嘅承诺啊。虽然大家系唔系喺埋一齐，但系最紧要心喺埋一齐啊。呢个咧就喺精神上都陪同对方度过每一个日与夜，无论。

陈慧娴嘅呢首啊浪漫情歌啊 ，Let's Get Married。时间5:10啊，咁啊呢一排咧就系都有好多嘅活动，关于张国荣啊逝去咗一段时间，仍然系好多歌迷啊，啲乐迷啊，又话影视嘅即系朋友啦，都好怀念哥哥。每一年咧，佢嘅呢个寿应该叫。佢嗰個忌神啊，生忌又好，死忌又好咧，都係總之好多人咧，都係為佢而搞好多嘅活動噶。咁喺近排都有唔同嘅活動，譬如話喺啱啱舉行過冇幾耐喺西九嗰度做嗰個咧，就係無人機嘅表演啊，都係幾一個幾大型嘅一個表演啦，就係出動到係有成1956，點解咧？呢個就哥哥出生嘅年份啦，咁啊出動。用咗1956部嘅无人机喺夜空做咗9分12秒嘅光影表演，排出哥哥好多个经典舞台动作同生日蛋糕嘅等等嘅图案，而喺尾段就播放佢嘅挚爱糖糖嘅特意录制嘅一个深情祝贺嘅录音。另外咧就系喺跟住一段嘅日子，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睇下嘅，系免费入场嘅。喺9月9日就开始咗，至到明年啦，5月10日。呢个咧就系个规模咧系都几大下，就展出咧。有300件嘅珍贵嘅展品，包括咗有11套嘅经典演唱会嘅战衣啦。咁而最特别嘅就系首度重置咗哥哥故居嘅部分场景，包括咗佢书房啊、啲台凳嘅摆法啦，咁亦都配合埋免费放映《胭脂扣》《英雄本色》啊。

等等有几部嘅经典嘅作品。另外就有呢个系香港之尊设计学院，亦都有设计呢个系风华七十设计共鸣哥哥纪念展，系喺11号开始咗，一路至到11月份，11月15号。咁佢哋咧就系首度公开有几幅，就是有80至90年代拍摄的哥哥珍藏的照片底片和即影即有，现场也有这个 3D 立体全像显示迷你舞台，沉浸式地重温经典的演出，也都有仿制黑房场景和展出告别乐坛演唱会的一个银色的麦克风的咪座。哥哥虽然离开了我们一段时间，但是仿佛好像都未走，成日都有很多有关他的活动，大家好像还是以前那个感觉。

张国荣其中一首好好听嘅一首情歌《我愿意》，接近六点钟，仲有两分零钟嘅时间。在六点新闻后，继续我哋礼拜一咧，有我哋嘅嘉宾主持阿丁叶君耀啊。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2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始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力拔山兮气盖世，
4: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号星期一晚上8:30，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5: 如是爱扬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时间6:08，继续礼拜一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系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来到9月14号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我身边有阿 Dan 叶君耀了。早晨阿 Dan。
1: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又第二个礼拜一了，今次有什么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呢？
1: 庞培，庞贝古城，
0: 即是在意大利被火山灰淹没的那个古城。
1: 没错，今天我们能够了解庞贝这个古城这么多资讯，因为当年的火山灰就淹没了它，同埋好在有 archaeology 考古学多年来无数发现，重新塑造当年庞贝人的生活面貌。庞贝古城，庞贝古城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0: 在公元79年8月24日的清晨，住在庞贝的人照常生活，店主准备开铺，市中心市民陆续在那里聚集倾下偈，同埋在户外市场买日用品，亦都有一些信徒在很多间寺庙拜祭罗马的神明，亦都有人去到公众浴场或者是隔离的空地做运动举重，有农夫打理橄榄用来酿酒的葡萄，带啲绵羊去食草。庞贝的泥土非常肥沃，农地距离庞贝大概是8公里，即是相对于中环和西湾河的距离。维苏威火山正在酝酿一次大爆发，表面上维苏威火山的外观和其他山没什么分别，但是它是一座活火山。庞贝人不多理会维苏威火山，因为过往700多年它都没有爆发过，但是在爆发之前的那几个星期一直有微细的地震，庞贝人感受到脚下地面的震动。
1: 冇人会预测到恐怖嘅事情即将发生，冇人会估到嗰啲小地震已经系警号啊！维苏威好快会爆发啦！当喺中午过后冇几耐真正爆发，佢彻底摧毁庞贝呢个港口城市啊！去到第二日，庞贝被60尺厚嘅火山灰活埋啊！庞贝，究竟呢个系咩地方呢？我哋要先略略了解一下罗马帝国。
0: 庞贝是一个富裕的港口城市，坐落在意大利西面大城市拿波里的附近。庞贝隶属于罗马帝国，直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版图远至英国，覆盖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东面就去到地中海，即是现在的伊拉克、以色列和埃及，向下就是北非。罗马就是这个帝国的首都，也是最重要的城市。庞贝在罗马的南面240公里，当时各地的城市已经有庞大而复杂的公路网接驳到这个帝国首都。罗马的商船往返地中海多处港口，贸易的商品包括了香料、布匹和橄榄油，而强劲的罗马军队守护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皇帝。
1: 就在公元79年8月最恐怖的那一天，一名年轻人亲眼目睹火山的爆发，他叫做 Pliny 普林尼，他身处在庞贝的对面岸，安全的。若干年后他回忆回当时发生什么事，亦都是唯一目睹庞贝被摧毁又用文字记录事件的证人。他在一封信里面是这样写的：
0: 过了中午没几耐，我妈妈被远处的一嚿云所吸引，个形状和外貌都好不正常。当时我们都不清楚哪一座山浮现这一堆云，之后才知道是维苏威火山。这堆云的外形好像一把雨伞形状的松树，一枝枝树枝从树干伸展出来向外散开，然后就坠落，周围都是白烟，跟着周围都被这些灰尘所掩盖。
1: 普林尼的形容是准确的，但是呢，他只是远处遥望这个火山大爆发，他并不知道呢庞贝人当时面对一场世界末日。 维苏威火山爆发后向天射出一条柱状深黑色灰尘，这些所谓灰尘其实是粉状的碎石 pumice 浮石，这个浮石柱射向半空五公里高，令附近的天空变成深黑色，跟住这些浮石从天而降，覆盖周边城市，庞贝难逃一劫。
0: 当时留在屋企里面的庞贝人全部都走不掉，生存的机会是零，他们被跌下来的火山灰和碎石活埋，即使是远离了城市大集的人也都不能够生存。几百度高温的火山灰和碎石从天而降，令到所有的人窒息。火山爆发之前，庞贝居住了接近两万人，被火山灰活埋的人数大概有两千。好似火咁熱嘅火山灰雨一层一层咁落咗十八个钟。呢啲火山灰嘅厚度足足有十八米。即係三架香港嘅双层巴士加埋一架单层巴士搭埋一齐咁高嘅火山灰。
1: 之后呢有人返去庞贝尝试进行发掘，但係啲火山灰实在太厚啦，即使掘到啲隧道但多次被跌落嚟嘅瓦砾活埋，庞贝原本嘅港口同码头一一被火山灰掩盖，庞贝从此消失，成为一个神话啦。再过1500年 ,16 世纪末，之前提到目睹火山爆发嗰位作家普林尼嘅书信呢被发现啦，有人开始在当地进行发掘。
0: 在1748年，拿波里国王准备兴建一座博物馆，聘请工程师 Alcubierre 率领24名工作人员帮助皇帝的博物馆找珍品。去到庞贝发掘，因为凝固了的火山灰好像石屎咁坚固，他们最终都放弃。
1: 再过两年 ,1750 年，另一名年轻工程师 Carl Weber 的出现，发掘庞贝先变得有系统。他用了五年先遇到大发现，是一座大宅，面积有一条街那么大。1763年 Weber 有大收获，除了发现庞贝一座城门和城外的坟墓，他也找到城内两条主要街道，街道的两旁有住宅、商铺和餐厅。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发现是找到一块石碑，用拉丁文写着英文解作 The Commonwealth of Pompeii， 庞贝共和，终于确立到一直发掘的古城就是庞贝了。
0: 1860年，考古学家费奥拉尼成为发掘庞贝的主管，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20年，他的首要工作就是清除过往一世纪前人所留低数以吨计的火山灰碎石，确保整个庞贝由街道以至到建筑物能够重现眼前。当时费奥拉尼已经找到庞贝15000栋建筑物，等于城市的总面积三分之二，超过110英亩，相等两个半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咁大。
1: 除了安排守卫看守庞贝，以防参观人士盗取城内的浮雕、马赛克和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费奥拉尼还整了第一个受害者石膏人像。
0: 印象中即是白色人形那些人像？
1: 没错，当火山灰掩盖庞贝和那里的人，火山灰冷却了之后就会变硬，依附在人的身体。当皮肤和内脏逐一腐化，剩下就只有骨骼和牙齿。原本的身体会形成一个中空，考古学家就将石膏倒入这个中空，最后形成一个人的外形，也找到有一家几口的家庭被活埋，见到男人是用一块布保护住他太太，还有小朋友和工人在这对夫妇的身边。发现的细节有当时庞贝人的发型和凉鞋，还有一只逃走不到的狗，因为他身前咬住箍住他条颈的一条锁链。
0: 根据发现，庞贝曾经拥有蓬勃的贸易市场，有金属工匠、宝石切割员、凉鞋长靴工匠、理发师、牙医、 织布工同埋面包师傅。呢一座城市有超过30间面包工厂，大部分有自己嘅石磨制作面粉。佢哋用砖头搭建焗炉，好似我哋而家焗制披萨嗰种石炉。当地发现最大嘅面包焗炉入边仲有81件面包喺度嘅，咁呢啲面包系圆形，仲解开咗8件，方便分享。
1: 啊，咁多面包铺反映庞贝人嘅生活状态啦。啊，当时咧只有有钱人先会有自己嘅厨房，大部分穷人咧必须带自己嘅生面团啊，拎去面包铺焗完硬啲，再可以拎翻屋企食嘅。庞贝人仲会饮当地酿制嘅葡萄酒，有啲似咧依家德国人庆祝圣诞节咧饮嘅鸽坏啊，即系庞贝人咧饮嘅酒系助热嚟饮嘅。
0: 嗯，听落都几特别。啊，我知你都去过嗰度旅行啦 ，Dan。咁啊，仲有啲咩日常生活嘅细节你觉得好得意嘅咧？
1: 最赞叹咧系佢哋嘅道路设计啊，贯穿整座城市嘅几条主要街道咧。马车行嘅位置本身系凹咗落去嘅，有啲似依家香港嘅行车道啊，两边咧有石坡先到行人路嘅，马车路咧系拱起咗，左右两边咧系帮助去水嘅。
0: 哦，咁咪有啲似而家嗰啲道路两边嘅坑渠咁？
1: 冇错啊，嗱，不特止啊，佢哋仲有咧斑马线，不过咧系用一嚿嚿大石搭建嘅。方便落大雨嗰陣呢，成條馬車路呢變成一條河流嗰陣呢，庞贝人呢可以踩住呢啲大石過馬路，唔使濕腳啦。
0: 嘩，咁呢個設計呢都幾人性化喎。
1: 嗱，剛剛提及嘅石博啊，有啲呢係穿咗個窿㗎，方便穿住條繩呢綁實嘅馬車嘅。
0: 啊，都諗得幾周到啊。
1: 我記得去嗰陣呢，導賞員呢介紹庞贝成人啊去嘅娛樂場所。今日香港嗰啲地方呢，大家會見到一啲發光嘅燈箱㗎嘛。2000年前嘅庞贝呢會喺路邊或者牆上呢安裝咗一個浮雕。
0: 咁呢個浮雕係描述啲咩
1: 㗎？男士嘅重要部位啦。當嗰個導賞員呢介紹嗰陣呢，隨行嘅兩名大概4-5歲嘅兄妹呢，嗰個哥哥呢立即遮住妹妹對眼啦。咁呢，那個妹妹呢都指住呢個浮雕好好奇問呢，究竟係咩嚟㗎咁啦。咁呢個導賞員就話呢係庞贝嘅 Pinocchio，
0: 即係意大利木偶公仔。一講大話呢，個鼻哥呢就會變長嗰、那個係咪呀？咁呢個導遊呢又幾風趣喎。
1: 考古學呢仲發現到呢佢哋嘅飲食啊，原來庞贝人用餐嗰陣啊鍾意瞓喺張梳化度食嘅，唔係用刀叉而係用雙手。咁呢佢哋仲鍾意呢用蜜糖嚟煮老鼠㗎。
0: 嘩，咁核突咁恐怖。咁原來呢個習慣2000年前已經有啦。
1: 香港呢尤其嚟到新界呢有啲私人住宅啦，門口掛住一個牌寫住內有惡犬㗎嘛。庞贝人呢都有同一個習慣嘅，不過係用好靚嘅石仔同街磚拼砌一幅呢馬賽克圖擺咗屋企嘅門前。
0: 我知道古羅馬人呢有浸溫泉嘅習慣，最出名嘅當然就係而家大家都仲睇到喺英國巴夫市嘅溫泉遺址。其實佢哋係點樣搵到呢啲水源嘅呢？
1: 水道啊，單單依靠附近嘅河流係唔夠㗎。庞贝人呢先喺城外搵溫泉同掘井，再搭建水道。搭向咧庞贝嘅水道咧，长达40公里噶，即系相等于咧香港岛嘅柴湾去到新界北嘅打鼓岭啊！
0: 哇，都真系好长、哦。
1: 呢条水道咧，仲要跨越几座山谷，运用地心吸力咧，运送远处嘅泉水、井水到庞贝嘅市中心，再分发到公众浴池，有啲咧直接输入有钱人嘅屋企啊！庞贝市内咧，周围都系提供饮用食水嘅喷泉噶。考古学家话，庞贝人喺城内周围走啦，唔使行超过100米啊，就揾到一座喷泉噶啦。
0: 2000年前嘅水利已经搞到咁完善，咁不论系落大雨防止水浸嘅马车路坑渠，定还是系提供日常饮用嘅食水，同埋作为娱乐浸温泉。能够知道2000年前庞贝人嘅生活状态， 真系多得考古学历年来多项嘅发现啊！
1: 今集清晨所嚟分享嘅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儿童漫画书《What Was Pompeii》。如果有机会亲身去到庞贝参观咧，咁就更加好啦。
0: 咁今集介绍庞贝古城，有咩歌配合翻呢个主题咧 ？Dan
1: 要拣一首交响乐，形容无比嘅大自然力量，当然系呢首啦，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嘅 F 大调第六号交响乐田园第一乐章，希望大家鍾意。
0: 好多谢阿丁嘅好介绍，下个星期一朝早再见你，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魂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4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加强青少年的国安教育。有小学校长就说，会由浅入深向学生灌输国家安全的概念知识，同时着重是亲身的体验。高等院校方面近年都要求学生是学习国家香港国安法等的内容。有院校就说，要求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学习相关内容，包括向学生讲述近代的中国史，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苹果手机是有新型号，前晚开始是接受预订，不过多名市民就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的手机。警方就说，过去两日已经是接获超过700人报案，而且涉款是大约有1470万。今次的事件涉及的人数和金额都不小，我们应该会请来软件安全专家和大家分析和作出建议。
3: 内地方面，近年人形机械人的技术进展得相当之快，也有很多不同的机械人比赛，同时亦都令到机械人维修这个行业兴起。有业界人士就说，机械人的售后服务方面前景是越来越大的。而有售后服务的负责人就说，为机械人维修之前会进行检测，根据损毁的程度制定不同方案维修，维修过程当中亦都会有严格的保密机制，避免技术外泄的。 间会讲下。
2: 新加坡外交部在上个月底就向资深外交官许通美是颁授首个当地外交部的终身成就奖。许通美55年的外交生涯入面是既推动了新加坡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亦都主持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工作。对于如何掌握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许通美都有自己一套秘诀的。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国际呢一名嘅国际谈判专家。
3: 咁香港咧就越嚟越多人咧，近年越嚟越中意做运动啦。做几耐同做几多先最有效咧？系咪做多一定系好咧？都不时有讨论噶。而美国咧近期一项嘅研究就指出啊，当事人只要抽出180秒进行间歇性嘅高强度运动，就好过持续做90分钟嘅中等强度大用运动，相信有助预防肥胖同埋糖尿病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跌大约0.7%至到接近1.6%，道指嘅跌幅最大，并且连跌两星期。市况今个礼拜嘅焦点在于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嘅联储局议息结果，市场预料加息0.25厘嘅机会接近90%。另外，分析估计同样今个礼拜议息嘅英伦银行将会维持不变，维持利率不变，而日本央行就可能加息0.25厘。市场亦都观望国际油价同埋美国国债孳息率嘅表现。美国十年期债息逼近5厘关口，而伦敦布兰特期油上星期曾经急升去到每桶接近$110水平。今个礼拜公布的美国数据包括8月份进出口物价和零售销售，预料两者同样都是按月止跌回升。另外亦都会有多项楼市数据，包括是8月份建筑许可和新屋动工数字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76, 瑞士法郎 0.817,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港股上星期累计跌了845点，跌幅是 3.3%。 恒生指数在星期五收报24805点，单日成交额超过2284亿元。科技指数在上星期累计跌了超过 5.4%， 连跌三个星期。我们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早晨啊 Alan。
6: 早晨 Kerry。
5: 港股今个星期你预计会不会延续上个礼拜的跌势呢？联储局的加息机会都几大，其实对港股的后市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6: 我想就港股早期咧，即系呢个礼拜早期嘅话咧，可能都会翻个跌势。咁主要就系即系反映紧个加息嗰个嘅即系预期越嚟越高啦。咁不过就我始终怀疑咧，咁其实咁高个加息机率咧，咁最终实现个机会有几大嘅？咁因为虽然上个礼拜五啦，咁其实 CPI 就比市场预期稍微又高咗少少啦。咁不过就大家都知，其实今次个 CPI 或者系喺即系近呢一年啦，咁其实 CPI 嘅高企咧，主要原因都系个油价或者系个能源价格高企所导致。咁加息其實本身其實係冇辦法係抑制到個能源價格，因為能源價格大家都知，因為中東衝突嘅問題所引致啊嘛。咁呢個係政治因素所導致，咁所以加息本身抑制個通脹個效果咧，可能就唔係真係咁大。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你見到近排其實就美國國債個息率啦，咁其實持續高企啦。咁呢個對於企業個融資成本啊，或者係即係整體嗰個嘅資產價值嚟到講咧，咁其實都遭受到幾大嘅破壞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呢一刻嚟到講去加息咧，一來就未必真係咁有效對抗通脹，咁二來咧，其實有機會咧就引發另一種嘅金融嘅風險嘅。咁所以其實我對而家即係咁高個加息機率咧，咁其實抱有比較大嘅懷疑。咁所以今個禮拜可能早期咁，因為要慢慢再去派先翻即係加息嘅機會提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加息真係落實又好啦，又或者係即係最終佢唔加息都好啦，咁可能個市場即係尤其是港股啦，咁其實喺呢個禮拜嘅末段咧，可能會迎嚟一個稍微少少嘅反彈。
5: 但有冇話預計翻成個禮拜恆指嗰個波動區間會喺邊咧？即係同埋25000點嘅水平能唔能夠收復得到咧？
6: 25,000 水平其實有機會係上翻去少少嘅，咁但係你話要維持翻25,000樓上嘅話咧，咁仍然係比較困難少少啦。咁下方嘅話咧，咁其實就因為已經穿曬所有均線啊嘛，所以下方咧其實支持位咧就已經係落到去24,000啊，仲有呢啲咁嘅位置啦。咁尤其是我諗就即係越近加息嘅時候咧，即係例如去到星期二啊、星期三啊呢啲時間咧，咁其實有機會咧就向下試一試啲支持位咯。
5: 同埋呢就智普都事隔大約兩個月呢再度集資啊。今次公布嗰個同步配股同發債集資嘅金額呢合共都有成大約393億元啊。其實預料呢會唔會令到個大市受壓呢，同埋 AI 相關股份會唔會話有一個集資潮出現呢？
6: 我谂大市受压就未必嘅，咁但系如果你对于相关股份咧，我相信就个市场个戒心会特别重啦。尤其是系啲本身股啦，咁同 AI 相关啦，又或者系到而家都未有盈利，咁兼且咧就系嗰个亏损系进一步扩大啦。即系呢类股份，例如智普啊，或者系即系同佢相似嘅。即係同佢相似嗰啲公司咧，咁的確都有比較大嘅集資壓力嘅。咁呢一類嘅股份，因為本身個走勢已經向下噶啦嘛，咁所以就再加埋今次嗰個集資，同埋佢係啱啱好即係上一次配股60日禁售期一過嘅時候咧，又再即係佢又再配股集資啦。咁所以就市場嘅觀感咧，可能就會更差少少嘅。咁所以同類型股份可能未來面臨個調整嘅壓力會進一步加大。
5: 仲有就係咧，內地咧聽日就會公布八月份嘅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啊。投資市場咧點樣看待呢啲嘅數據發放呢？
6: 我谂投资市场就都冇乜太大嘅期望噶啦，咁即系如果你话社融嗰方面嘅数据话新增贷款咧，咁呢就应该都系比较疲弱嘅。咁至于个三头马车咧，咁其实固投啦，咁应该就暂时嚟睇冇乜太多嘅惊喜啦。咁至于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咧，咁估计仍然都系呈现一个比较 K 型嘅走势。咁如果你话啲上游嘅采矿啊、能源啊、资源啊，又或者 AI 相关嗰类咧，咁其实就可能会延续翻嗰个升势啦。咁但系同实体经济息息相关嗰啲，例如啲零售銷售啊、產飲啊、汽車啊呢類咧，我相信都會延續翻個疲弱，兼且咧按年可能都會係維持翻個雙位數以上嘅下跌嘅。
5: 好啊，唔該曬 Alan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股份啊，包括好似智普有冇持有啊？
6: 冇持有嘅。
5: 好啊，唔該曬。啱啱分析大市啊，就係證監會持牌人 Blue Water Capital 投資總監李澤銘。Nike 即將被踢出标普100指数成分股行列，公司的股价由2021年11月纪录高位累计暴跌大约80%。分析认为 Nike 直销策略未如预期，各地新兴品牌抢占市场都导致公司近几年的影响力大减。详情听听今集的财金百科。
0: 财金百科，
5: Nike 近18年的标普100指数成分股地位将会在9月21号终结，但是市场可能并不意外。面对销量放缓、竞争对手抢占市场等挑战， Nike 近年股价和市值持续大缩水，正步向连续5年股价下挫，上星期四收报 36.62 美元，比2021年11月纪录高位累计跌约80%，市值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Nike 强调公司仍是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指数调整不影响公司业务、战略、营运和上市公司地位。综合市场分析， Nike 近年业绩不理想，受到多个因素拖累，公司大力发展近10年的直销业务未如预期成为增长引擎，反而拖累业绩表现。公司大幅缩减经销商规模，亦影响销售渠道，加上市场竞争激烈，瑞士、法国、中国等多个体育品牌冒起和大力拓展，抢去 Nike 不少市场份额，单是大中华区销售收入已经连跌8个季度。根据英国调查机构 Brand Finance 报告指， Nike 在全球企业品牌榜由2017年的第26位跌至今年的第80位，反映品牌影响力大幅削弱。分析话，8月上任的 Nike 执行副总裁兼财务长 David Denton 首要任务是清理过剩库存，改善业务。标普100指数是从标普500指数揀出100间公司，一 一般以市值和产业代表性作为选股考量，当一只股份失去指数成分股地位，被动型基金需要相应调整持仓，可能为股价带来一定压力。不过市场数据显示，追踪标普100指数的有关 ETF 目前管理资产大约200亿美元，当中持有大约1900万美元的 Nike 股份。分析认为 Nike 的潜在沽盘有限，但更深远影响是部分投资授权和无形投资组合会以标普100指数作为资格筛选条件，意味着 Nike 的潜在买家范围或会收窄。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一节最新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2: 财政司司长陈。

0: 近期咧就越嚟越多人中意做运动啦。美国咧近期就有研究发现啊，只要咧系用180秒进行间歇性嘅高强度运动，就胜过咧系持续做90分钟嘅中等强度大氧运动。相信咧有助预防肥胖同埋糖尿病噶。
1: 咁另一方面呢，我哋嘅係放眼世界亦都會呢講下另一個議題，咁就係關於諾貝爾獎。大家對於諾貝爾獎呢應該都唔會陌生，一定聽過㗎啦。不過呢，瑞士蘇黎世呢最近呢就舉行搞笑諾貝爾獎頒獎禮呀。呢一個另類活動呢今年呢已經係嚟到第36屆。咁呢而獲獎嘅仲包括一項呢有關於聖彼得嘅空氣動力學研究添。主辦單位就話啦，其實成個頒獎禮嘅目的呢係要呢係先讓人發笑，咁然後再令人思考。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严肃的诺贝尔奖每年年底都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另类搞笑的诺贝尔颁奖礼同样引人注目。第36届搞笑诺贝尔奖最近在苏黎世举行，表彰了10项研究，到底有几搞笑呢？就好似今届嘅医学奖得主系一项名为如何生鼻涕、生鼻涕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参与研究嘅包括日本旭川医科大学嘅一名已故教授。研究早喺1977年进行，团队喺当年嘅实验中使用仪器记录受试者生鼻涕时嘅空气动力学数据。得出的结论，由于两侧鼻腔构造不一定对称，同时生两边会令到气流走向阻力最少嘅一侧。因此擤鼻涕的时候应该掩住鼻腔较通畅的一边，专注于在另一边建立高流速气流，又建议先适度吸气，再以稳定持续的力度擤鼻，而非短速暴力的瞬间发力。这项得奖延续了日本学者连续20年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的纪录。在颁奖当日，旭川医科大学亦都有派出代表上台领奖。其他得奖研究包括发现有证据显示上流社会人士更有可能抢夺孩童的糖果，从事其他不道德行为。这项成果拿了经济学奖。另一项发现曱甴的奶热量是牛奶三倍的研究就拿走了化学奖。从这些奖项反映搞笑诺贝尔奖以幽默的方式致敬严肃诺贝尔奖的宗旨，先让人发笑，再让人思考，即是日常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经深入思考和研究，背后亦都蕴含着严谨的科学原理或社会现象。美国近期一项研究指出，繁忙都市人只要抽出180秒进行间歇性高强度运动，胜过持续做90分钟中等强度带氧运动，相信有助预防肥胖与糖尿病。多做运动有益健康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是有多少人落实得到呢？事业和家庭事务繁重，运动时间反而变少。不过专家就一致认为，即使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做任何运动都比不运动要好。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最新的研究就说，爆发力强的运动只要做三分钟就能够帮助大忙人保持身心健康。研究结果改变一般人对运动几分钟没用的观感。专家说，关键在于运动的强度。研究进行期间，小组招募多名健康的年轻男性志愿者参与测试，分别参加间歇性冲刺型运动和持续性中等强度运动。间歇性冲刺型运动的一组，10名参加者运动时间相当短，但是期间必须全力以赴。他们选择踩单车，每30秒冲刺一次，每冲刺一次后休息4分钟。接住重复总共进行了6轮，实际运动合计共180秒，即是3分钟。至于中等强度运动组的9个人，同样踩单车或者使用跑步机以均速持续运动90分钟。参加间歇性冲刺型的10个人，运动后触发血液内受测试的蛋白质激增。这些蛋白质有不少同降低心脏病、代谢疾病的风险有关，包括肥胖、第二型糖尿病。至于持续性中等强度运动的一组参与者，血液内的受测试蛋白质几乎没有改变。其实专家花这么大力气进行相关

0: 的研究只是想说明一点，到时人几忙都好，都要抽时间做运动，以保持身体健康，哪怕只是得几分钟。
1: 时间嚟到朝早6:53，再同大家睇下一节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喺本星期三同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回顾香港首次开展呢项工作，并且喺不足一年之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展现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嘅突破。他说五年规划所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凭着这一份汇聚智慧的蓝图，只要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一定能够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说，他和团队参考了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更加是到访过内地城市政府借鉴经验。而在6月，特区政府亦都发表了咨询文件，举办了超过100场的咨询会，他亦都走访过社区，亲身听取市民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意见。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一并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自己和团队将会再次佩戴绿色领呔和丝巾，并将新增专为五年规划设计、印有中文一五字样的蓝色襟章。他表示，襟章设计的寓意为本港汇聚社会各方的资源和人才，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说，今次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本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指领呔上中横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他形容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本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出台多项长远发展措施，包括推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措施。另外，亦都会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系施政重点，北都大学城会有进一步分区发展规划。施政报告亦都系会有维护国家安全嘅专门章节，强调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消息话，施政报告咧系会公布北都大学城的分区规划，推动跨学院产学研合作，同时亦都会推出精简程序等等提速提效的措施，节省发展时间和成本。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据悉施政报告会再推出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但是不会同新加坡斗派钱，而是以精准更具持续性的方式推进包括扣税和房屋等的措施，而并非所有支援变成现金。消息指特别是住屋属于年轻人组织家庭的重要考虑，另一个更难处理的是时间贫穷。消息人士指出，双职家庭即使收入尚可，如果冇人照顾幼儿接送上下课，多生一名孩子仍然可能意味其中一人减少工作，甚至是离开职场。政府近年不断加强托儿和课后照顾，正是将生育政策由补钱推向补时间。消息人士就指，政府无法代市民决定生不生，但可以令到原本想生但是不敢生 嘅夫妇少几个唔敢嘅理由，为家庭喺唔同环节拆墙松绑。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喺星期三发表。咁据了解啦，政府将会系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系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嘅京士柏用地。首阶段系会设立高流量日间白内障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苹果新型号 iPhone 前日起接受预订，引发大规模怀疑盗用信用卡案。有市民在社交媒体表示，在没订购手机下收到银行发出付款短信而被盗卡。警方昨日证实，前日至到昨日接到超过700人报案，指怀疑信用卡被盗用于网上购买智能电话。初步调查涉款高达大约1470万元。明报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一提大家啦。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4: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宝石湖路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牛池湾永定道系有渠务工程噶，由朝头早8点起，跟住怡发花园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呢个安排系预计持续到系出年嘅2月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他提到襟章的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汪明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揭晓当日同团队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DI 老师同学生设计的领呔同丝巾，团队佩戴的蓝色襟章设计亦都来自 DI 的师生。襟章打直写有一五，他说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双正方双叠图案带出特别意义。
3: 图案以两个正方形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2: 至于领呔和丝巾就沿用绿色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
3: 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
2: 李家超指出，襟章同领呔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今次并非李家超第一次戴上由 DI 师生设计的领呔发表施政报告，去年他宣读施政报告时佩戴的领呔都是出自 DI 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课程师生的手笔。李家超说非常欣赏一班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作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据报中国告知美国，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中方至今未公布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消息。外交部上星期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初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24号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届时会设国宴款待。路透社当时并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会罕有地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日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行程期间，中方向美方重申台湾问题是双边关系中的红线，说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
5: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But over the years, over the decades, but over the years enduring
6: Biden and during Obama.
4: 特朗普今年五月来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会谈，期间习近平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当时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中方至今未公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外交部上星期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爱尔兰总理马丁就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爱尔兰和北爱统一，说如果现在公投通过的机会很低。卢晓山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讲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他再次提到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爱尔兰西海岸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其后表示他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认为对方有能力推动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马丁当地星期日首次亲自回应这个议题，说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关系。他认为特朗普对很多事情都有独特见解，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而在英国，在野党普遍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强烈反对，保守党党魁帕丹拿发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一部分，批评特朗普对于北爱议题的态度就好像他之前讲到格陵兰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改革党党魁法拉奇亦都表示不同意特朗普的立场，重申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能分割出去的一部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有市民说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約114000，暫時沒有人被捕。多間銀行說會調查事件，在適用情況下啟動退款機制。金管局指出，個別商戶可能基於營運考慮，不使用或者暫停額外認證安排，商戶需承擔非授權交易的責任和財務損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盜用而作出未經授權交易，卡主並沒有作出欺詐或嚴重疏忽行為，則不需承擔責任。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但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7: 美国网球公开赛，德国的斯华利夫在男单决赛击败东道主队首输尔顿，首次封王。头号种子的斯华利夫以6-3、7-6、5-7和6-2盘数3-1取胜，继法网之后夺得今年第二项大满贯锦标。足球方面，英超上演瞩目的曼市打比，早段有霍顿红牌被逐的曼城靠夏兰特的入波作客1-0击败曼联，开季四战全胜。霍顿和班奴费兰迪斯争波倒地之后，怀疑用脚踢对方，球证翻睇 VAR 之后直接出示红牌驱霍顿出场，曼城23分钟要10人应战。有人多优势的曼联完半场之前有拉舒福特主射罚球中柱，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曼联继续攻，明内禁区顶起脚，但都是过不到门柱。两次大难不死的曼城60分钟由夏兰特门前建功，旁证最初话越位，但球证经过 VAR 复核之后确定入球有效，踢小个的曼城先开纪录。安素费兰迪斯之后差啲帮曼城扩大比数，曼联去到保时最后一击，班奴费兰迪斯助攻俾安保姆，但佢嘅射门被当拿龙马扑出，曼城最终赢1-0。另一场有球员领红的高云地利主场惨吞白礼顿5光蛋，在积分榜曼城和阿仙奴同得12分，得失球差不及对手排第二位，曼联4分排第13，白礼顿7分排第4，高云地利4战全败在榜尾。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2，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新加坡外交部上月底向资深外交官兼法律教授许通美颁授新加坡外交部首个终身成就奖。许通美55年的外交生涯期间，先后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驻多国大使，期间先后主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工作，以及推动新加坡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1: 许通美认为要掌握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秘诀就是阅读，认为阅读是能够认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掌握对方的谈判风格。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一下一位国际谈判专家。
3: 天地人，许通美1937年在新加坡出世，父母分别来自福建和上海。许通美完成中学学业之后，考入现时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分校，以一级荣誉成绩在这所顶尖学府取得法学士学位。许通美实习期间曾经代表保险公司处理一宗工业意外身亡赔偿案。他发现这名身故工友的养母未曾循正式法律途径收养事主，按照规定不可以获得赔偿。许通美说，多番挣扎应不应该以此作为法律争拗点，更加曾经调转枪头游说保险公司赔偿和解。这宗案件改变了许通美的志向，他说读法律的初衷是追求公义，不是赚大钱，因此他没有继续执业，而是向学术发展。
4: So I never interested in pursuing wealth, but I wanted to pursue justice. I wanted to use the law to defend the poor against the rich and the weak against the strong.
3: 许通美之后出国深造，先后从哈佛法学院取得法学硕士学位，以及在剑桥大学修读犯罪学文凭，后来亦都获得耶鲁大学等院校颁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68年正是当时的新加坡大学出任法学院副院长的许通美临危受命，获委任为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当时新加坡建国只有3年，许通美亦都只是30岁出头，对于担任这个重要岗位亦都一度犹豫。不过他说，当是帮新加坡去联合国识朋友，自己亦都从其他国家的代表身上获益良多。
4: Too young, 30 years old, no experience. Most ambassadors at the UN were in their senior year. So I was very lucky in that, you know, I had so many mentors, people who took me under their wings,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how it worked.
3: 许通美分两次任期，一共担任了13年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最亮眼的成绩之一是担任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主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工作。许通美在1984年获任命为驻美大使，由国际组织多边外交的舞台转任一国大使，担起双边外交的职务。许通美说，秘诀是阅读，他说看书能够认识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这个国家的梦想与希望，借此掌握对方的谈判风格。踏入2000年代，新加坡和美国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当时已经转任新加坡巡回大使的许通美以新加坡首席代表的身份参与协定谈判，推动两国在2003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许通美认为这份协定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贸易或者投资，而是战略。时至今日，新加坡仍然是唯一与美国签订自贸协定的东盟国家。 许通美55年嘅职业外交生涯最近画上句号。佢上个月从外交部退休，外长维文为咗表扬许通美多年嚟嘅贡献，向佢颁发新加坡外交部首个终身成就奖。不过88岁嘅许通美话唔会停低，会喺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工作。维文赞扬许通美有神密嘅心思、正直嘅品格、广阔嘅心胸，多年嚟对新加坡坚定不移嘅贡献，激励咗一代又一代嘅外交人员。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嘅早晚咧系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
2: 内地咧近年啊，人形机械人嘅技术突飞猛进，经常咧举办唔同嘅机械人比赛，紧张刺激嘅程度咧系拍得住真人比赛噶。由于相关嘅活动增加，机械人维修呢个新兴行业亦都应运而生。
1: 嗱，早前咧喺北京啊举行嘅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每当咧机械人受伤跌倒嗰阵，维修人员咧就会马上出动，用担架将机械人咧抬出跑道或者系比赛嘅场区。内地业界人士就认为啦，机械人咧售后维修服务嘅市场啊，前景咧会越嚟越大，而维修过程当中咧，亦都会有严格嘅保密机制，避免机密技术资料外泄。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喺透视大中华报道。
5: 透视大中华。
6: 国家15/55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进机械人、具身智能等产业发展。早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超过660支队伍，合共2000几部机械人参赛。当中在100米决赛，机械人的100米飞人跑出8秒64的时间，比人类100米世界纪录牙买加名将保特在2009年创下的9秒58足足快差不多一秒。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械人都要不断反复练习才能够有好成绩，但有时跌倒受伤在所难免。这个时候就轮到机械人维修员出动，他们拎着担架走入跑道或者比赛场区，将受伤倒地的机械人抬出场去维修。
7: 这个是机器人的一个语音的一个外部的一个交互系统，它这个线的话是在使用过程中扯断了，然后现在是我要把这个线进行修复。
6: 近年内地的人形机械人技术突飞猛进，会经常举办各式各样的比赛和活动，机械人维修这个新兴行业亦都应运而生。张龙龙原本是一名电脑维修工程师，两年前转行加入电商集团京东旗下的售后服务部门，去年年中开始专职做机械人维修。他说维修机械人的时候，除了要懂得更换零部件，亦都要理解电机一体化的原理，和纯粹维修电脑很不同。
7: 像电脑的话，我们更换部件以后能开机可以正常使用就好了。那像机器人的话，我们维修不单纯是更换部件，那我们也需要去测试，我们对这个电机一体化的这种东西需要去了解。我现在目前学习了大概有20多家吧，这个机器人的品牌，然后目前的话全部都是通过的，而且也得到了厂家这种认可。
6: 随着机械人产业加速发展，张龙龙认为售后维修服务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大，从业员亦都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
7: 现在目前这个行业非常广大，我们目前正在多方面的就是发展。我们的工程师呢，不要单一的，我们要多技能发展，就是一个工程师你可以学几个技能，这样的话那路肯定很宽的。
6: 张龙龙现时除了亲自落场帮机械人治理伤患，亦都有负责培训新人。
7: 我现在不但是维修机器人，也是要把我维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点故障点，然后在我们公司内部进行1:1的或者1:多的那种辅导，然后把技术文档做一个沉淀，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内部系统，让我们的工程师都可以查看到去学习。这样
6: 集团目前在全国有8个机械人维修中心，在10个城市亦都有提供上门维修服务。京东服务机械人售后服务负责人李先生说，随着电商平台销售的机械人越来越多，售后维修服务亦都逐步完善。中心会先为机械人进行检测，根据损毁程度制定不同的维修方案。
8: 售卖机器人的这个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然后补充上了这个售后的服务的能力，从维修到保养到回收这一整套的我们叫服务产品开始建立了起来。现在每一台机器人其实应该先到了我们的维修中心之后有一个检测过程，或者是我们维修工程师上门之后对这个当前这个机器的情况有一个检测，有个我们叫定级，是中修还是小修还是大修，是否还能继续用，还是直接到报废程度了。这样之后我们针对不同的诊断结果来提供不一样的一些服务。
6: 集团目前获多个机械人品牌授权提供维修支援服务，不过有意见忧虑这类第三方维修服务可能会成为机密技术资料泄漏的窗口。李先生就说，公司会有严格的保密机制。
8: 我们跟每一个品牌的签约授权过程中都签订了非常严苛的保密协议，我们所有的人从总部的管理人员到末端的工程师都有严格的保密协议在。然后同时我们在不同的品牌之间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工程师来去分配，然后如果有品牌说我必须要我的人来专门服务我自己的，我们也是可以得到这样的需求的一些满足。
6: 他又说，集团未来5年将会建立覆盖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或地区的机械人售后维修网络，预料工程师数目达到10万人以上，维修团队日后亦都会扩展至香港。
2: 时间来到朝早的7:24，和大家看看最新的一次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1: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前晚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都怀疑是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就说，过去2日是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是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是涉款大约114000元，案件暂时是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
2: 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的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就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
1: 看回今次的事件，无论是在涉及的人数或是金额上面都不少的。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就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一早已经被盗取，不法分子是利用今次的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就大规模犯案。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是访问了赖卓东，听听他怎么说。
9: 而家香港有好多資料外泄咧，有機會俾人入侵，自己唔知啦。咁結果係點咧？入侵咗咧，我係唔會即刻用嘅，就係好似等多呢啲咁嘅時間，佢就趁住呢啲機會咧，就去訂呢啲咁嘅手機咧，嚟套利，先可以利用到佢偷咗嘅資料咧，先得到呢個利益咯。咁你話係咪常見咧？我只可以講話，只會一路都會繼續發生。受影響嘅朋友啦，佢哋嘅信用卡基本上係之前俾人哋盜用咗，而係今次係俾啲罪犯。跟住一次過去做呢個購買，唔係個別事件，即係唔係話一個兩個，而係呢個係有規模，係有組織嚟盜取信用卡。
6: 其實今次呢個嘅手法啦，喺技術上嚟講咧，同以往或者係一啲平時慣用嘅手法，係咪都差唔多，定係有啲唔同呢？
9: 其實咁講，當你信用卡資料俾人哋攞咗啦，有啲朋友話：喂，我張卡連收到個 OTP 都收唔到咁樣啊，可能嗰張卡咧已經捆綁到一個手機嘅錢包。 點解呢？有好多人可能喺個調研網站嗰度啊，入咗個 OTP， 咁其實將個卡個驗證碼咧捆綁咗喺個攻擊者嗰度，咁所以以後咧就根本就唔會再有 OTP send 俾佢嗰個受害人嗰度。
6: 銀行方面咧就話，即係有位商户喺進行網上交易嘅時候咧，提供個額外嘅認證服務嘅，叫做 3DS 嘅認證服務啦。但係係咪適用咧，就要由商户自己去決定。咁其實我哋點樣去理解呢樣嘢咧？換言之，係咪話即係嗰間賣嘢公司嘅決定是否啟用呢個 3DS 嘅驗證系統嘅咧？
9: 其實呢個 3DS 啊，發卡嘅公司或者發卡嘅銀行咧，佢會用呢個風險評分嚟決定係咪要求呢個 OTP 咧，即係個 One Time Password。但好似蘋果呢啲咁大型嘅商户咧，金額咧又萬零兩萬蚊，其實都係好正常嘅事。所以好多情況下，系統可能直接就放行，即係可能覺得你喺蘋果買萬零兩萬蚊嘅嘢，基本上都好正常啫。所以就算你裝咗一個指紋或者 Face ID， 或者你可能睇個金額，都係好似好正常，個系統係直接放行，就冇直接去要求一個叫做認證咯。
6: 咁算唔算係一種漏洞呢？
9: 可以咁講，即係其實因為我哋唔會假設咗，因為佢呢間手機咁樣商，佢買賣都係萬幾兩萬蚊，咁結果你係永遠都唔會 check， 覺得係常態啊嘛。咁嗰啲罪犯就係睇到呢個漏洞呢個問題。
6: 如果市民啦，一旦係懷疑自己嘅信用卡被盜用，佢哋要點樣做去保障自己呢？
9: 第一件事，即刻打去銀行，講清楚你嘅時間收到咗咩信息，你完全係冇購買呢個記錄。第二樣嘢，我覺得點都要做啦，就要去報警先。喺我自己嘅經驗咧，我直情係取消咗張卡，因為當你取消咗張卡，就將嗰條數完全係吊銷啦，唔會再將張卡再有機會有第二個嗰個騙徒可以繼續去犯案，碌嗰張卡去攞錢，停止咗自助蝕先。如果萬一有騙徒用咗我哋嘅信用卡，唔應該再話 keep 嗰張卡嘅，應該要重新出咗張。
6: 喺啲懷疑被盜用嘅事件發生之前，有冇啲嘅方法可以去保障自己嘅咧？
9: 首先唔好去亂咁去一啲叫做第三方嘅平台或者應用程式，因為佢會通過一啲折扣啊、優惠啊嚟吸引你去買。其實咧背後好大機會佢會用呢啲資料去再去兜售。咁點解無端端佢俾呢個折扣呢？係一定有原因嘅。點解佢會平咗1000蚊、2000蚊？大家要諗呢樣嘢。
2: 时间嚟到朝早7:29，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重花市位置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转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宝康公园，西隧沙田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之内慢车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同能力建设， 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加强青少年的国安教育，期望以多元形式将维护国家安全的信息带进校园和社区。
4: 有小学校长就说，是会由浅入深向学生灌输国家安全的概念知识，同时亦都着重体验。而本港的高等院校近年亦都是要求学生学习香港国安法等等的内容。有院校说，除了是着重和学生讨论，亦都会因应国家安全的发展而调整教学内容。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特区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国家安全教育，认为国家安全教育要由细做起，小学生相关教育是个好的起点。有小学在校内举行升国旗仪式，老师在课堂亦都有讲解文化安全等不同重点领域。
7: 如果我们第时全部的音乐、全部的戏剧都是来自于外国，你所细细个学的文化就会慢慢地消失，那到时其实损失的是我们自己，亦都是我们这么源远流长的文化。
6: 张作芳是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他说会由浅入深教导国安内容，同时讲求亲身体验。
8: 初小呢，我们希望去认识多一点，即是由认识国旗啊、国歌啊、国徽啊、或甚至是中国地图啊、国家领导人啊，这些呢我们都希望在从小他已经是认识的了。我们都是希望跟他生活贴合最紧的，譬如讲紧粮食安全，佢日都要食饭噶嘛。另外咧就可能系生态安全啊，因为小朋友咧，如果你留意一下咧，小朋友啲图书咧好多时候都系由动物开始嘅。咁所以我哋其实讲紧熊猫，譬如可能讲紧鲸鱼，其实都系同嗰个生态安全好有关嘅。高小咧，我哋都会去一啲交流嘅。喺交流嘅过程里边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就住国家发展，尤其是国家源远流长嘅历史咧，有一啲嘅着墨点。譬如我們真的去北京的時候，其實我們都可以看看長城、故宮，我們都會看到裡面相關的歷史的。又或者呢，我們去珠海，那我們就真的去看看體育方面運動的發展。
6: 教育局在2021年公布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在最新的版本指出小學階段是國安教育基礎，提出初小阶段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家国情怀。张作芳说，对小学生来讲未必那么容易掌握国安内容，但可以从小朋友明白了解的概念入手。
8: 政治安全呢，可能相对起粮食安全和相对起刚才讲生态安全呢，为他来讲比较抽象的。那我们设计了一个海报啦，个海报关于政治安全是怎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的嘛，不同的民族呢在里面有手拖手，咁我哋就叫啲小朋友去真係討論下啊，點解個海報會用呢一個方式去表達政治安全呢？小朋友都知道嘅，如果一個地方可以共融呢，其實政治佢就會相對穩定㗎嘛。
6: 學生除咗喺課堂吸收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外，亦都可以喺香港歷史博物館嘅國家安全展覽廳參觀。呢一度係本港首個實體國家安全教育基地，展出包括2020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当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飘扬的国旗，和开国大典油画复制品。
9: 我们当时的主席毛泽东，他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场景，而这个油画的复制品都是内地以外第一次展出相同大小的一个油画，很多的游客都在这里打卡，所以如果大家喜欢都可以站在前面在这里打卡这个画面。
6: 今年啱啱升读大学的胡文涛通烈认为同辈间对国家安全概念并没有太多认识，他选择到国安展厅担任导赏员。
9: 即我自己去了解国家安全之前，即我觉得其实我对国家安全了解都比较片面，因为我觉得都是对我和我们自己生活其实很遥远。即我最开始理解国家安全其实即是纸上的一些条文来的，即是一些文字来的，但我了解之后发现其实完全不是，即国家安全是一个很贴地的一个概念。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 友，特別是中學生，即係佢哋聽到國家安全，即係第一個反應都係呢個同我有關係咩？但係所以我就去諗住去了解多啲國家安全。了解之後，我發現其實國家安全同我哋日常生活係息息相關嘅，從我哋用嘅網絡安全，到食嘅糧食安全，再到社會嘅穩定，其實背後都離唔開國家安全。所以我就諗，如果可以成為一個導賞員，將呢啲知識用大家聽得明、願意聽嘅方式講出嚟，會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事情，可以俾更多香港市民真正去了解國家安全。
6: 國安展廳除了接待學生團體，亦都會迎來一般公眾。
10: 好，我們大家可以看看這個展櫃裡面是我們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就是1842年的時候簽署的，因為香港和澳門已經在1972年的聯合國大會當中從殖民地當中刪去了，所以我們的三條不平等條約是都不會被承認的。
6: 面向不同受眾，導賞員會運用不同手勢和語氣表達內容。同樣仲讀緊書嘅張家玉 Jenny 話：，亦都會用唔同嘅切入點講解，過程中自己亦都有得著。
10: 因為我哋而家年輕人每日都會使用社交平台，咁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信息。當然當中會有一啲虛假嘅信息同埋煽動性嘅言論，咁展覽就會教識咗我用批判性嘅思維去面對呢啲言論，即係對自己負責，亦都係對社會負責。如果對年輕人去進行講解嘅話咧，我哋就會從佢哋校園生活同埋一啲網絡嘅使用，同埋未來發展去進行一個切入點嘅，因為呢個係有關於佢哋自己嘅經歷，即係尤其係喺社交平台方面。咁如果係對一般市民嘅話咧，我哋就會從香港嘅轉變作為一個切入點，因為香港係從2019年到而家係由亂到治，由治及興。咁佢哋相信佢哋見到呢個轉變咗之後，佢都會睇到國安帶俾我哋嘅實質紅利，就係經濟嘅發展同埋社會嘅穩定。
6: 隨住香港國安法實施，各專上院校自2021-22學年起，已經將國民和國家安全教育納入學習範圍，院校亦都會通過課程內外多元化的學習機會，讓學生更加深入了解國情，增進國民身份認同，提升國家安全意識、守法意識和責任感。其中，香港理工大學要求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學習相關內容。協理副校長石丹利說，他們會向學生講述近代中國史。
11: 如果你說最基本就是學生不要踩紅線，咁呢個亦都係國安法嗰個要求。咁我哋最唔想見到就係啲學生你踩咗紅線，然後先知道死啦，我踩咗。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嗰個國安法嘅內容咧，我哋一定要講。咁但係咧，我哋會覺得你就咁講嗰個內容咧，其實學生未必會聽。我哋反而要俾佢知道就係點解要講國家安全。我哋好希望學生明白就係近代中國歷史，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冇呢個咁嘅背景呢，其實你講國家安全有些學生不是太明白，咁所以呢其實我們就不只是講國安法或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其實我們都會講憲法，我們會講基本法，會講中國近代史，由鴉片戰爭開始，所謂百年屈辱啦，好得意的呢，其實有些學生是真的不知道過去100年啦中國的歷史是怎樣，即是有些學生經常問什麼鴉片戰爭，即是可以這樣問。
6: 石丹利說會同學生進行討論，教學內容亦都會因應國安案件判決等而作出更新。
11: 你隨著國安法那些的案件一路審，一路法庭有判決，那我們的內容我們都更新，那我們都會拿出來跟學生討論，同英傑案大家覺得合不合理的判決，有什麼看法之類的。每一年都會找幾十個學生做一些焦點小組，問下佢，其中一條我哋一定問噶，你覺得國安法教係咪洗你腦咧？咁咁啲學生一定會講，佢話：咁你當係乜嘢啊？即係你一個咁嘅課程係洗到我腦咩？咁佢話絕對冇。咁同埋係好好啫，佢哋覺得話，即係呢一個課程咧係好幫到佢去了解，唔單單國安法，就另外就國家唔同嘅其他嘅嘢咧，佢哋都會認識。
6: 理大除了要求学生通过相关国安教育内容考核，亦都会评估学生反应，并且将相关内容出版。石丹利说期望说好香港故事。
11: 其实很多国际的朋友仍然都觉得国安法是恶法，或者是不太了解，即香港为什么有国安法。其实如果你了解香港国安法，我们那个內容比很多其他國家的國安法沒那麼辣的所謂。
6: 當局說要繼續加強青少年的國安教育，鞏固家國情懷，培養慎思明辨的能力。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再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和商报都是头版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而标题就是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前。南华早报，李家超说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及治理体系。星岛日报的头版就报道施政报告预料再推组合拳，更精准持续式鼓励生育。大公报，施政报告着力高质量发展，四中心一高地赋能新突破。
0: 明报头条报道，盗卡买 iPhone 超过700宗案，涉款1470万。东方日报，骗徒救新 iPhone 超过700人，信用卡遭盗用。信报头条报道，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话，纯炒虚拟货币冇前途。经济日报， AI 三巨头忧虑发展太快， OpenAI 今年不上市。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同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回顾香港首次开展这项工作，并且在不足一年之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展现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他说五年规划所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凭着这份汇聚智慧的蓝图，只要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一定能够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说，他和团队是参考了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更加到访内地城市政府借鉴经验。而在6月，特区政府就发表了咨询文件，政府是举办了超过100场咨询会，他亦都走访过社区，亲身听取市民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意见。他强调五年

0: 有中文一五字样的蓝色襟章。他表示，襟章设计的寓意为本港汇聚社会各方资源和人才，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表示，今次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本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指领太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他形容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本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昨日在网志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他說，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位。國家對香港全方位的堅實支持，是香港加快連結全球南方的底氣所在。陳茂波又說，跨地域合作向創科領域延伸，香港憑著是實實在在的科研創新能力，以及同粵港澳大灣區創科產業鏈的聯動優勢。商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據了解，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推出多項的長遠發展措施，包括強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設措施。另外，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將會是施政重點，北都大學城會有進一步分區發展規劃等。施政報告會有維護國家安全的專門章節，強調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而消息就指，施政報告將公布北都大學城進一步發展規劃，推動跨學院產學研合作，同時推出精簡程序等提速提效措施，節省發展時間和成本。消息又指， AI 是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出現次數最多的關鍵詞之一，政府將會提出深化 AI 在不同方面的應用，並且積極推動全民學習 AI。政府將同步推出風險治理策略和行動，減少罪案發生，致力打造 AI 時代的安全港。是大公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施政報告是會再推出組合拳鼓勵生育措施，但是就不會跟新加坡鬥派錢，而是以精準和更具持續性的方式推進，包括是扣稅、房屋等等措施，而並非將所有的支援變成現金。消息說，特別是住屋方面，屬年輕人組織家庭的重要考慮，而另一個更難處理的就是時間貧窮。消息人士指出，雙職家庭即使是收入尚可，如果是沒有人照顧小朋友接送上學放學，多生一個孩子仍然是可能意味著其中一人要減少工作，甚至離開職場。政府近年亦不斷加強托兒童課後照顧，正正是將生育政策由保錢推向保時間。星島日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在星期三發表。據消息指，政府將會提出設立全港首間綜合日間醫院，選址是伊利沙伯醫院搬遷到啟德之後騰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階段會設立高流量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高流量日間放射診斷中心以及日間放射治療中心。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本港面臨人口老化，醫療服務需求越來越殷切，全球醫療都朝著日間醫療發展，但要確保病人回家之後，在有需要的時候能夠聯絡到醫護人員。《東方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蘋果新型號 iPhone 前日起接受預訂，引發大規模懷疑盜用信用卡的案件。有市民在社交媒體表示，在沒有訂購手機之下收到銀行發出付款短信，懷疑是被盜用信用卡。警方證實，前日至到昨日接到超過700人報案，指懷疑信用卡被盜用在網上購買智能電話。初步調查是涉款高達大約1470萬，當中最大金額的一宗案件是涉款大約11萬

0: 4000元。案件是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没有人被捕，而多间银行就表示会协助退款。金管局说，如果商户是基于营运考虑而没有使用额外认证安排，相关的财务损失是需要由商户承担。明报向 Apple 香港查询，截稿之前未获回复。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其中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設立智能門戶，開展政策對接，打造開放發展新高地。習近平強調，十五五規劃是中國自身的發展藍圖，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單。習近平指出，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各種風險挑戰層出不窮，要讓世界穩下來，共金磚國家必須要把握歷史主動，團結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穩定、向善作用，增進人類共同福祉。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成立至今30周年的長者安居協會提供24小時支援的平安鐘服務，今年3月更加是進一步展開智能意外偵測系統及服務試驗計劃，為近500戶獨居雙老的長者安裝跌倒偵測器。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黃紅紅接受訪問的時候說，這項服務利用人工智能和毫米波雷達偵測技術，主動偵測長者在家中跌倒等意外，至今已經錄得6宗的跌倒警報。文匯報報導。
1: 信報報導，名古屋亞運將在星期六開幕，港隊在上屆杭州亞運拿到8金16銀29銅一共53面獎牌的佳績。香港體育學院董事局主席鄧景成接受專訪的時候表示，不少人形容近年為香港體壇收成期，除了運動員的積極拼搏，更加重要是持續培育新秀，形成暢順的接班梯隊。當市民熱切期待亞運開羅之際，體院團隊已經是部署2028年洛杉磯奧運的陣容，以至栽培未來的體壇接班人。信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0: 大公報的社評說，消息指出施政報告將會是專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章節，將會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的理念貫徹各項施政。社評認為，香港要繼續用好自身的獨特優勢，緊扣國家戰略，以安全護航發展，以發展鞏固安全，穩步推動各項的重大規劃落地見效，譜寫香港由治及興的嶄新篇章。大公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講到，在中央的堅定支持之下，香港通過制定五年規劃科學佈局，在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保障下，引領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國家發展戰略，積極扮演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致力拼經濟謀發展，定能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開啟香港更美好的新篇章。文匯報社評。
0: 商報的時評就說，回顧過去，香港之所以成為國際貿易中心，正正是因為扮演國家之間和國際之間的是窗口橋梁，踏入創科的新時代，尤其國家在這一方面已經是為成為全球供應的領頭羊之一，香港應該是用好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在貢獻國家發展的同時，實現自身的高質量發展。商報時評。
1: 東方日報政論講到，本港爆出信用卡集體被盜刷事件，事實上市民在網上購物必須要提供信用卡和其他個人資料，相關網站如果沒有做好保安措施，資料外泄或者被盜，在香港越來越普遍，消費者自己要留神，例如主動設定無驗證交易限額等措施，金管局和銀行亦應該考慮限制免驗證套用條件等。是《東方日報》政論。
0: 明報嘅社評話，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在即，中美人工智能角力成為關注嘅焦點，前沿 AI 能力突飛猛進，濫用同埋失控嘅風險上升。中美作為全球 AI 發展嘅領頭羊，應該係以平等尊重為原則，加強對話合作，促進 AI 全球治理。不過，而是美方最关心的就是维护科技霸权，中美 AI 安全对话能否取得有意义成果，难免令人担心。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同时呼吁放慢 AI 发展速度，既反映当前 AI 治理远远落后能力提升速度，同时都把 AI 治理最深困局推到台前，而中美两国在防止 AI 失控问题上有特殊责任，出路在双方从竞争逻辑转向可控逻辑，让 AI 减速从口号变成可操作的框架，是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展望未来两三日会是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计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